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大帅薛仁贵升听审问薛丁山，询问范丽花究竟为什么动手。嘿，这薛丁山还逮着理了，振振有词，是侃侃而谈。范丽花呢也不辩驳，问什么都点头，那意思都承认了。你说这元帅多尴尬吧，你怎么办，你怎么处置，处置薛丁山，那薛丁山有理。你说挨打的是范丽花，真要是这么回事，范丽花还真就没理。为什么骗人，为什么有妇之夫愣装大闺女，为什么杀了爹杀了哥哥，这不都套头吗？哎呀，薛仁贵急得直冒汗的，这没词儿了。他没词儿啊，程咬金可有词儿。程咬金是个直性子，听完薛丁山的话，他直愣愣瞅着范梨花，他那意思梨花能给他端回去。哎，没想到范梨花承认了，这是真的了。程咬金可不干了，舔着大肚子过来了。哎，范丽花，范姑娘，错了。哎呦，我看错人了，看错人了。我自说闯荡江湖几十年，眼里不揉沙子，今天我看走眼了，我真没看出来，你温文典雅这么好个女人，闹了半天一肚子花花肠子。啊，你不但说骗了旁人，把我老程你也给骗了，你行啊，哎，你行啊，你这不是耍人的吗，拿我们开心吗？那么薛丁山打你太应该了，换成我程咬金我也得打你。我这么大年纪胡子都白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我呀，范丽花一语不发，仍然低着头掉眼泪。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何氏老夫人求见元帅，要见皇上。何氏是谁呀？范丽花她娘啊，老太太在这儿呢，来了。薛仁贵点点头，搭了一请字。时间不大，两个婆子搀着，几个丫鬟跟着，何氏老太太从外边进来了，哭得跟泪人相似。姑娘挨打，闹这么热闹，能不知道吗？老太太是没到现场啊，没看着薛丁山揍姑娘那样，要看见把老太太就得疼死。谁身上掉下的肉不疼啊？就这样听着信儿之后，老太太是把抓柔肠，知道自己不露面不行了，这才硬着头皮来见元帅和皇上。老夫人一进来，薛仁贵站起来了，夫人您来了啊，老身到了，请坐，参见陛下，参见军师。哦，夫人请坐。这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看女儿樊梨花，又甩脸看看姑爷薛丁山，老太太扑簌簌眼泪掉下来，没说话先哭开了。哎呀，薛仁贵真是左右为难呐。老夫人，你要求见本帅 肯定有事儿吧。元帅，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我女儿委屈冤枉。这孩子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就得当娘的替他说，望求元帅做主。程咬金一听是什么委屈，哦，当娘的来给做主，这还不错。程咬金这个心里还平衡了一些，赶紧过来说：“老夫人有话得讲啊，话是开心锁，你不说出来，谁知道怎么回事？究竟梨花，这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丈夫？到底杀没杀他爹？到底杀没杀他哥？这怎么回事？”老千岁，我这次来就是讲述经过的。你要是大概听起来有没有这些事儿？有，有啊。但是，实质上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其中有很多原因。哦，那么老夫人你就讲讲。大帅，各位听老身道来，是这么回事儿。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全端出来了。那个说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樊梨花的经历咱们介绍过。樊梨花跟他爹就是不和，不和的原因就是婚姻大事，前文咱讲过，他爹包办只度为亲，把樊梨花许配给老杨家了。杨林之子叫杨凡。这套书上杨凡叫丑鬼杨凡呢，长得是最丑最丑的这位。樊梨花不愿意啊，但是宁不过他爹，也宁不过他哥哥，负气而走，离开家了。后来在九重山紫霄宫遇上骊山圣母，这才挽起头发出家当了女道士。就不是婚姻的事儿吗？那么也不光是樊梨花，就是拿现在来说，在国外有修道院都是女的，那个修道的原因多种多样，婚姻不幸福占绝大多数，逃婚，婚姻大事啊，有的是为伤心，有的是受了刺激，有的是躲避压迫，多种多样的原因吧。这个樊梨花是有个性的一个女人，不愿意受人摆布，争取自由，所以跟爹闹翻了。那么师父骊山圣母深表同情，骊山圣母她的身世跟徒弟相似，所以才交给樊梨花兵马武艺。那么樊梨花这次回来带了三封信，一封信是老师骊山圣母写给他爹樊宏的，告诉樊梨花这封信见着你爹你给他，关于你的婚姻啊，我这个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我已经给你保了媒了，定下了薛丁山，让你爹退婚，跟老杨家这事儿一刀两断。另两封信是王禅老祖和我写给薛丁山的，你拿给薛丁山。咱前文不说了吗？樊梨花见着薛丁山那两封信给了他，还有一封没给他爹呢。说这话呢，樊梨花见着薛丁山之后一见如故，程咬金给保媒，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樊梨花说得清楚，我回到城里五天之后挑白旗，白旗一挑你们进城接管，我跟丁山这事儿就算定下了。商量得挺好，咱没说吗？五天没挑白旗，六天也没挑，一直到十一天头上才挑白旗。人们都知道这里头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家庭不和，出了人命了。原来那一天，樊梨花从树林收兵撤队回到关上，他爹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就知道女儿大获全胜，连胜数阵，自然欢喜。老头高兴的了不得，忍痛扶伤，执酒席给女儿接风。

0: 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的。他俩哥哥樊龙、樊武也高兴。你看，我们两个人男子汉大丈夫，赶不上我妹子。我妹子这一回来，逢凶化吉，韩江关能保住了，自然是高兴了。就在这个酒席宴上，樊梨花这个心呢，拱松拱松的，想说这件事儿，但他准知道，一说出来，指定跟他爹顶牛，他爷儿俩就为这事儿不和呀。本来今天难得欢喜的日子，爹爹这么高兴，算了，让他高兴吧，明后天我再说，就往后拖这个事儿。哪知道就在樊梨花回到关上的第二天，他爹接着一封信，是白虎关的大元帅杨凡派特使送来的。这杨凡谁呀？就是樊梨花的未婚夫。听说樊梨花回来了，杨凡耳目灵通，特为派特使前来投书。樊宏打开一看，口气挺生硬，那意思指责樊宏赖婚。你如果不赖婚的话，为什么拖到现在呢？听说樊梨花回来了，我们的婚事也已定死了。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把女儿送到白虎关？新房我都准备了，我就准备成亲了。就要你这么一句话。其实这老头呢，也有点后悔，不应该指鹿为亲，找了这么个姑爷。这姑爷长得太难看了，慢说女孩见她烦，连男人瞅着她都有点打怵。但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定下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哎，老头吧嗒吧嗒嘴，好吧，款待使者。让使者先回去，你听信儿，过不了两天，我肯定给你们大帅送去确定的日期。就这么的，信使走了。老头一想，捂不住了，火烧燃眉呀，不得不说了。就这么的，转过天来，他把樊梨花找到前厅。什么时候找的呢？吃完了晚饭。已经长起灯来了，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就他们爷儿俩在屋。哎呀，老头未曾说话，口答哀声：“梨花呀，你是我女儿，有一件事情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丫头啊，我已经把你许配给白虎关的大帅杨凡。”你没在家那会儿，他三番五次派人催这件事情。哎，过去因为你不在家，爹有借口，我搪塞了多次，现在实在搪塞不了了。人家要我一句话，让我把你送到白虎关成亲，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说爹我怎么办呢？啊，丫头啊，谁让你是我姑娘呢？你就只当疼你爹，别让你爹为难了啊！你就答应了吧。另外呢，杨凡除了长得丑陋之外，别的毛病没有啊，为人正直，文武全才，而且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功夫棒极了。迟早在西凉国，他能独占鳌头。人们预料未来西凉国的接班人就是他呀，他还许做国王呢。他要做了国王，你不就是王妃吗？吃尽穿绝呀，丫头啊，干脆你就答应了吧。当爹的没办法，不能强迫了。姑娘这么大了，以为用这套话一圈了呢，樊梨花能答应？他哪知道那里头还有很多套头呢。本来樊梨花也打怵说这件事儿，一看爹主动提出来了，不能往下再拖了。梨花一笑：“爹爹，您不跟我说，我也得跟您说呀。”“哦，说吧，丫头，今天咱们爷俩坦诚相见，有什么咱说什么。”樊梨花撩衣服，哭痛给爹跪下了：“爹爹，庶女儿不孝啊， 这个不幸的婚姻，我是万难接受。爹，您想想，您就我这么一个女儿，难道您不疼我吗？您不爱我吗？您非把我推到火坑之中，让女儿受一辈子罪吗？爹，您就不心疼吗？您说杨凡这么好，那么好，他我瞅着不好，我不乐意，我不喜欢他。另外，再跟爹您说，我师父已经给我保了媒了，我已经找了另外的家婿。啊？你说什么？我师父给我保了媒了，已经给我另外定了亲了。哎呀，你胡说八道！你师父绝不能做这种事儿。爹爹息怒，不信您看这封信。樊梨花在怀里头把骊山圣母这封信拿出来了，双手往上一递，还说呢：“爹，我怕您生气，迟迟没把信交给您。既然您提的这件事儿了，您看看吧，就知道我说的真假了。”这樊红气的手直哆嗦，把信接过来，撕掉封头，展开信瓤，对着灯光仔细观看，看了两遍呢。看完了，把信他撕了，咔哧咔哧，摔到樊梨花脸上。啊呸！我樊梨花呀，你师父算个什么东西？他还骊山圣母，还道德高深呢，好不小事啊！他明明知道你已经定了亲了，还给你找什么女婿，还给你另外定什么亲，这不是挑拨离间咱家庭的关系吗？哎，简直他是个坏事的母子。孩儿啊，你师父再亲，还有爹亲吗？爹把你抚养成人的，你是听爹的，是听你师父的？再说那信中说了，把你许配给薛丁山了，怎么合计来的？要换个旁人，是三川六国的张三李四，还有情可原。薛丁山什么人？是薛仁贵的儿子，是唐朝的大将，是咱们的仇敌。我能把你许配给咱的仇敌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此理呀！梨花呀，别听你师父的，这个婚姻我死了我都不能答应啊！杨凡这个事儿已经成定局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我已做出决定，等杀退唐兵之后，用一乘花轿把你送到白虎关。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樊梨花一听，往上叩头：“爹呀，您一点都不替女儿考虑啊！这事儿我就跟您说吧，我决心也下定了，宁愿死，我也不许配给杨凡。你不怕爹生气？爹爹，您生气也没办法。哎呀！”好啊，樊梨花呀，樊梨花呀，你哪是我女儿，你分明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要你有什么用？你也别活了，我也不活了。你说这老头脾气有多暴啊？当武将的嘛，哎，觉着当晚辈的驳了他的面子，他有点吃不消，一回手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啊！嘎嘣，长亮亮亮亮，宝剑撤在手中。这宝剑不是说玩具，也不是家庭的摆设，这是杀人的玩意儿。你都开了刃了，锃明刷亮，风霜利刃呐，那还了得吗？他拽出宝剑，不容分说，奔樊梨花便砍。丫头，你给我死在这儿吧！唰就一剑。樊梨花活的劲儿劲儿的，想死吗？当然不想了。虽然在那跪着，一看他爹下了绝情了，梨花往旁边一闪身， 宝剑凿空了啊！唰，又一宝剑。樊梨花站起来，滴溜一转身，围着桌子转悠。就在这屋里，爷儿俩就捉开迷藏了。老头左一剑，右一剑也砍不着樊梨花，三转两转，扑棱，一碰这桌子，蜡烛灯倒了。这一倒，屋里一团漆黑。可这老头更急了，好啊！樊梨花呀，畜生，我非宰了你不可，宰了你我再抹脖子。那么老黑他也看不着，他就妖摸着估计着，左一剑右一剑的。那樊梨花毕竟年轻人，虽然屋里黑，他的眼神比他爹强，左躲右闪，砍了半天没砍上。老头急了，这回他估摸着樊梨花可能在东边呢，他把宝剑扔出去了。呀，他问你，我叫你躲，哎，这他这玩命往外扔，这个劲儿可不小啊，把宝剑射出去了。其实樊梨花没在东边，在东北角呢。东边是一面墙，啊，把宝剑支出去，正好刺在墙上，结果反弹回来了。您说有多大劲儿，宝剑一弹回来，正好刺到樊红心口上的啊，噗，哎呀，自个儿给自己卯上了。其实呢，弹回来这个劲儿没有扔出去的劲儿大，虽然把它刺上了，也就是二寸多深，不能死。但老头这一疼，这一摘呗，身子往下一摔，坏了。这宝剑把正好碰到地上头，往里一怼，噗，捅漏了。你这还活得了吗？梨花就听见这个声音不对劲儿，赶紧摸着火镰把蜡烛灯点上了，一看，哎呀，爹爹倒在血泊之中，宝剑插的心口，都扎透膛了。这樊梨花就哭开了，爹爹呀，爹爹呀，这可是您自己找的爹呀。这一哭这一闹，哎，外边家人婆子都惊动了，赶紧到后院送信儿去。何氏老夫人、樊龙、樊虎，他们俩的媳妇儿、丫鬟婆子，好几十口子都来到出事这屋。等把门开开，往里一看，哎呀呀，这怎么回事？樊龙、樊虎身受重伤啊，两军阵前开兵见仗，都挨揍了，伤还没好呢。分开众人，俩儿子扑到前面一瞅，啊，哎呀，爹呀，爹呀，这怎么回事？樊龙也忘了自己伤疼了，过来把他爹的脖子给抱住了，爹爹醒醒，爹爹醒醒。这要晃荡啊，空气流通。樊红还真就明白过来了。哎呀，爹，您可忍住，我马上找军医，快去请大夫，快去。那边去请大夫，樊龙抢救他爹，他爹一晃头，儿啊，爹活不成了。他一看樊梨花在旁边站着呢，老头恨樊梨花，我就是他杀的。你说这老头缺德不？他为什么说樊梨花杀的呢？不是说给樊梨花安葬，他意思没说清楚，那意思我就死到他身上了。他要顺头顺脑的答应这门亲事，我们爷儿俩能翻脸吗？不翻脸我能生这么大气吗？我不生这么大气能拿宝剑扎他吗？不扎他能我自个儿把我自己给卯上吗？归根寻源，我还是死在他手了。但这些话他说不出来了，这一指唤我死在他手，是他把我杀的，要了命了。说完了断气儿了。等军医赶到现场，老头绝气身亡。樊龙、樊虎眼珠子都红了。哎呀，我爹爹还能给你栽赃吗？闹了半天没了婚姻的事情，你手拿宝剑把爹扎了个透膛啊，好啊，爹白养你了。 俩儿子像虎一样就扑上来了，所以呢就动了刀了。女眷们、家属们、军医吓坏了，怕碰着都跑了。这家这屋里头，他们兄妹三人就折腾上了。樊龙、樊虎虽然受了伤了，但是为了给爹爹报仇，今天玩了命了。樊梨花被夹在中间，屋地方也不大，你说怎么办？是还手是不还手？哎呦，把樊梨花急的真是一筹莫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

俩哥哥，不还手吧就得吃亏，只好左躲右闪，仗着樊梨花有能耐，没能耐就废了。一边躲一边跟哥哥解释：“哥哥，荣炳爹不是我杀的，是他老人家自己把自己给伤了，跟我没关系。”你废话。爹还能诬陷你吗？刚才说的清清楚楚是你杀的，你还狡辩，拿命来！最后这个事儿啊，巧了，三个人正好在一条线上，樊龙在前，樊梨花在当中，樊虎在后。这樊虎双手捧剑刺樊梨花的后背，恶狠狠一剑就刺来了。樊龙举宝剑往下就劈，恨不能把樊梨花脑袋劈两半。樊梨花急中生智，绕往旁边一闪，结果这哥俩收招收不住了。樊虎这一宝剑正好扎他哥肚子上的，他哥一宝剑正好劈到樊虎脑袋上的，这多好！哥俩是双双毙命，扑通扑通，螳螂螳螂，宝剑落地。樊梨花清醒过来，扑到近前一看，哥俩死定了，哭不。外边的人又跑进来，掌起灯光来，一看，哎呦，三具尸体，满屋都是血呀。老夫人当时就死过去了。樊龙、樊虎的俩媳妇更是泣不成声，丫鬟婆子也陪着掉眼泪，直闹腾的快天亮了。人们才不哭了，还得说何氏老太太，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啊。您别忘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老头不在了，老太太就当家，光哭解决问题吗？这烂摊子怎么办呢？老太太，读过大书，啊，深明大义，也拿得起来。他这一不哭，别人也不哭了。哎，吩咐人，赶紧准备三口棺材，把老头俩儿子的尸体装殓起来。先别出殡呐，糊里啪嚓就能下葬吗？停到后院的空房，就这五间空房。屋里的打扫干净。点上香，熏熏这腥味儿。老太太首先开了个家庭会议，院里的门上上，所谓这家庭会议，包括她府里的家奴、院工、婆子、老妈、使女、丫鬟，上上下下的人都算上了，有一头算一头，100来口子。当仆人的在院儿。老太太、俩儿媳妇儿、樊梨花在屋开的会。老太太说了：“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咱弄清楚啊！首先，咱家里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弄糊涂了麻烦了，这不是冤案吗？先问樊梨花，梨花是当事人，不敢隐瞒，也不敢夸张，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跟我爹是怎么回事，我跟我哥又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死的？樊梨花怕娘不相信，对天盟誓，哭得死去活来。知子者莫若父，知女者莫若娘，当娘的把孩子带大的，孩子怎么回事，他能不了解吗？他知道樊梨花生性耿直，从来没说过谎话。看这意思，说的完全是句句事实。老太太坚信不疑，跟俩儿媳妇说：“你们听明白没？是这么回事儿。我死了儿，你们死了丈夫，你们难过，老身比你们还难过。因此呢。”你们不要恨怨樊梨花，你们姑嫂还是好姑嫂，这是完全一种

误会。俩儿媳呢，不完全相信，认为樊丽花这里头巧言狡辩，推卸责任，死人口里无招对，那他怎么说怎么是呗。但是老夫人做主了，两个人就得违心的点头答应。是啊，娘您放心，不怨梨花妹妹，怨他们自己找死。我们不恨樊梨花，其实心里头没有那么恨的了。老太太当然钻不了他们肚子里去，不知他们怎么想的。表面上既然都同情，也就算了吧。另外，老太太又把这件事如实的跟家奴、院工、婆子、老妈讲述一遍，让大伙儿别产生怀疑。这仆人都是雇佣来的，反正我们就是干活呗，到时候吃饭呗。用我们，我们就在这干；不用就拉倒。素日老太太对大伙儿都不错。哎呀，老樊家摊上这种逆事了，绝大多数的人深表同情。愿意守口如瓶啊，不张扬这件事儿。那么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那幸灾乐祸的，有看哈哈笑的，那毕竟是少数。反正表面上呢，全都领命照办，绝不张扬。这些工作做好了，老太太又说，下一步怎么办？樊丽花跟娘无话不谈呢，就把薛丁山怎么定的亲，老师怎么保的媒，我们两个人已经见着面了，当面相许，过几天县官这事儿都说了，老太太完全同意。另外，老太太深明大义，知道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起兵犯唐，站不住脚。你不是侵犯人家大唐，人家能兴兵吗？咱这是无义之师啊，人家打咱是对的，所以得顺从天意。另外，自己也是天朝大国的人，愿意认祖归宗，早回中原，支持女儿挑白旗县官，也同意樊丽花许配给龙虎状元薛丁山。但是老太太多了一层顾虑，心说：“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如果直接就跟唐王李世民、大帅薛仁贵、二路帅薛丁山就这么一讲，好说不好听，因为这个丧事就冲了喜事。老太太一琢磨，这么办吧，先说个瞎话，告诉樊丽花，咱先办喜事，你就这么说啊。然后等你们拜堂成亲之后，一切事儿过去了，咱再把实情跟薛元帅讲说明白。那叫一俊遮百丑，不介一见面一说这些乱谈的事儿，多叫人扫兴啊。樊丽花也没想开，认为娘这么做是对的，尊母命照办，所以编了一套瞎话。为什么问樊丽花？樊丽花不言语，不做解答，能把娘抖了出来吗？这老太太的主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当着皇上、军师、大帅、满营众将的面，把这事情的经过啪啪啪一五一十全都说了。说到后来是泣不成声。老太太还说呢，我要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不如和盘托出啊，不说这瞎话。梨花挨打挨的冤呐，都是这个娘给出的馊主意呀！啊，众人不住的点头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你实话是什么样？所以大伙不住的点头，现在这观点唰又扭转过来了。哎呀，又对樊丽花无限的同情啊。唐王李世民说话，老夫人呐、啊，错就错在您身上了，您不应该说这种瞎话呀。嗯，你看，你相信你的儿媳妇了，
结果你的儿媳妇在灵堂痛哭，薛丁山没事溜到那儿去了。你这事儿多巧，他也不明白这里边的事情，听了你俩儿媳妇片面之词，就恨上了樊小姐。当然是情有可原呢、要换成姑我也能相信呢、您这一解释，满天云彩这就都散了。当然呢，老夫人，你也别怪你俩儿媳妇，他们死了丈夫，家庭没了，她能不难过吗？有偏见，想不开，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老夫人点了点头。那么，陛下，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大帅呀、那么你看，推给薛仁贵了。哎，薛仁贵说怎么办呢？一场误会，既然已经过去了，怪还得怪薛丁山，偏听偏信。你倒问个清楚，为什么动手就打人呢？我一定叫薛丁山给姑娘赔礼就是。丁山呐，你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吧？还不过去给樊姑娘赔礼认罪，过去。哎呀，薛丁山一听什么？就这么简单，我就承认错啊？这玩意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有几个当娘的不像这女儿啊？这老太太伶牙俐齿啊，整个都搂到她身上了。樊丽花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不编的瞎话吗？这不是？怎么那么巧啊？宝剑弹回来，樊红死了。怎么那么巧？樊龙披上樊虎，樊虎扎了他哥。这不是说书唱戏吗？这不是？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者一说了，樊梨花指鹿为亲也好，他爹做主也好，已经把他许配给杨凡了，那他就得说是有夫之妇了。另外找我什么意思？哦，看上我小白脸子了，以模样取人。你这样的女人，我就娶过门来，将来就得谋害亲夫啊。薛丁山是越想越想不通，他爹一说这话，他把眼睛就冷瞪起来了。爹，儿不服，我不信，谁信我也不信。但是我不管怎么的，老太太所说真也罢，假也罢，跟我毫无关系。我跟樊梨花的婚事一刀两断，她是她，我是我。这门婚事我万难接受，算完了。丁山，你这要气死为父不成？难道你有错了，你还不认错？我没错。你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薛仁贵呀、在那个年月，封建年代，那爹是儿子的一层天。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啊，薛丁山竟敢以小反上，当当当当当，这些话说的，让薛仁贵真是骑虎难下呀。何氏老太太一听，好好好，二路元帅，别说了，别说了，怪老身糊涂，怪我女儿眼拙了，什么我们都不说了，我女儿别的办不了。找个丈夫还困难吗？也许找你二路元帅这个身份，恐怕难点儿。但是要找一般的人，有的是啊，不是嫁不出去呀、元帅呀、二路帅既然把话说绝了，老身同意，这门婚事就算了，一刀两断。梨花呀，跟娘走，咱们下乡，咱走。樊梨花哭着，老太太也哭着走了。这些老夫人留步，老夫人留步，老太太头也不回。你说这怎么办？薛仁贵赶紧叫柳樊二世夫人、薛金莲、陈金定、窦仙童跟出去安慰，别让走，快好好劝劝。那边出去劝去了，咱不说，
薛仁贵回过头来，又跟薛丁山说：“丁山呐，你打算把为夫气死不成吗？哎，难道今天你犯了疯了？为夫怎么说你也听不进去？爹，什么事儿我都听，唯独这事儿我不能听。那你打樊梨花算有理了，哎。”那我也不知道有理没理，反正我朝他别扭，我就打他。好你个薛丁山，你真把我气死了！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我没有你这儿子。刀斧手这会儿也生气了，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元帅传令杀二路帅，有点不忍心。现在在旁边都听清了，就恨上薛丁山了，心说你这当儿子的也太不像话了。你看把老子给气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你爹撅个对头弯呢，你太不通情理了。所以刽子手往上一闯，这回下了死手了，拿绳子可劲儿勒呀，把薛丁山疼得直咧嘴。单三扣，双三扣，捆完了，退出去了。薛仁贵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杀！快点给我杀！抗旨不遵就是掉头之罪，这个冤家，这个畜生。但是薛仁贵说到这儿，就觉得眼前一黑，哇一口血吐出来。皇上在旁边，军师也在旁边。大帅，你觉得怎么样？薛仁贵哭求就坐到虎皮交椅上了。哎呀，这真气人呐！为什么咱说书是气功两类，是肝胆欲裂，这是形容词。您生过真气没？你要真生过真气，就能体会到这个形容词恰如其分。为什么说气大伤身？为什么说活活气死？气真能把人气死。薛仁贵大口吐血。哎呀，满营众将全都围拢上来了，赶紧找军医官。能有五六分钟，薛仁贵明白过来了。哎呀，气死我了！天哪！家门不幸，怎么生了这么个都冤家呀？啊，杀不杀他，我就不活着了。你说怎么办？满营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真为这事把薛丁山杀了，元帅将来得后悔呀。所以众将不忍，呼啦朝跪倒一大片，为首的窦一虎、秦英、罗章。大帅，刀下留人呐！薛丁山虽然犯了不赦之罪，应该杀他，但是兴兵以来全靠着他呢。他乃是咱们营中的一员大将啊！望大帅手下超生，饶他不死，可以给他记过，可以罚他，将来在两军阵前叫他立功赎罪。大帅留情。大帅手下超生，当！你们还给他求情，他是个人吗？他是个畜生，本帅决心已定，绝不容饶。退来下架，给大伙儿给驳回来了。程咬金气得大肚子一鼓一鼓的，拱松松的想给求情，又一琢磨，不管，真气人。这个小冤家应该杀了他，他也太拧点儿了。但后来一琢磨，不行啊，不行啊，还得求情啊。杀了薛丁山，怎么来说他也委屈一点，没犯别的罪，就这点事儿。所以程咬金厚着脸皮过来了，仁贵啊，仁贵，算了吧，现在咱也公私不分了。你说这怎么回事？说他打樊梨花出于误会，这是私事。你要杀他嘛，这又是公事。我看这么办吧，手下超生，
给他留条活路。

0: 让他立功赎罪也就是了。不，老千岁，别的事儿我全能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啊！我要不杀了他，早晚是个祸害；我要不杀了他，他早晚得把我气死啊！老人家此事万万不能改变，快杀！你说怎么办？程咬金也傻眼了。徐茂公乐了，趴到耳朵上告诉程咬金：“四弟啊，你好糊涂啊！你知元帅现在什么心情吗？谁保本也保不下来，谁求情也不好使，唯独一个人好使，
1: 谁？
0: 樊梨花呀。谁的梦谁圆呢？”樊小姐要给求情，那肯定没说的。
1: 哎呦，人家挨打受委屈还能给他求情？
0: 不然，不然呐、啊！不信你走一趟试试。这块杀不了薛丁山，我给保险。
1: 是是啊，那好，我厚着脸皮，我走一趟。
0: 程咬金真不容易，舔着大肚子，嘘嘘直喘。奔后边找樊梨花去。后边在哪儿？在洞房啊，女眷都在这儿呢。人家何氏老太太哭着，让手下的人收拾行李卷儿。谁让我们倒了霉了？我们把韩江关也交出来了，家也没了，姑娘也挨了揍了，老头也死了，我们上哪儿去？一肚子委屈往哪儿诉去？认命吧。老太太是这么想的，可是能叫他们走吗？柳凡二世夫人苦苦相劝，又夺柳条包，又夺行李，让他们娘俩进了屋，这边一伙儿，那边一伙儿，又劝樊梨花，又劝夫人。正这时候，程咬金来了：“
1: 各位啊，各位啊，都闪闪，我说几句。”
0: 程咬金的份儿在这儿，他这一进来，众人赶紧站起来。迎接老千岁，程咬金一摆手：“行了，咱们都一家人呐，用不着过于客气了。我说几句。”来到樊梨花近前，此刻，梨花把头已经梳好了，脸洗过，受伤的地方敷过药了，比刚才强多的多了。程咬金厚着脸皮一呲牙：“
1: 樊小姐，哎，我说两句。我是个粗人，没念过书，另外呢，我是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方才当着众人的面，我数落了你一顿，看来太不对了。哎，我也是听信丁山一面之词了，伤了姑娘的自尊心。姑娘，你不恨我吧？
0: 你看，直性人最好不过了，当面锣，对面鼓。”樊梨花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老千岁，瞧您说的，我怎么能恨您呢？您说的完全对，您为谁呀？还不是为我们好吗？这是一场误会。”
1: 哎，好丫头，深明大义呀、啊！话不多，值金子，值银子。老爷爷太感谢你了。既然你不生爷爷的气。
0: 我求你点事儿行吗？啊，程爷爷有话请讲。
1: 哎，你们在这儿闹腾啊，前厅那儿更凶啊。老薛家爷儿俩闹翻了，把薛元帅气的是大口吐血呀、啊。有这么一听啊，怎么样了？哎，别着急，别着急，已经抢救过来了，但是元帅眼珠子都红了。为了给小姐出气，非杀薛丁山。姑娘，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样处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生命究竟是如何起源的？这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带领团队，通过10多年的探寻和持续攻关研究，为填补从鱼到人演化链条提供重要实证。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朱敏不懈追寻拨开从鱼到人关键演化的重重迷雾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生命起源于海洋，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从鱼类进化而来，跨越了4亿多年，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很多进化谜题尚未解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卢静、朱佑安研究员等人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10余年野外发掘与室内研究，发现了全球最早硬骨鱼类化石，填补了从鱼到人早期演化的空白。相关成果形成2篇学术文章，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同期发表。从鱼到人是一篇跨越了4亿多年的宏大史诗。朱敏院士指出，从最早拥有脊椎的鱼形祖先，到鱼类登上陆地，鳍演化成四肢，才最终演化为2栖爬行类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类。
4: 我们包括人类，包括我们陆地上脊椎动物，都是从这些鱼类演化过来的。所以呢，我们把陆地上的脊椎动物呢，也归到了硬骨鱼类里头去。所以硬骨鱼类呢，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叫硬骨脊椎动物。
3: 在大约4.85亿年至4.43亿年前的奥陶纪，地球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生物集群灭绝事件，85%的物种消失，可它却为鱼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场大革命搭好了舞台，那就是有颌类的崛起。颌的出现是生命演化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让动物能够主动捕食、撕咬和咀嚼，极大地扩展了食物范围。世界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其中99.8%是有颌类动物。有颌鱼类包含4大类群，其中2类已经灭绝，剩余的2类，一类是以鲨鱼为代表的软骨鱼，一类是硬骨鱼。硬骨鱼类又演化为2大支系，分别是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涵盖了现今世界98%的脊椎动物物种数。其中浮鳍鱼类演化出3万多个物种，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多数鱼类。肉鳍鱼类中的一只后来登陆，演化成4足动物，再到人类。这个漫长的演化之路有很多化石记录作证，然而还有很多关键环节一直以来缺少化石的证据。朱敏说，
4: 比如浮鳍鱼类的起源或者肉鳍鱼类的起源，它们两个是怎么分支的，它的共同祖先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硬骨鱼类的祖先构型是什么情况，这个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化石。
3: 在这项研究中， 科研团队发现了约4.36亿年前的重庆石鼓鱼化石。该化石是全球已知最早的完整硬骨鱼化石。另外，通过高精度 CT 与三维重建技术，团队还解析了在云南曲靖发现的完整的保存状态像劈开的剁糟鱼头的钝齿红河鱼的头部解剖细节。这两种骨鱼均属硬骨鱼类干群。朱敏介绍，
4: 自流器硬骨鱼类的化石材料非常的稀少或者非常的零碎，这次发现呢填补了硬骨鱼早期演化研究的很多化石的空白，有了这些早期硬骨鱼的分化，最后才有肉鳍鱼类的出现，才有鱼类的登陆，然后在最后通过两栖爬行哺乳才能变成人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3: 石骨鱼的发现证明，硬骨鱼类的核心特征组合形成的时间远比此前认知更早。周敏表示，这两个原始硬骨鱼类的发现丰富了有颌类早期辐射演化的认知，否定了硬骨鱼祖先更接近肉鳍鱼的推测，明确了早期硬骨鱼颌与牙齿的演化轨迹。
4: 这次发现呢，主要集中在硬骨鱼的干群，就是最早期的硬骨鱼的研究，也就是这个腹系跟肉鳍鱼的最近的共同祖先长什么样子。因此，这个实际上发现呢，因为指出一个从鱼到人演化的非常重要的演化的节点上，它的研究呢，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它的一些祖先类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它的共同祖先呢，应该外形上呢更像现在的腹鳍鱼。
3: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全球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的重大课题。那么，远古鱼类与人类演化究竟有着怎样奇妙的关联？带着这样的追问，40多年来，周敏一次次穿梭在崇山峻岭间，找化石、做研究。他的多次重大发现和科研突破，填补了古生物学的空白，也改变了从鱼到人研究的传统认知。1980年，不满15岁的周敏参加了高考，只因一道数学题看错而失分，自此与成为数学家的梦想失之交臂。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从此14岁少年找到了新的人生支点——古生物学。这门学科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古生物学要很长的积累过程，没有10年寒窗，很难取得高水平的成果。1984年7月，周敏在取得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后，选择了继续深造。1990年，朱敏以全优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博士。当时由于缺失蕴含丰富形态的完整化石信息，有颌类早期演化存在着一段至少3000万年的巨大空白，答案在哪里？就深藏在一块块化石中，要下决心找到它。博士毕业后，朱敏一头扎进了野外，在云南曲靖滞留记地层中逐层寻找鱼化石。经过20多年不懈找寻，终于发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完整保存了滞留记有颌脊椎动物化石的潇湘动物群。朱敏说，
4: 野外找化石其实是开盲盒，你觉得这个地层里头应该有这个化石的材料，但是你每次去可能啥都没有。我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都去跑，见证了整个化石不断涌现的一个过程，整个的进化的这个链条上缺掉的一些环节，你必须要通过化石去填补。这些保存化石的地层只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发现也证明了我们国家这个地层是一个鱼类的演化的一个摇篮，所以我们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有我们这个使命去把这问题给解决掉。
3: 朱敏把每日的野外工作概括为收集2书包3亿年左右的化石，结束后要抓紧时间整理资料，进行检查、补充、修正、核定野外记录等。对存有争议的问题，要再回到野外进行修正。 最后小结当日工作，研究次日工作。尽管如此辛劳，他也要再去四亿年前的地层跑一跑。周敏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发表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刊物上。2009年、2013年、2016年，周敏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分别报道了最早完整保存的硬骨鱼、魔幻鬼鱼，连接了硬骨鱼和盾皮鱼两大类群的初始全颌鱼，和填补核演化空缺的长吻麒麟鱼。其中，初始全颌鱼被誉为过去百年最重要的化石发现之一。国际古脊椎动物协会副主席约翰·朗教授撰文称，对古生物学家来说，找到这条鱼就像物理学家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上帝粒子。它极大地冲击了我们对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理解，这可以说是自始祖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之一。对这些化石的深入研究，勾勒出了硬骨鱼类最原始的身体构型，将人类颌骨追溯到了原始的盾皮鱼类中，重新构建了早期有颌类的演化框架。但是分子中推断的有颌类起源时间是在不晚于4.5亿年前的奥陶纪晚期，也就是说，有颌类的早期演化仍然存在一段至少绵延2500万年巨大的空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罗默将其称为古生物学史上一个顽固存在的重大空白。朱敏和团队决定要到更老的地层里去寻找，
4: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野外的战场就从原来我们在云南的曲靖就转移到了贵州、重庆、湖南这个交界的地区，那地方有4.25亿年的这个地层，自留纪晚期的地层。这样，这种我讲这在野外其实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的必然。我们研究组里头有

0: 不同的老师啊研究人员到不同的地方去找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也没有很多的发现，但是我们不死心啊。当时这样我们派出了一支小队伍，那么到边城附近，然后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头，我就看着这个电子地图，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就沿着这路就一层一层的去敲吧。我们知道，哎，这个就是这个自流期早期的这个地层，我们一层层敲，那时候一下子就敲出来了这个4.25亿年的这个叫做边城区，就跟我们在云南曲靖发现的那些呢是一个时代的，就是把云南曲靖我们叫潇湘动物群呢这分布范围啊从云南扩展到了重庆这个地方，我们就安排了更多的这个勘察的路线，就沿着这周围去勘察路线，就一条一条剖面的去敲这个化石。
1: 在踏遍我国滞留纪地层可能含余的200多个地点之后，朱敏团队终于在重庆、贵州等地约4.4亿年前的滞留纪早期地层中，先后发现了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发现大量特异埋藏保存的完整滞留纪早期鱼类化石，填补了全球滞留纪早期有核类化石记录的空白。2022年9月，《自然》杂志以封面形式同期发表朱敏团队的4篇论文，对重庆、贵州等地滞留纪早期距今约4.4亿年地层中首次发现的5种古鱼化石进行详细分析和深入研究，这改写了有颌脊椎动物崛起的传统认知，将若干人类身体结构的起源追溯到4.36亿年前的化石鱼类。这惊叹了整个古生物学界，不仅改写了从鱼到人的演化史，更为世界呈现出一个丰富多样的滞留纪早期水族馆。这5种古鱼化石被命名为双裂浅齿鱼、新宿泛景山鱼、如纹沈氏鲫鱼、奇迹秀山鱼4种有颌鱼类，以及灵动土虾鱼这种无颌鱼类。其中灵动土虾鱼为脊椎动物成对附肢起源提供关键化石证据。朱敏介绍说，
0: 人体的很多的身体结构啊都可以追溯到我们鱼类的祖先里头去，比如我们的耳朵里的听小骨，比如我们的上下颌，还有一个身体结构就是我们的四肢，就是我们的上臂跟我们的下肢。那么它们跟鱼的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鱼的胸鳍跟腹鳍有关系，它来源于胸鳍跟腹鳍，它们统称为叫做偶鳍，就是成双成对的鳍。那么这些偶鳍又是从哪来的？灵动土虾鱼呢为偶鳍的来源呢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这个化石证据。这我们这个化石啊保存得非常精美，在它的整个的腹部啊有一个纵贯全身的一个鳍质，那么这个鳍质呢实际上证明了我们过去像这个偶鳍的来源啊科学家证论了上百年了，那么这个化石呢就是为这个鳍质理论呢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化石证据。
1: 奇迹秀山鱼则为探究有颌类生命之树根部主要类群的起源以及脊椎动物头骨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0: 比较有意思，就是头天我说我要到野外去看看我们那帮队员嘛，前一天啊他们在野外就敲到了那个化石，哎呀我说这化石很漂亮，太漂亮了，我们的国际的同行看到他们也都惊呆了，根本没想到在这么老的地层里头我们能够找到如此完整精美栩栩如生的这种有颌脊椎动物的化石。这个化石是距今大概有4.36亿年前，其中有这个秀山鱼。这个秀山鱼啊个头很小，就3-4公分长，所以我们要使用很多的办法，我们通过这个高精度的 CT 或者通过扫描电镜的元素分析还有全光位的照相技术来对它进行研究，那么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最原始的有颌脊椎动物的一个形态。它其实很怪，它糅合了这种蹬皮鱼类的实际上是这种有颌脊椎动物的一些原始的一些特征。
1: 此外 沈氏鲫鱼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完好的软骨鱼，双裂前齿鱼的齿旋代表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将牙齿最早化石证据前推了1400万年。而新宿梵净山鱼极次的发现则显示，早在志留纪早期，原始软骨鱼类已同时具有硬骨鱼类的组织学特征。
0: 梵净山鱼跟前齿鱼，这样我们是通过一些微体化石把它恢复出来。我们在野外采了大概有近4吨重的这种岩石的样品，然后带回实验室里头去，然后我们通过酸处理，然后把里头的化石一点一点的给它挑出来。那么这个工作是非常耗时耗人力的，但是你是必须要去做的。我们发现了23枚齿旋的这个化石，这齿旋呢其实不大，只有不到3公分长。我们把这个齿旋的这个主人就叫做前齿鱼，它是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牙齿，所以我们要研究它，我们就要通过同步辐射那个 CT 的技术呢，来把它重建它里面的这种显微的立体的结构，这样子我们能够理解最早的牙齿是怎么生长的，它的发育的模式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也是在学界还是引起比较大的重视。
1: 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前主席、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约翰龙教授撰文称，这确实是令人惊叹、改变演化格局的化石发现，改写了有颌脊椎动物早期演化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朱敏说，
0: 整个的这个几条鱼啊，是给大家呈现了志留纪早期大概4.4亿年前，我们叫志留纪水族馆，他们的发现呢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振奋人心的认识过去生命历史的一扇全新的窗户。过去啊，我们从未在如此古老的这个地层里头啊，发现如此完整、如此精美的有颌脊椎动物化石。他们的发现呢，开启了一个研究探索最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一个新时代。
1: 周明表示，要回答人类从哪儿来的问题，化石是最重要的证据。朱敏团队日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到的重庆石骨鱼化石和钝齿红颌鱼化石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我国南方是硬骨鱼乃至整个有颌脊椎动物起源的摇篮。未来对我国独一无二的志留纪有颌脊椎动物的持续研究，将推动学界重新认识从鱼到人早期演化历程中的一系列关键飞跃。
0: 过去实际上在志留纪早期的时候，大家看那么小的鱼，其实它在生态系统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随着这个氧气的增加，这鱼类长大了，这些肉鳍鱼类、这些腹鳍鱼类，它就慢慢成为了生态系统顶尖捕食者，然后慢慢从肉鳍鱼类就很快分化，然后开始登陆。所以整个的这个研究，包括最早这些硬骨鱼类研究，为鱼类的登陆，为他们最后成为地球上最为繁盛的脊椎动物类型，以及从鱼到人的演化，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探寻远古世界的奥秘，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古生物学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野外探索。在朱敏院士看来，这一块块不到拇指大小的古鱼化石，是他和团队努力与坚持浇灌出的结晶。至今，朱敏的手上还有敲化石时留下的伤疤。
0: 一天从早上就开始敲，就手就很累，就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敲到手，当时一砸筋肉，你就赶快去到医院去缝针，拍摄野外的徽章。
1: 如今已经年过60岁的朱敏院士，爱好还和40多年前一样，去野外找化石，在显微镜下一点点修复标本。在朱敏看来，古生物学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吸引着他排除万难，一次次走向未知的科研领域，不懈追寻。
0: 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说，野外是最大的实验室，在这个寻找化石的过程中，我们会面对着种种的挫折失败，但只要你持之以恒，不放弃，你就会成功的。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从这踏出脏踏出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天宫农场又丰收，航天员为啥要在太空当菜农？
7: 这些番茄色泽诱人，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每次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我都想多闻几口。
6: 在南极中山站，工作人员当起种菜人。在南极种菜是怎样的体验？
8: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联系这个专门种植物方面专家，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经验，然后根据经验呢，反正越种越好，现在很有信心了。
6: 沙漠里种水稻靠的又是什么新科技？
9: 这个用精准的营养液的一些配方技术，不同的生育期可以精准的供应这个它的营养。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用一些像光的调控技术。
6: 资讯有故事，从太空到南极，中国人种菜种粮的热情有多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一段来自天空 TV 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看馋了。中国空间站里，一串串樱桃番茄色泽红亮，挂满枝头，航天员们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空间站迎来了又一次丰收季。太空种菜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又是怎么种的呢？我们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十年前。2016年，神舟十一号乘组在天宫二号首次开展太空人工栽培生菜试验。那一次培育的生菜并未让航天员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空间站真正的第一口生菜要等到2022年9月10号农历中秋节这天，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两株在空间站上栽培的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了生菜，神舟十四号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全周期培养。神舟十四号乘组不仅吃上了新鲜蔬菜，还干了一件大事，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也就是在轨完成水稻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抽穗和结籽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此后，神舟十五、十六、十七号乘组接力务农，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也实现了从种子播种到收获的全周期培养。神舟十七号航天员唐胜杰在2024年7月的媒体和公众见面会上，曾分享过在太空当菜农的难忘经历。
10: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体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 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技巧。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
11: 唐盛杰介绍说，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执行任务期间，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24年10月，丰收的中国粮食中有一片特殊的稻田，这里种植的水稻种是空间站返回的第三代种子。2022年，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的为期120天的水稻实验，首次在轨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航天员将种子带回，交还到科学家手中，又在大田里获得了丰收。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说，
12: 天上回来的那些种子，葡萄糖、果糖的含量都显著的高于地面的那个一般的种子，基本上都高5到6倍这种，还有蛋白质含量呢也比地面呢要多一些。天上那个种子如果煮成饭吃起来，应该很甜的。
11: 郑慧琼表示，除了营养成分的变化可能提升了口感，这些水稻的丰收更大的意义在于今后为太空生活的助力。
12: 要保障人类在太空当中能够长期的生活和工作，首先就要有粮食进行保证，太空收到的种子仍然有繁殖能力，就证明我们在太空的那样环境当中通过水稻来生产粮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之一。
11: 2025年，神舟十九号乘组又解锁了新品种甘薯，航天员详细记录甘薯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乘组还将甘薯采集带回地面，用以研究未来长期飞行时将其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离开空间站前，他们还特意给下一班乘组扦插了2株甘薯苗。神舟十九号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13: 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交给我们科研人员来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啊，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1: 目前正在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依托2025年7月随天舟9号货运飞船上行的植物器物培养装置，成功培育樱桃番茄，并迎来丰收。太空番茄是怎么培育的呢？航天员张宏章说，
14: 打开太空番茄培养装置的盖门，它的枝蔓都是向光生长，这种向光生长的姿态特别有感染力。这一套太空番茄的培养装置叫器物培，是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科研团队研制的。它通过将水器物化的方式，可以大幅提高水的利用率。另一方面，特别科学的定制了 LED 光谱，可以大幅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获得了一部长势喜人的太空番茄生长画面。
11: 这套植物器物培养装置是用于开展微重力环境下植物器物高效培养关键技术验证。航天员武飞介绍说，
7: 这些番茄色泽诱人，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每次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我都想多闻几口。目前在轨，我们每天都会对它进行照顾，记录它的生长数据，作为宝贵的植物在轨生长数据，将会对后期太空的作物的培育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11: 依托这套装置，科研人员可系统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多项研究。后续还将陆续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试验，持续拓展太空种植的种类与技术能力。

0: 周期在高等植物开花调控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宝贵数据。另外，空间环境诱发的变异可为地面选育新品种提供独特种质资源。我国目前已培育出超过700个航天育种新品种，累计种植推广面积超过240万公顷，创造直接经济规模超过2000亿元。鲜活的绿色环境和适度的植物栽培操作，还能有效缓解航天员的心理压力。神舟十九号航天员王浩泽回忆说：“
1: 看着它从一颗种子变成一张那种特别萌的发了萌萌的小芽，然后慢慢的长大，甚至开花，甚至结籽，啊，那种感觉还是很解压、很治愈的。天上会种生菜，生菜长得好了，地面就告诉我们啊，你们可以采摘一点生菜吃。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是在冬至那一天。”我跟宋凌东两个人就拿着小剪刀，拿着袋子，就咔咔咔把那这生菜剪了这么一大包，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卷着那个肉啊，然后配着饺子吃，哎，可开心了。然后等过两天我们一去看那个生菜，哦，都被我们俩剪秃了，就剩个光杆了。
0: 接下来，小麦、胡萝卜、药食类植物已经在天宫农场排队入场。这一抹太空绿是航天员的小确幸，也是人类走向深空的大底气。今年1月23号，中科宇航力鸿一号飞行器搭载的航天育种的月季正式交付，为我国太空农业应用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航天育种不只限于花卉，还涉及果蔬、粮食等。那么什么是航天育种？我国的太空育种发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宁的介绍。
2: 那说到太空育种啊，大家可能觉得很神秘。其实啊，这项技术已经默默为我们的餐桌和粮仓服务了30多年了。根据这个专家的介绍啊，像咱们平时可能听说过或吃过的杭麦247小麦，个子矮，抗倒伏，产量还高。鲁源502小麦更是累计推广了将近1亿亩，是实实在在的明星品种。但这些优秀品种的老祖宗啊，很多都曾去过太空深造。那说到变异啊，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健康问题啊。其实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打个比方啊，太空环境呢就像一个加速器，让植物种子的基因中彩票一样发生各种变异。科学家们要做的呢，就是把那些中了头奖变得更好的种子挑出来，比如啊，更抗旱、更抗病、更高产的。那这个过程安全吗？放心，检测表明啊，这些太空种子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和地面保存的种子一样安全。那这项技术啊，在全球70多个国家都在用，国际组织呢也在大力推广。那现在啊，太空育种的目标啊，不只是吃得饱，更要让我们吃得好，活得健康。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培育适合血糖高人群的抗性淀粉小麦，对肾脏友好的低谷蛋白水稻。未来啊，我们吃的食物可能更具有个性化的健康功能。那这次南洋月季的太空实验啊，正是在这条创新之路上的又一项新尝试。它把顶尖的航天技术和我们身边的花卉产业连接起来。那随着像力鸿一号这样更灵活、成本更低的商业航天器出现，未来可能有更多蔬菜、水果、粮食的种子有机会上天改造，最终让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果盘子、花园子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优质健康。所以啊，这不仅仅是一批种子的回归，更是科技进步给美好生活送来的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
0: 除了将植物种到太空，通过太空育种培育新品种，在地球上，中国人还将种植的热情投向冰天雪地的南极大陆。南极年平均气温-10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温度达到-36.4摄氏度。除了一些苔藓地衣外，在这里很难见到绿色，但冰天雪地难不住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南极中山站有一处温室大棚，尽管外面冰天雪地，里面却绿意盎然。走进面积10几平方米的温室大棚，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植物气息。中山站医生陈介除了本职工作外，还需负责温室管理，担当起南极种菜人的角色。
3: 这个是在他没长熟的西红柿，果子其实蛮多的，这边也有，这个摘下来，这个、可以的。
0: 陈介顺手摘了一个已经成熟的西红柿，向记者介绍它的特别之处。
3: 它这个果香味特别浓，就跟我们冷冻的那个在它冷冻的西红柿味道完全不一样。那个西红柿味道很淡，这个味道特别浓。看一下时间的，小半个这个植物学家吧。

0: 界告诉记者，每天他都要花两个小时在这个温室大棚里。这些蔬菜都是无土栽培，从种子慢慢培育起来的，给蔬菜喷水保湿，添加营养液，根据温度控制加热器等，就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不过在南极种蔬菜可不比做一场外科手术简单。
1: 以前是做医生，然后现在过来种菜，就是担心怕种不好啊什么的，其实也有压力。但是后来跟国内现在可以交流嘛，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国内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联系这个专门种植物方面专家，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经验，然后根据经验呢，反正越种越好，现在是很有信心了。
0: 在慢慢实践过程中，陈介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小诀窍。刚来时他发现有些植物的叶子很容易枯萎，跟国内专家请教了之后才知道植物也是需要休息的。
1: 这跟人一样，也要每天晚上休息，就晚上要把这个飞机灯关掉，然后把那个加热器给它关掉，然后每天早上打开8点钟打开，晚上打开11点钟给它关掉。
0: 在掌握了种蔬菜的技能后，陈介管理的温室大棚也变得越来越有生机了。现在的大棚里不仅有小西红柿、黄瓜、生菜、韭菜等也开始生长了起来，虽然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但是隔一段时间就能改善一下队员的伙食，这是陈介感到最开心的一件事。
1: 把这个菜种出来之后，特别西红柿摘了给队员吃了之后，队员说哎呀好甜，就其实感觉不亚于在国内，因为我外科医生嘛，作为他手术之后也很成功，手术之后就变笑说前一阵做真不错，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0: 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十几平方米的温室孕育盎然绿意。医生陈介跨界成为南极种菜人，以匠心与坚守在极寒中种出新鲜蔬果，既改善了科考队员伙食，更在极地绽放出生命的温暖与希望。上了太空，种到南极，中国人的种植技能不断进化，一个又一个植物生长恶劣环境的极限被突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块神奇的田，名字里有田，叫和田。纵横阡陌是小麦田，稻香四溢是沙地里长出的万亩良田。沙地里种小麦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新疆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邓晓波说，
2: 我们一个呢，我们沙地啊，土地比较贫瘠；再一个呢，这个沙地上含盐碱比较大；再一个，这个保水保肥效果比较差。
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买文选认为，
3: 新疆的淡水资源比较缺乏，但是最核心的还是盐碱的问题，这是新疆最严重的一个农作物生长的一个问题吧。
0: 尽管新疆有荒漠，但新疆绝不是农作物的荒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到底都能种什么？买文选和邓晓波分别介绍说，
3: 其实农作物的话主要是小麦、玉米、海水稻，那么从邻国业来说是比较丰富了，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红枣，还有核桃、石榴等等，还有一些在这个沙漠里面接种到梭梭或者成柳上面的，像肉苁蓉，这是我们药用植物，也还是很丰富的。
2: 就是我们还沙地里面在种我们的中草药，你看这个板蓝根、玫瑰花、丹参、酸枣、沙棘等等，还有我们这样金灿灿的瓜蒌，这是个中药。
0: 沙漠瓜果、沙漠玫瑰、沙漠药材、沙漠花卉，都是沙漠里长出来的独特宝藏。要想它们长得好，离不开治沙工程和科技能力。随着我国农业设施装备的不断升级，曾经不可能实现的沙漠里种水稻已经变成现实。在新疆和田，上万亩的温室大棚就是沙漠水稻的生长地。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水稻是长在架子上的，总共有3层。而这些架子并不是建在传统的耕地上，而是建在戈壁滩上的沙地里。沙漠里种水稻主要得益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和田建设的万亩现代化温室大棚，脱离土地，借助3层立体栽培架的机制种植水稻，不仅一亩地当3亩地用，而且一年能种5茬，亩产量达到5000公斤。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杨其常说，
4: 这个用精准的营养液的一些配方技术，不同的生育期可以精准的供应这个它的营养。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用一些像光的调控技术，尤其是我们发现了一些像信号光谱，像这个远红啊、绿光啊，可 可以大幅度缩短它的生命期，从定植到收获大概6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
0: 60天就能收水稻，这就意味着跟传统的水稻生长周期20天相比，生育期减了一半，可以说这是一个加速版的水稻。杨其长告诉记者，这种温室可以跟新能源、机械化、装备化和智能化技术结合，这样它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会大幅降低。
4: 我们探索了在超低成本的条件下实现水稻的快速繁育，为未来的全国甚至全球的快速育种或者以温室为基础的育种加速器的创制提供很好的一个技术支撑。
0: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不局限于水稻，大豆、玉米、小麦、油菜、棉花乃至苜蓿等作物也在沙漠温室中快速繁育，曾经的沙漠正因科技而焕发新生。中国人用智慧与坚持在沙漠撒播希望的种子，书写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1: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2: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有什么？
3: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1: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3: 他们的功绩
1: 永载史册。

0: 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总出品人上官军，联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晋燕、张显峰，监制王亚南、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兴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一集。
1: 玉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2: 来
1: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一会儿啊，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1: 那怎么办呢？
2: 你收拾一下东西。
1: 干什么？
2: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1: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2: 一起去台湾。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三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2: 碧葵，不行啊。
1: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2: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1: 我们都走了，少成和兰成留下，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逸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2: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不能都带走啊。
1: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
2: 碧葵，
1: 玉雪，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2: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3: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李希，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李希，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希跟我讲了，请坐。
4: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4: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4: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4: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4: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4: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4: 是。
2: 啊，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4: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4: 是。
2: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4: 那有问题吗？
2: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4: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门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2: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希把情报送到那里。
4: 好。

哎呀，于心兄。

0: 林尊兄，
1: 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2: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
0: 晚上我们兄弟聚聚。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2: 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奎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
0: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啊、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0: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1: 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0: 好啊，走。
3: 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4: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3: 哦，先生，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八年浦江周新儒版。
4: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3: 到了，先生，请跟我来。
4: 好。
3: 于先生，人来了。
5: 聂西同志，
4: 老于同志，
5: 坐。
4: 好。
5: 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
4: 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
5: 哦。这么精致的手绘图。
4: 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
5: 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4: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0: 于雪，
1: 一回。
0: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了。
1: 我看书呢。找我有事吗？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1: 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0: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1: 美城，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0: 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1: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历历在目啊。
0: 美城，吃饭了。
2: 不吃。
0: 美城，
2: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0: 美城，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2: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3: 文成，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2: 爸爸，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0: 美成，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2: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遮住了才算良民吗？
0: 美成，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2: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你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分了地，分了粮食，这样的百姓会不支持共产党？
3: 你说够了吗？
0: 美成，不说了不说了，跟妈出去走。
2: 妈，我不走，我偏要说。爸，我今天
3: 闭嘴。
2: 不，我就要说，我要跟你讲
3: 清楚。
2: 滚就滚，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0: 哎，美成，美成，哎呀，美成。
4: 吴美成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5: 于勋兄，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1: 林子兄啊，何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5: 江河日下，以致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1: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5: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啊。
1: 林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5: 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1: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则亡。
6: 张组长，李世勋进了那个数据了。
7: 好，
1: 没惊动他吧？
6: 绝对没有，我跟他很远，他身体很正常。后门呢？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好，
1: 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这个数据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定极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6: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1: 红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6: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了，
1: 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6: 是。
7: 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8: 哦，先生您好啊，想买什么书？
7: 掌柜的，哈哈，哎，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哎，
8: 先生请自便。
7: 掌柜的，结账。
8: 哎，好嘞。
1: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7: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6: 好。我马上把门口搜索古旧书籍的白边拿下来。
8: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7: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1: 处理好你马上撤。
6: 明白。
8: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我不卖给你了，走吧走吧。
7: 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哎，走了。
8: 我不做你的生意。哎呦，先生啊，
7: 啊，
8: 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
7: 哦哦，哈哈
8: 哈哈，实在不好意思。
7: 哎，回见回见。
1: 等等，我说老板。
7: 这牌匾挂得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
8: 这位先生还没走哎，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7: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
8: 这位先生说笑了，
1: 别动。把牌匾给我挂回去。
8: 这位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保密局的，挂回去。快，看不见书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一集，编剧薛伟强、方黎，导演王瑞，制片人梁小磊，音乐刘晓聪，编辑张希达、吕叶松、范梦然、马采薇，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刘峰，主题歌作词何光辉，主题歌作曲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剧中人吴石由曲靖国演播，朱峰由武凤春演播，陈宝仓由王旭峰演播，聂希由何凯鹏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

杰演播，吴学成由严萌萌演播，吴建成童年由武凤春演播，成年由王浩宇演播，吴韶成由张东演播，吴红由乔琛演播。

0: 侯全泰、陈旭、秦玉琪。总出品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指导单位：国家安全部国安影视中心。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0: 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晋燕、张显峰，监制王亚楠、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星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二集。
1: 追！
2: 谁开的枪？谁开的枪？谁？
3: 报告组长，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2: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3: 我们没打中他自杀了。
2: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小声点。
1: 组长，说句那个老板，他冷枪手雷自杀了。
2: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4: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

0: 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1: 请进，
2: 吴将军。
1: 哎呀，周先生，
2: 你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1: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2: 哪里？
1: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2: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1: 周先生，
2: 嗯，
1: 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2: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1: 嗯，周先生，嗯，请用茶。
2: 哦，谢谢。
1: 哎呀，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呀。
2: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1: 哎，可惜呀，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2: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
1: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2: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
1: 周先生此言甚是。
2: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1: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2: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呀，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呀。哦，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1: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3: 先生，
0: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时间差不多了，铁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3: 还是我替您去吧。
0: 不，于世勋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哎，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3: 好，
0: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3: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0: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3: 嗯，
0: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3: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0: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3: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4: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0: 谁呀？
1: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0: 哎呀，吴先生啊，请进来，请进来。
1: 旭普兄在家吗？
0: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1: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0: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啊，
1: 麻烦何管家了。
0: 啊，少爷，有人找，
2: 马上来。
3: 吴伯伯，是您？
1: 对，是我。
3: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1: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3: 哦，啊，
1: 小心一点，啊，慢点。
3: 哎，好，
1: 慢慢来。
3: 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1: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3: 好，
1: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3: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
1: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啊，打扰你了吗？
2: 没有没有，真神逢玉气藏黄，伯恩行时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慎兮，天翻地覆慨尔康，一将身用追穷寇，不破无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阴间真道诗沧桑。
1: 主席啊，好诗啊。
2: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2: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之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好，好啊。原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等之们击上一功啊。
3: 二位先生的咖啡。
4: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3: 好的，不打扰了。
4: 不，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5: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4: 为什么？
5: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4: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5: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文武使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4: 吴伯伯，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
5: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许朴兄，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许朴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叙，让我非常佩服。
4: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5: 何康， 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
4: 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
5: 干杯！
6: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5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7: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8: 哦，建成回来了。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7: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
8: 嗯，
7: 我还会背他的诗呢。
8: 哦，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8: 好好啊，建成啊。
7: 嗯，
8: 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7: 哦，爸爸再见。
8: 嗯，
7: 聂叔叔再见。
8: 叶希，进来说。
9: 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10: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9: 嗯，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10: 明白。

0: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1: 啊，别回，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
0: 玉勋，
1: 嗯，怎么了？
0: 我想我们的儿子没成了。
1: 他会回来的。碧葵，你到底怎么了？
0: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
1: 碧葵，你。
0: 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你在听吗？玉勋，
1: 我在听。
0: 民国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挤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生病却一手康哲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他们一个七岁，

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
2: 哦，快请他进来。
0: 是。吴先生，请。
2: 好。叶西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0: 是。
1: 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2: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1: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2: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3: 吴师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2: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3: 吴师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2: 哎呦，太好了！
3: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师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2: 谢谢，请转达我对他的谢意。周副主席，周恩来先生。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二集。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韵，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4: 第三集，
5: 轩辕专的眉头紧锁，刚要开口，却见轩辕玉手一挥：“
6: 朕要告诉你的是，这江山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没有无缘无故帮你的人，一切都会是有所图的。
7: 所以，你连我都怀疑有所图。”
5: 轩辕砖的唇部勾出了一道弧度。
7: 当然，玄龙洞是龙脉之地，如果无人相助，我又怎能成功部署？只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愚笨的会被人利用，如果有，也是我心甘情愿的被人利用。例如心甘情愿做轩辕玉背后的影子，只有对轩辕玉，我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
5: 这时轩辕玉开口了：
6: 或许当年先把你抱给母后，一切才都会不同。
7: 这是命，我从来不怨你，要怨，只能怨自己生来没这个命。
6: 朕说过，如果朕毒发身亡，朕会还你一个身份。这殉国的江山，你不用成为朕的替身，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
7: 我知道，从你为了我上元节那次细雨，错选夕颜进宫开始，你就想把这江山给我了。可是我今天告诉你，我不要这江山。我从来不是做帝王的命，也不想逆天行之。我只想看着你将这江山坐稳，甚至于一统天下。
6: 但是这些并不是牺牲他作为代价。如果你还当朕是手足兄弟，朕最后再说一次，不要再伤害他，无论任何时候。
7: 我没有伤害过他，从他怀孕那时起我就没有过，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孩子，哪怕他根本诞不下来，哪怕他活着，始终会成为我和你今天的间隙，我都没有再伤害过他。
6: 这就够了。
5: 轩辕玉反身就要走出竹屋。
7: 玉，你背部的伤，我先帮你上药。
6: 不必了，朕会自己上。
5: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他明黄的袍具便消失在了竹屋的那边。竹屋此刻又恢复了清寂，这里一直都是很清寂的。三年前，自从夕颜不小心误撞破这里的秘密，误杀赤霄蛇后，这里就真的成了一处借着建造祈福台不容他人上去的禁地。如今祈福台要建成了，这里将不再成为禁地，而随着轩辕玉寒毒的痊愈，这一处竹屋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天永十三年12月24日清晨，船队刚停靠在谭巡的京城码头，丽雪扶着木烟从甲板上缓缓走了下来。 天际又飘起了些许萧瑟的细雪，在这片萧瑟里，细雪是殉国迎接沐烟仪仗的使节。在繁琐迎接仪式的折腾之后，沐烟的仪仗驶进了幕府时，已经是接近傍晚时分了。父亲沐风按照规矩三拜之后，才躬身迎着沐烟入府。但是沐烟并没有看到母亲。进府后，父亲沐风对沐烟躬身道：
8: 娘娘，臣设了洗尘酒，请。
5: 沐烟点头进得殿来，却仍是不见母亲，这让他的心微微的揪紧了。但是碍于场合，沐烟又不能直接问。厅内有数十名近知的亲戚相陪，见沐烟进厅，无不堆笑地奉承着。沐烟听得有些头晕。丽雪瞧着沐烟神色不对，连忙挡了开去。
3: 娘娘一路劳累，身子又一直未大安，还请各位入席就坐吧。
5: 一番推让之后，才主宾坐定，母亲这时还没有出现。直到宴过半巡，沐烟起身托辞需用汤药，率先离席。沐风吩咐奴才引沐烟往歇息的厢房间走去。为着这次的省亲，幕府休憩的焕然一新，另外还辟了一处院落作为沐烟休息的地方。进院落之前，沐烟稍停了步子，吩咐出这么多天来唯一一句完整的话：
9: 去把夫人请来。
3: 是娘娘。
5: 丽雪匆匆离去，沐烟被众工人簇拥着走进厢房，一应的布置都是按着他昔日的喜好。在厢房内，沐烟才褪去华裳礼衣，丽雪就反身从房外小碎步地奔了进来，同来的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父亲沐风。
8: 臣参见娘娘。
5: 沐烟望了父亲一眼，轻挥衣袖，让一众工人都且退下。
8: 娘娘玉体可安好啊？
5: 沐风象征性地一问，沐烟只是轻轻点头。
8: 娘娘安好，就是陈义府的姓氏。你母亲旧疾复发，从九月末一直病到了现在，因怕你牵挂，所以没有发信函给你。
5: 前一句仍是冠冕的措辞，后一句才带了几许妇女的亲情味道。只是这些味道落进沐烟的耳中，沐烟怎能不动容？
9: 母亲的哮症发作了。
8: 是的，入冬之后病得越发重了，一口痰堵着，连夜间卧榻都是难了。
9: 我想见母亲。
8: 请娘娘暂且歇息，明日一早按着规矩，娘娘还得往宫里去。太后那边吩咐下来，辰时就要见娘娘，少不得又是一日的操劳，所以等明日宫里回来，臣再带娘娘去。
9: 不，就今晚。
5: 四个字很简单，沐烟的语意却是坚定的。沐风望了一眼沐烟，曾经的沐烟素是温婉，今晚再见分明是有些不同。然而这种不同并非是坚强，似乎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8: 好，臣带娘娘去。
5: 母亲见到沐烟的时候已经口不能言了，那口痰堵塞在母亲的喉咙，想发音却只是发出了一些风车拉动般的嘶拉之声。她只能用柴瘦的手握住沐烟的手。沐烟听不下去，眼底有热流要崩溃涌出。按照以往的性子，沐烟会直接把眼泪流出来， 可是现在他不能再有着性子，因为他不想让母亲担忧。慕言握紧母亲的手，感觉那份冰凉，任再如何捂都捂不暖，心也一并随着这丝凉意的沁浸，一分一分地被冻得窒息。慕言努力地吸气，除了让眼底的泪水愈见止不住之外，再也做不到其他的了。慕言适时地以用药为托词，匆匆结束了这短暂的母女相会。沐风将慕烟扶出了房外。

0: 娘娘。
1: 沐风有些欲言又止，除了丽雪和老管家撑伞走在他们身后，随侍的工人丫鬟均离开他们些许的距离，并不近前，这使得有些话是可以说的。
2: 在幕府不用唤我娘娘。
1: 风带着雪，即便有丽雪的伞撑着，刮在脸上都很冷，但是这些冷一并吹散了沐烟眼底的热气，哭不出来。
0: 你终究是叶国的娘娘啊。
1: 沐烟的唇边浮起了一抹苦笑。
2: 是吗？
0: 嫣儿，为了幕府，你只能继续熬下去，委屈你了。
2: 父亲，女儿。
1: 沐烟想说的字始终没有说出来，那两个字只是好累。只是沐烟知道父亲应该比他更辛苦，身为尚书令，三省中名义上最高执行机关的长官，其实一步步走来，岂会不艰险吗？
2: 父亲，不用送了，女儿认得回房的路。
1: 沐烟认识回房的路，只是再不认识那段通往父亲心头的路了。曾经他是那么想去走那条路，但是却真的好累。天永十三年12月25日，在除夕前，西令叔没有回宫，而是上表自请于沐芳庵替先皇后祈福三月，轩辕玉是恩准的。此外，因为除夕渐近，其余6名怀有孕的后妃被送往怡请行宫，独留下了醉妃。宫内议论纷纷，说是今年的除夕她是御驾准备在怡请行宫度过了。怡请行宫自先帝暴毙于那儿之后，这数十年来轩辕玉和太后都未再去过，因为今年冬日极寒，那处地方恰是最好的消寒之所。这天，夕颜卧在榻上，卯时未到，他悠悠地行转过来。一个月以来，在张仲的调理之下，他的气色越来越好，每5天一次的毒性发作也越来越轻，甚至不再需要火床。而这一个月间，每晚轩辕玉都会在承欢殿拥着夕颜入睡，今天也不例外。夕颜撑起手，看着还在睡梦中的轩辕玉，不知怎么总觉得轩辕玉的起色一日不如一日，夕颜瞧在眼里，心里是不舍的。现在因为夕颜的侧身颈背稍稍坠下了一跤，夕颜拿起被子轻轻地盖到轩辕玉的身上。离卯时还有一刻，轩辕玉还可以多睡一会儿。这一盖，夕颜看到自己左手手腕那月牙形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点点，这个点并不算小，好像是血凝结之后的朱砂。夕颜记得这个朱砂似乎在第一次施针的时候就出现了。接着夕颜突然欣喜地想起，今天是腊月25，按照祖制，明天腊月26日封笔，封喜之后轩辕玉就可以一直歇息到正月初一再处理正事，而那时他们就应该在怡景行宫了。据说不仅有药权，还四季如春呢。
3: 这样就能让他看起来气色不好的身子好好调理一下了。
1: 夕颜这般想时，嘴边嚼了一丝笑意，静静地伏在轩辕玉的臂弯里，这么扶着他，觉得用力地拥住了自己的身子。就在身子一紧间，轩辕玉的声音从夕颜的头顶传了过来。
4: 醒了。
2: 嗯。
1: 夕颜低低应了一声，将手附到轩辕玉的腰上。 轩辕玉穿着中衣的手轻轻抚到夕颜的手上，低语喃喃：
4: 今日朕上完朝之后，就可以一直陪你歇到正月初一了。
3: 嗯。
4: 明日一早，咱们就起驾，去怡景行宫。你体内的毒，听院丞说抑制得很好。待到了行宫，靠药全调理，就不再需要用火床了。
3: 嗯。
4: 是没听清朕说的话，还是没睡醒啊？
1: 轩辕玉的声音里似乎含着一丝不悦。夕颜抬起脸，目光如水地望着轩辕玉。
3: 那皇上想听臣妾说什么？一切皇上安排就是了。臣妾……
1: 夕颜顿了一顿，只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
3: 听皇上的安排。
1: 轩辕玉的手滑到夕颜的脸颊，轻轻捏了一下夕颜细腻圆润的下巴，带着几分促狭。
4: 哦，朕的安排你都听了？
1: 轩辕玉的尾音拉得很长，却又不说出下半句话来。夕颜贴着轩辕玉的脸也不作声，只是拿手反握住轩辕玉的手。不知是什么缘故，轩辕玉的手竟有些冰冷。店里的炭火很暖和，锦被又不薄，连夕颜的手放在锦被外许久都抵不过轩辕玉手上的冰冷。
3: 皇上，您的手好冷，不是着凉了吧？
1: 夕颜欠起身，就要把锦被再次替轩辕玉拢好，轩辕玉却指了夕颜的手。
4: 朕素来手是冷的。
1: 轩辕玉却在此时用修长的手指从夕颜纤细的手指中穿过，十指相握，手心相合，这样的姿势让轩辕玉觉得仿佛就这么握着，永远不会在岁月的蹉跎里再将彼此遗落。
4: 只是我知道该放手的那天，如果不放，只会是对他更深的伤害。但在那天来到之前，就让我这样紧握住他的手，能有多紧就多紧。
1: 天永十三年12月26日，这一日当轩辕玉起驾上朝之后，夕颜没想到会见到沐烟。当夕颜起身后听到墨菊相报时，有惊愕也有欣喜。
3: 快请。
1: 沐烟身着一袭秋水绿的礼裙，由宫女引着缓缓走来。夕颜并退了宫人，勾起手触到了沐烟的指尖。
3: 烟儿快坐。
1: 夕颜刚拉沐烟坐下，忍不住说道：
3: 半年未见，你瘦了。
1: 夕颜望着沐烟，沐烟的清瘦让夕颜不由得一阵心疼。与自己的圆润相比，沐烟的下巴是那么的尖，好像是用最锋利的刀子削过一般，不带有一丝的弧度。
5: 是吗？你倒是丰腴了不少，这样的你更美。
1: 沐烟笑着，目光落到即便盖着锦被仍能清晰可见的隆起处，手不禁从夕颜的手底抽出，附到内处，语音里再做不到自然。
5: 有身孕了，
3: 七个月了。
1: 夕颜淡淡的笑着，目光柔和地望着小腹的隆起处，那里孕育的是他的孩子。

0: 校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四集。
3: 真好，再过三个月，待到来年春天，就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6: 母烟虽然仍在笑，那笑里却带着一丝惨淡。
7: 嫣儿，你也会有的。叶国国主这么宠爱你，赐你归国省亲，这样的殊荣连我都是不可得的呢。
3: 殊荣，我不会有孩子了，不会了。
6: 慕烟平静地说出这句话，他抚着夕颜腹部的手突然滞了一滞，轻轻发出一声惊讶的声音。
3: 啊，他会踢我了呢。
6: 慕烟的后半句话是那么的轻松，但是前半句话落进夕颜的耳中，终是一惊。
7: 烟儿，你胡说什么呢？怎么可能会没有？
3: 因为三个月前我才小产过，算起来，如果我的孩子还在，也该这么大了。
6: 慕烟的声音依旧是平静的，这份平静只让夕颜觉得慌张。他想说什么，但是还没有等夕颜开口，慕烟的声音再一次的轻轻地传来。
3: 他不会给我这个孩子，因为我的身份是殉国的联姻公主，一旦是皇长子，那不就等于叶国的半壁江山是殉国的了吗？
7: 烟儿，
6: 夕颜心中一口气堵着，说不出话，只唤出了一声，眼底就有泪水溢出。
3: 傻丫头，干嘛为我难过？没了孩子更好，解脱了，不是吗？
7: 不是，不是的。
6: 夕颜摇着头，感觉到胸好闷好闷。夕颜咬着牙想止住泪水，有了身孕最忌讳的就是流泪。
7: 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拿你的花簪，是我的错，是我的。
3: 真傻，我留在这也未必会幸福，毕竟都是缘分。训帝对你这么好，说明你才是他真正要选的人呢。别多想了，我不会不开心，只是小产而已。
6: 慕烟的手指试到夕颜的眼角，只轻轻一触，夕颜一颗泪珠晶莹地落在了慕烟的指尖。
7: 你说过我们都会幸福，可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你的不幸福，而让你不幸福的始作俑者就是我。
3: 妍妍，不是你的错就不要往自己身上揽。当年远嫁叶国前，他问过我，如果不愿意，他不会强人所难。当时我的回答是，唯愿能和他琴瑟和鸣，一切是我的选择，和你没有关系。
6: 夕颜的泪一颗一颗地嵌落在慕烟的指尖，任是再湿都拭不去的潮湿。
3: 好了，别哭了，再哭我今日来看你 却是不对的了。
6: 慕烟柔声说出这句话，慕烟是不愿意看到夕颜难受。此时殿外传来了通传声，训帝轩辕玉回宫了。慕烟有些急促地回身，回身之间那抹明黄已经出现在殿的那端，那曾是慕烟魂牵梦绕过的身影，如今再见到，如果说心底没有一丝的起伏，那是假的。慕烟的心仍然会随着触到那双墨黑深幽的眼睛有些许的悸动，而那双墨黑深幽的眼睛此刻越过了他凝住在榻上的那名女子的身上。轩辕玉在走近他们的时候，看到慕烟只是礼节性的随着慕烟起身请安，点头示意
8: 方夫人。
6: 随即轩辕玉的视线终是落在了夕颜的身上，确切地说是夕颜慌忙拭去泪水的脸上。轩辕玉没有顾及慕烟在场，而是焦灼地问道，
8: 怎么了？
7: 没事，银炭的浮灰吹进眼里了。
6: 夕颜的声音里听不出刚才的哽咽之意，轩辕玉眼角的余光落在一旁慕烟的身上。
8: 我知道他心底一定是难受的，可是我并不是轩辕传，当断不断对如今的他来说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伤害呢？
6: 只是对慕烟最大的伤害终于在殿外响起小李子急奔的脚步声时到来了。
0: 启禀皇上。
8: 何事？
0: 莫夫人没了。
6: 李公公的声音很尖利，这份尖利划破殿里的空气，也将慕烟那颗已不完整的心中最后的一丝牵绊都被划断了。慕烟眼前一黑，只听到夕颜急唤他的声音，可是他真的很累，坚持下去很难。夕颜看着太医将慕烟恢复清醒，清醒之后的慕烟只对夕颜说了一句话，一如三年前那个王府遭受绝杀的夜晚夕颜对慕烟说的一样。
3: 妍妍，今日家门突有变故，不能陪你了，改日再聚。
6: 慕烟由宫人扶着离开承欢殿之后，夕颜已经轩辕玉温暖的怀里，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再流泪。除夕本是团圆的喜庆佳节，但这个除夕慕烟独自在慕方安替母亲守着灵位，而父亲初一需携三省长官呈表于训帝开笔开玺，所以今晚他是没法过来守灵的。母亲因为慕烟小产的消息传来才会一病不起，又因着慕烟回来了却了最后相见的心愿，终还是去了。
3: 都是因为我才让母亲走得这么早这么快。白里南，白里南。
6: 慕烟的身子微微有些撑不住了，手扶住膝盖，那里早已经是麻木一片。丽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9: 娘娘该用药了。
6: 慕烟回眸望着那碗深黑的汤药，摆了摆手，并不想用。

0: 退出了灵堂。灵堂很安静，在这份安静当中，沐烟的耳边却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呼唤：“
1: 小烟，母亲，小烟。”
0: 这声音是这般的熟悉。沐烟突然的起身，顾不得腿部的麻软，只看到堂外有一个白色的身影悠悠地飘过来。那个身影是母亲吗？沐烟下意识地冲出去，堂外没有人守着，工人和护卫都早已被沐烟远远地并退到院落之外。那白色的身影却是消失在堂边的一小隅暗色的厢房中。沐烟朝那厢房走去，厢房里漆黑一片，中亮着点点的灯火。沐烟走进那处灯火，听到有滴滴的声音传来：“
1: 娘娘不肯用，怎么办？”“
2: 这
1: 药断了，是否功效就会受影响呢？国主那儿该怎么交代？”“
2: 那是一定的，所以你还是得劝着娘娘喝下。”“
1: 唉，国主对娘娘真够绝情的。”“
2: 休得胡说，不然你我的脑袋可都是没了。”
0: 对话的无疑是蔡太医和厉雪。沐烟下意识地往后退去，他明明没有踢到什么，却分明有瓷器破碎的声音在他脚后响起。“
2: 谁？”
0: 沐烟后退的步子猝不及防地踩到地上碎去的瓷片，那瓷片刺入脚跟，很疼。然而这份疼终究抵不过心底骤然刮过的那份疼痛。
1: 唉，国主对娘娘真够绝情的。
0: 厉雪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入沐烟的脑海中。
3: 厉雪口中的绝情是什么意思？这个从小伺候我至今的丫鬟究竟背着我又知道些什么？是那碗汤药吧？百里南精通医术，如果我没有猜错，那是一碗让我慢慢中毒，待到某个特定的时间突然毒发身亡的汤药。
0: 沐烟下意识地在屋里的人还没有出来之前迅速地奔到一侧的角落里，角落中堆着一些稻杆，沐烟身形瘦小，很容易就从稻杆当中钻了出去。可他听得到身后传来厉雪的惊呼声：“
1: 娘娘！”
0: 接着好像是急促的脚步声随着沐烟奔来。沐烟纵然是借着夜色逃离，但是在漆黑一片中，他素白的孝衣是分外引人注目的。那步子紧紧地跟在沐烟的后面，沐烟踉跄着奔出了稻杆堆，以为那急促的脚步声一定会追上时，陡然身前黑沉一片的地上俨然出现了火光肆虐的光影。沐烟稍稍回身，只看到火从那堆放的稻杆处蔓延开去，燃着的稻杆火势是越来越大，那火光照得半天的天际都红透了去，那声音却是再也听不到了。这时有庵里的姑子急敲鼓中救火的声音，有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向那边奔去。沐烟只是往前跑着，逃离刚才的一切。或许逃离的并不是那碗带毒的汤药，逃离的只是他不愿去直面的那份残忍。
3: 夺去我的孩子，连我的命都不放过。百里南，百里南，三年的温柔不过是镜中花。

的久了，渐渐地迷失了方向。他跑进了一片深暗的松柏林，手抚的额头，刚才跑得太急，头风病又开始发作了，不能再这样跑下去。

0: 知是头越来越疼的缘故，亦或是其他什么，母烟看到眼前又出现了刚才引着去后院的那个白色的影子。
1: 真的是母亲吗？是母亲吧？所以才会在刚刚引着我去目睹这些藏在暗处的事。娘。
0: 母烟低低唤出了这一句，却发现声音干哑声涩，而那白影再一次消失不见了。松柏林的深处，只有一处通体银柏的屋子伫立在那边，很是醒。
1: 那白影是去了那处屋子中吗？
0: 木烟走进了屋子，这才发现那不是什么屋子，分明是一座祭拜用的塔房，是汛朝皇室设在木方庵中的香火法事的道场。木烟看到塔房前竖着的高耸牌位上，就着不甚清明的月光显出了几个大字：孝仁德顺清华皇后之位。这正是先皇后西令美的牌位。平日里这处地方有姑子守着，但是今天因为前面那场火，看来这处的姑子也一并调去救火了，所以这里是空无一人。就在这时，木烟听到塔房里传来滴滴的喘促声，他慢慢地走过去，里面断断续续地传来的声音落进了他的耳中。
2: 怎么样，舒服吗？比你那个皇帝夫君强多了吧？想不到你的身段不比你妹妹差呀，真是滑若凝脂。不过床上的功夫确实强过他不少。
3: 住口！
2: 该住口的是你，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
0: 这些声音悉数地落在塔房外木烟的耳中，这塔房里对话的人音木烟是能够辨认出些许的。那女子的声音似曾相识，可是男子的声音却并不陌生。这男生是纳兰禄的。昔日木烟曾伴西岩在王府时，不止一次地见过西岩的二哥纳兰禄。木烟突然觉得头好疼，疼得让他的思绪都陷入了一片僵滞当中。这时塔房里再也传不出一点声音了，随后一双阴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木烟，那双眼睛的主人正是纳兰禄。接着在纳兰禄的身后露出了一张娇艳的脸来，这张脸木烟并不陌生，是昔日和他同年应选入宫的女子西令淑，也是先皇后的妹妹。
2: 你都看到了？
0: 木烟的步子往后退了一步，正抵住那牌位。牌位是由上好的玉石铸成，贴在手心没有一点温度。
1: 你们，
0: 木烟想说些什么，却被西令淑慌张的声音打断了。
3: 怎么办？她虽是叶国的嫔妃，可万一传了出去，这是杀头的大罪呀。
0: 西令淑的身子掩在纳兰禄的身后，连足甚至还赤裸着。纳兰禄阴阴地笑着：“
2: 哼，你怕了？你是想要自己掉脑袋呢，还是别人替你掉？
3: 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当然很清楚，不想他们死，那木烟就必须要死。木烟反身就要逃离，但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上一次那般幸运了。他只觉得手臂一紧，已经被纳兰禄拖扯了回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五集。
6: 母颜用力地要挣脱开纳兰露的前指，可是她的力气在习武的纳兰露跟前根本是不值一提的。
3: 我父亲马上就会到这儿了，你们如果杀了我，我父亲一定会彻查的。
7: 你的父亲是尚书令，明天就是初一，难道他不需要呈请皇上开笔开喜吗？而皇上此刻远在怡景行宫，那里距这里需要一天的路程。你父亲哪怕知道你这般，都是来不及了。
6: 纳兰露顿了一顿，一手重击在木烟背部的某处穴道上，木烟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接着纳兰露反扭住木烟的手臂，将木烟架在身前，对西令叔低吼道：
7: 还等什么，拿我的佩剑来，快。
3: 我
7: 他不死你就得死，快。
3: 我不行，我不行。
6: 西令叔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显然那剑是要握不住了。恰在此时，只听得很沉闷的一声，那是剑切开肌肤的声音。西令叔的脸上有温润的液体喷溅而出，那些液体带着血腥的味道，西令叔的视线在这味道当中被晕染成了一片血红。木烟只觉得身子被人从后一推，接着胸口有寒冷的气体涌入，接着在锥心的疼痛凝住所有思绪前，他依稀地听到纳兰露在他耳边的低语：
7: 恨吧，别恨我，夜帝让你死，无论你怎么逃避都是逃不过的。
6: 这句话很轻，却带着决绝刻进了木烟的脑海中。在陷入黑暗前，木烟只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句话。一座阴森而空洞的殿宇里，一个穿着绯红劲装的男子恭敬地站在当中。
8: 主上，请问这如何处置？
6: 不久，一个森冷的声音从殿内的高处传来，犹如从地狱中发出一般。
9: 带下去交给京。
8: 是。
6: 那绯红劲装的男子退去，消失在唯一的一扇门之后。这是一处没有任何轩窗的殿宇，金灿灿的殿宇四周竖着八根金龙华表，正中是一个由九条伏龙盘成的宽大椅座，椅座后雕刻着一朵怒放之极致的莲花，这朵莲花遍体血红。莲花前伫立着一个高大男子的背影，一半月白一半墨黑的袍子将他的背影切割成了两半，在这两半的中央同样绘着一朵血莲，这一朵血腥的颜色更为鲜艳，红得仿佛似人血一般。此刻那男子慢慢地向血莲后走去，血莲后截然是与前面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仿佛是冰雪铸就的。在这份冰雪中央环着一道沟壑，沟壑的中心是一座九层高台。 高台的近处，也是整座殿宇的最高处，放置着一个透明的水晶冰棺。那棺书的底座簇拥着最美的血色结晶矿体，这些矿体凝固于棺书的底座，绽出了一朵盛开的血莲。男人的手抚到棺书的边沿，就这么抚着，好像能够抚到躺在棺书中的人一样。冰棺中躺着一位绝色的美人，那美人躺在棺书里，容颜依旧，只是那双明媚的眸子再也不会睁开了。
9: 看，这天下为你所乱，也会为我所得。你看到了吗，盈盈？
6: 他低低地唤出这句话，将脸贴在了那副冰棺上。里面的那个美人听不到，她永远的只是躺在那里，穿着一袭红色的新娘袈裟，墨黑如缎的发丝柔和地垂在她娇美的脸畔，仿佛她只是在新婚的那一夜先行睡去一样。
9: 盈盈，盈盈。
6: 男人的眼角好像有晶莹的泪光一闪，但是不过须臾，只剩下希锐的目光再次涌现。男子目光停住处，是冰棺旁一个水晶鱼嘴瓶，那里是世界上最噬心的寒毒——千机。饮之如水，没有任何的味道，却是最烈的剧毒。千机毒乃苗水族之毒，本是用来惩罚叛族的族人所用，十年噬心，痛不欲生。可是最终因为毒性太过狠戾，解毒太过霸道，被前任的族长下令彻底的销毁了。但是还是有三瓶被这个男人瞒着前任的族长偷偷的藏下，而这一瓶是最后一瓶千机，是他留给自己的。唯有千机之毒能让他的心彻底被寒冷麻木，但是在这之前，他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9: 三国只剩下殉业两国，这两国帝王间素来存在的芥蒂将很快被引燃。三年，纵然是晚了三年，

0: 天永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除夕，是天永十三年的最后一天。轩辕玉的御驾照着预定的行程安排，带着西岩一人启程前往怡景行宫。太后率诸妃送出了两仪门时，只是语重心长地嘱咐了轩辕玉一句：“
1: 愿皇上圣体公安。”
0: 轩辕玉象征性的告别，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反身从暖椅上抱下西岩，往十六人抬的宽大的轿子上登去。这种轿子坐在上面稳当得很，轩辕玉把西岩抱得很紧，紧到仿佛他在怕着什么，而西岩也安然于轩辕玉的怀抱。
2: 我真的得到了太多，太幸福了。当年的阴差阳错，成全的是我的幸福。母燕。
0: 当夕颜的心底吟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只听得轩辕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了：“
3: 不是你的错，一切都与你无关。如果有错，那也是朕的错。”
2: 皇上。
3: 好了，这个除夕是朕陪你度过的第一个除夕。在这段日子里，朕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
2: 开心？夕颜可以吗？
3: 别多想了，生死由命，都是注定的。
0: 轩辕玉这句话莫名地带了一些悲凉的意味。抵达怡景行宫时已是深夜，夕颜伴轩辕玉住在怡景行宫。在正午阳光最暖融的时候，轩辕玉抱着夕颜几乎走遍了这一座行宫，唯独正中那一处被朱红高墙围起来的殿宇，他不曾带着夕颜进去。到了晚上，晚宴半巡时，殿外燃放起了漫天的焰火，那些焰火绽开在行宫墨黑的苍宇上，将那些清寂的氛围一扫而空。就在烟火初放，守岁钟声即将响起之时，

0: 西岩猝不及防地被轩辕玉抱了起来。西岩的身子被腾空的时候，他看到玉燕的那些后妃目光里是浓浓的失落，而周昭仪的目光里却蓄了更深的惆怅。西岩来不及拒绝，在一片恭迎圣驾的声音里，轩辕玉抱着西岩径直地走入被漫天焰火照得通亮的甬道上。焰火的绚丽映在轩辕玉耀着碎星的眼底，也映在西岩银白的脸上。西岩的手勾紧轩辕玉的肩，低声问道：
1: 皇上，带臣妾去哪儿？
2: 闭上眼睛，等朕叫你睁开再睁开。
0: 西岩听话地闭上眼睛，轩辕玉抱着他似乎绕过了许多弯，越走越远了。耳边有风声，也有焰火绽开前最后的响声，这些声音汇成西岩在这个除夕最美印象的序曲。直到轩辕玉停下步子，他的唇落到了西岩的眼睛上。
2: 到了，睁开眼睛。
0: 不知是外面太冷，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西岩只觉得轩辕玉的吻再也不像往日那般温润了。
2: 睁开眼睛。
0: 西岩快速地睁开眼睛，立刻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只见带着银光闪闪的夜色里，遍开着西岩花，独一无二的白色还因出了些许的晕红之色，绽放出一种极致的美。西岩花的上方氤氲出淡淡浅浅的雾气，这些雾气拢于那一大片西岩花上，好像仙境一般，比那一晚在西岩山看到的西岩花开得更让人难忘。
2: 西岩不会只是一夜花，这里的西岩花不论昼夜都会绽放。
1: 违背了花期未必是好的。
2: 朕说过，它的绽放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忧无虑的绽放，因为这里永远只会是属于西岩花盛开的环境。
1: 这里永远没有白天。
0: 西岩问出这句话，这才看到所谓的夜幕并不是真正的苍穹。
2: 是，这里是药泉的源头洞穴，四季温暖如春，但是阳光根本照不到，而那些药泉可以提供这些花敞开不败的生长环境。朕也是想起以景行宫这处地方，才命人在这半年内移栽了所有可以找到的西岩花品种。
1: 所有的？
0: 西岩这才看到，在那清一色的白中，确实花瓣的形状是不尽相同的，一垄一垄交替栽种着，泾渭分明。轩辕玉淡淡笑着，轻轻击掌，四周亮起了一排光亮，工人们手提着宫灯站成了一围，此刻同时点亮。西岩这才发现，轩辕玉抱着他的这块地方略高于四周，而那些西岩花上盈盈闪闪的地方，恰是坠下的根根透明的水晶棱柱，这些柱体夜折出了泥光，加上药泉口隐隐喷出的白色蒸汽，一并缔造了这处仙境。但是惊喜不仅仅于此，那些西岩花摆设的位置，从西岩的角度望去，正是拼成两个字：
1: 西岩。谢谢。
0: 轩辕玉确实做到了，在不违背花期的前提下，让这些花自由地绽放，例如他想让西岩自由绽放在这深宫里。花意本是相通的。轩辕玉抱着西岩缓缓坐下， 身后放置着一个软榻。
1: 这一刻如果能地老天荒该有多好呢。
0: 除夕的钟声隐隐传来时，轩辕玉的吻落在夕颜的唇上，这一吻冰冷，哪怕夕颜再回吻去温暖，始终温暖不了轩辕玉唇间的冰冷。

0: 史官记，天永十四年正月初五，辰时，醉妃于天照殿早产三月，诞下子嗣。醉妃血崩昏迷，帝悲痛，彻夜守于榻旁。秘记，暂居天照殿侧殿的周昭仪一并被拘禁，接生的四名产婆连同三名医女悉数被带到后殿关押起来。
1: 奇怪的是，轩辕玉并没有立刻发布诏告，也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位子嗣是公主亦或是皇子。正月初五一天，轩辕玉免朝，身为帝王培育血房已是为例，又为了后妃诞下皇子免朝，更属自训朝开朝至今绝无仅有的事情。正月初五申时，太后在天永十四年后再次奉下亲临怡景行宫。太后下辇时，扶住宫女的手还是颤抖的，一步一步地踏进行宫，走在甬道上。李公公瞧见太后驾临，连忙一叠小跑地上前：“
2: 奴才给太后请安。”“
3: 免了，皇上在里面吗？”“
2: 是，皇上一直陪着醉妃娘娘。”“
3: 醉妃身子怎样？”“
2: 娘娘的血止住了，却还是昏迷不醒啊。”“
3: 好，你进去告诉皇上，哀家在议政殿等他。”“
2: 诺。”
1: 李公公俯身说出这一个字，就往殿里走去。太后希瑞的目光望了一眼天照宫，反身径直地走向议政殿。议政殿里，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轩辕玉才终于出现在殿外。太后透过烛影望去，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个儿子竟然为了一个女子一夜之间憔悴成这个样子，下巴上满是密密的胡茬，眼神的深幽处全都是落寞。“
3: 皇上辛苦了。”
1: 没待轩辕玉按礼请安，太后说出这句话，免去了那些虚礼。“
3: 不知道醉妃诞下的是我们大训朝的皇长子还是二公主呢？”“
4: 是二公主。”“
3: 皇上，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1: 太后的手一指殿宇上的匾额。

0: 韵，王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六集。
6: 轩辕玉没有抬头，那四个字正是中正人和，训朝每一处议政的殿宇都会悬挂这四个字的匾额。
7: 取中庸正直、仁爱和谐之意。
4: 皇上原来是知道的，可是皇上今天的所为，不觉得有被这四个字的教诲吗？
7: 母后又想说什么？朕该说的一早都和母后说过了，今天没有再重复的必要。
4: 好一句没有重复的必要了。皇上的意思是指什么重复呢？
7: 当年母后不也是用这法子将朕偷梁换柱吗？
6: 太后听了嘴唇都颤抖了起来。
4: 哀家那么做有什么错啊？没人能保得了哀家，哀家自个儿保自个儿都不行吗？
6: 是的，在轩辕玉见大时，太后就不曾去瞒他这些，毕竟他是他的生母，他不愿意他的儿子只当他是他的养母，认定生母是穆淑妃，所以哪怕告知真相的结果是换来他的不屑，他仍然要坦白这一切。当年陈果和穆淑妃同时怀孕，也在那时，陈果往御花园看工人们替他放母子平安的许愿灯，风吹着那许愿灯顺着湖水是一径的飘去，陈果一路跟去时，却看到一名昔日小产后不再得宠的嫔妃也在那湖中放着许愿灯，那嫔妃的灯一直就回旋在原地，随着陈果的灯飘来时一并被掀翻于湖中，这无疑是不祥的预兆。陈果斥责那名嫔妃，那嫔妃死死盯着陈果隆起的腹部，不过一会儿语音低暗地说：
8: 不要以为自己怀了龙嗣就了不得了，如果真是皇子，死的就是你，杀母立子，杀母立子啊。
6: 这话说得极是低沉，却字字入了陈果的耳中，也落进了随侍宫人的耳中。此日早已冷落陈果的先帝轩辕焕来到了宫中探望陈果。
9: 虽然现在过了暑气，这宫里也实在不适宜养胎，朕打算将你和穆淑妃一并安排到怡景行宫待产，并交由冯院长亲自保胎。
6: 而那名嫔妃在当晚就被按照大不敬的宫规处死了。到了怡景行宫，由冯院正照顾陈果，后来冯院正以一人照顾两宫娘娘，恐怕同时临盆时往来不及为由，在产期将至时要求将两宫的娘娘全部移到一处宫院的两进殿中安置。十月初六下午，陈果先破了水，而暮雪那边却是毫无动静。逼不得已，冯院正在暮雪当天的汤药里下了催产的方子，傍晚时分暮雪也一并破了水，阵痛起来。两边都在这一天内一前一后的临盆生产。 只是暮雪升得更快，婴儿啼声响时正是一名公主，但因着临时催产的汤药太过霸道，暮雪产后其大出血，由于错过急救时间，暮雪血崩轰逝。而陈果随后诞下一对双生的皇子，由于是难产，冯院正是可以进殿来的，所以冯院正瞒着稳婆和宫女说诞下的是一位公主。而后冯院正回禀皇上，
10: 恭喜皇上，穆淑妃诞下皇长子，陈昭仪诞下公主。
6: 接着冯院正亲自抱着那多出来的一个孪生子带往宫外抚养，而暮雪诞下的那位真正的公主却在当晚不幸逝去。其实这只是陈尚书令的另一个安排，让公主早夭。后来因为中宫之位空悬，陈果无疑成为后宫诸妃中最适合收养皇长子之人。在陈果成为中宫皇后的一年后，又把另外一个孪生孩子轩辕专带回宫里，暗地里抚养。此刻太后从回忆当中醒了过来，望向面前这个她本该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孩子。
4: 皇上，当年这么做纵然是会牺牲人，可是毕竟哀家和你都不必因着那道残酷的规矩天人永隔，不是吗？
7: 那如今罪妃和她的子嗣为什么母后就容不得呢？
4: 皇上，你用促孕的汤药一月间让六名后妃怀上子嗣，哀家可以不管，但如果再用催产的汤药，哀家做不到坐视不理，哀家不能让前朝那些觊觎皇位的人得逞。
7: 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罪妃诞下的是公主，
4: 是不重要了。那六名后妃才四个月身孕，断是不能催产子嗣的。可是哀家也不容许皇上这般混淆皇室的血统。
7: 混淆？可笑，母后传朕到这儿就是要告诉朕再怎样都要让朕舍弃她吗？
6: 轩辕玉笑着，语音恰是凌厉的。
7: 母后，不要逼朕去废了这道密诏。
4: 皇上，你如果现在废诏，除了让晋之王爷不服引发内乱之外再无其他。而现在的局势你该更清楚，咱们内乱不得。
6: 不过一致，太后瞧着轩辕玉憔悴的神色终是有些不忍。
4: 皇上，听哀家一句好吗？这后宫是他愿意留的地方吗？如果不是，为什么皇上不能舍了他呢？昨晚的早产难道你还看不出？哪怕他再聪明，终究没有任何心计去护得自己周全吗？
6: 就在这个档口，突然殿外传来李公公急促的禀报声。
11: 皇上，皇上！
6: 轩辕玉身子一震，刚刚出殿时夕颜还是昏迷着的，血崩虽是止住了，但这种昏迷让他始终是不安的。幸得有张仲在，他才安心暂时来此。轩辕玉转身问向殿外，
7: 何事？
11: 皇上，娘娘醒了。
7: 真的？
6: 轩辕玉的这两个字分明是惊喜，他急步就往殿外走去，只听得太后在他的身后道：
4: 皇上，哀家可以对你允诺让他性命无虞，但是他真的不适合这宫中，为了你也为了他，就这样舍了吧。 皇上。
6: 太后的声音并不大，充其量也只有轩辕玉能够听见。但轩辕玉没有再说话，推开殿门，径直地

0: 剑刃，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一己之私去行事，真以为哀家瞧不出来吗？
1: 莫渠从跌坐的姿势转成了跪伏。
2: 太后，奴婢知错。
0: 知错？哀家容你一次又一次，但是你这一次却是让哀家和皇上彻底反目。
2: 太后，您当初的意思是让奴婢见机行事，想法子护得那六位娘娘尽可能的周全。如今翠妃早产，其余六位娘娘的周全也就保下了。
0: 哀家让你见机行事，但是没让你视而不见，更没让你引狼入室。翠妃差点血崩致死，你可知道，如果她死了，哀家拿什么去赔给皇上，去赔给……
1: 太后生气极了，却生生地收了口。她对陈元的允诺是不需要让再多人知道的。
2: 太后，奴婢承认先前是有私心，但是这一次奴婢真的没有私心啊。
0: 你先前的私心？莫觉，你真让哀家太失望了。难道这一次不是你为了和莫主赌气才差点误了正事？
1: 此时莫渠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了。
2: 太后明鉴，奴婢没有和莫主赌气，奴婢只想着或许周昭仪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混账，你哪一次看准了人选？哀家曾告诉过你不要让纳兰强去接近皇上，可你呢？你又做了什么？那纳兰强也是你所认为的最合适的人选吧？
2: 是。那天家宴，奴婢让纳兰强奉了醒酒饮给皇上。可是，太后您毕竟也是允过墨兰的，不会委屈纳兰强，不是吗？
0: 难道在哀家身旁做女使是委屈了她不成？
2: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墨兰毕竟伺候太后一场，嫁与襄王之后，奴婢知道她过得实在没有宫里伺候太后时舒心，因此寄希望于纳兰强身上，只希望纳兰强能得一心人垂怜，也算全了他未得到的那些。
0: 糊涂，难道连你都看不出来，如今皇上的心里还容得下别人？你硬把纳兰强塞给皇上，不是为他好，实是害了他。
1: 说完，太后稍稍地将脸侧了过去。
2: 奴婢只知道，如果以秀女应选入宫，不得君恩才是最凄凉的。墨兰今日的一切是奴婢间接造成的。当年因着奴婢与墨兰私交甚好，太后有意指婚我们四人中的一位与襄王时，是奴婢将这口风泄给了墨兰，所以墨兰才会在那晚以年龄渐大为由恳请太后试她出宫。而这一出宫，他过得并不幸福，所以奴婢心有愧疚，便想弥补于纳兰强的身上。
1: 太后侧过脸冷冷地望着莫渠，这一切她自然是知道的。
0: 当年怎样都过去了，哀家既然没有罚你，也就永远不会再罚。可是罪妃一事，哀家容不得你，毕竟那关系到一条命。哀家没有让你为了那六名嫔妃就不顾罪妃的安危。
2: 太后，奴婢甘愿领罪。奴婢伺候太后这一场，最后请太后能好好善待墨兰母女，这是奴婢最后的祈愿。
1: 几天前，如果不是他莫渠在夕颜惊醒之后问

0: 起谁在殿外。他说是周昭仪像是胎相不稳，需要暂时歇息，夕颜是不会将周昭仪让进殿来的，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周昭仪恩将仇报，暗中在夕颜的汤药中做计较，导致夕颜早产，这些他是知道，因为伺候汤药时只有他近身伺候，连黎秋都被他并到了殿外。
1: 莫菊，你的性子太重情义，这是哀家始终留你在身边的原因。唉，不曾想到也成了今天无法相容的原因。
0: 太后说出这句话，回身望向轩窗，不再瞧莫菊。
2: 奴婢拜别太后。
0: 莫菊再次叩首。不知过了多久，太后听到身后再没有一丝的声响时，才缓缓地转过身来。莫菊已经咬舌自尽了。太后看着莫菊的尸身，明白自己手上的血腥又多了一道。
1: 来人呐，连夜传哀家遗旨于三省六部，宫人莫菊心怀叵测，导致罪妃早产，并欲陷害帝嗣，查究之际畏罪自尽，令昭告天下，罪妃诞下皇长子，普天同庆，大赦天下。
0: 太后说完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这一道懿旨的颁下，注定他和轩辕玉之间的隔阂已经划下了深深的一道裂缝。天照殿里笼了温暖的银炭，但是这份暖融并不能让夕颜的脸上起任何因燥热染上的红晕。他卧在榻上，浑身仍然是无力的。黎秋扶起夕颜的身子，并在夕颜的身后靠上了两个颈垫。
3: 娘娘小心，您的身子还是不能大动。
0: 夕颜轻轻地点了点头，然而他现在确实是想坐起来了，因为轩辕玉来了。轩辕玉长身玉立在那儿，俊美的脸憔悴地让夕颜觉得一阵难受。夕颜咬了一下嘴唇，疼痛刚起时，轩辕玉终是几步并走一步走到夕颜的身旁，手抚上了夕颜的脸。
4: 又咬着自己，不知道朕会心痛吗？
0: 说出这句话，轩辕玉并不掩饰自己的情意，这份情意已经将夕颜燃着，让夕颜再也做不到冷漠了。轩辕玉的手移到夕颜的唇上，那里还有当时生产时为了不让轩辕玉担心而忍痛咬出的伤口，现在又沁出一些血来。轩辕玉将那些血慢慢地拭去，这血里不会再有千机寒毒，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毒能够伤到夕颜。
4: 朕差点就失去了你。
3: 不得，
4: 别说话，你想说的朕都知道。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俗话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什么意思？这就是总结这人的一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庄稼人种子种上了不下雨，老是旱天急死不？哎，下了透雨了，庄稼得了丰收了，是不是喜事？我们出差到外，人生地不熟，心里觉着烦闷。哎，遇上老乡了，遇上熟人了，特别遇上好朋友了，那心情得多高兴，可遇上知音了。那么洞房花烛夜，结婚拜天地入洞房，那是人生一大快事啊。金榜题名时，考上大学了，出国留学有他，一看榜有自己的名字，乐得奔奔直蹦，能不高兴吗？现在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是遇上大喜事了，从心往外喜欢樊梨花，两个人终于成了心了，而且洞房花烛夜，那心呢都开了花了，乐的就甭提了。就只是由于身份的关系，不能失态，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心里头着急，表面还挺镇定。这薛丁山一想，离睡觉还得等一会儿呢，怕那些闹洞房的人胡作，他躲出来了，寻思耗着时间，等这帮人都睡下了我再回屋。就这么的，他背着手在院溜达，先看看天，再看看这院里的四至，消磨时间呗。他就溜达溜达，一看旁边有个角门，这角门通哪儿不知道，去看看。他从角门进去，到了另外一个院落，信步而行，没有目的的瞎串，东拐西转，他突然发现对面闪出五间房，这五间房里的灯光晃动，从房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夜深人静，哭的这个惨呐、薛丁山一看，这什么地方？这是从这个大墙来判断，没离开帅府，这还是属于帅府的一部分。谁家摊上什么事儿了？要这有人哭，那是离不开老樊家的事儿。他出于好奇，就走进这五间房，迈步上了台阶，一看房门闭着呢，他没进去，转到窗户这儿。那时候没有玻璃窗，都是纸糊的窗户，这个纸年头要多了它坏呀，有眼儿。薛丁山尽管不是这种人，但出于好奇，他睁一目瞄一目，往屋看看，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五间房子打通了，挺大挺大的， 好像像个演武厅，正中央有几条长凳，并排架着三口大棺材。这玩意夜深人静瞅着这玩意儿发瘆得慌。棺材的前面有香案，点着素蜡，燃着香，前面有拜殿，还有烧纸那火盆，有两个女人穿白挂孝正在那儿哭，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啊，听不清他捣鼓的是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们哭的声音啊。这死人了，谁死了？哎，没我的事儿，走吧。你看我大喜的日子遇上这头死人多晦气，所以薛丁山转身要走啊。就在这时候，就听那女子嘴里头捣鼓：哎呀，丈夫啊，你死的太惨了，你想一想我们一家人过得何等幸福，瞬息之间就因为一个范丽花呀，落了个家破人亡啊。薛丁山一听范丽花，这怎么回事？本来他想走，这句话把他吸引住了，他决心再听一听，耳朵贴到窗户纸上听着，就听这女人还捣鼓呢：范丽花她不能得好死，老公爹和丈夫你尸骨未寒，她就另有新欢了，许配给个薛丁山了。你看他们吹吹打打何等的高兴啊，也不管你们了，也不管我们了，往后这日子可得怎么过呀？范丽花她做了孽了，她不得好死哦，她不得好死哦！蹦蹦蹦，用拳头捶打这棺材是真苦。薛丁山这回动心了，为什么有范丽花的事儿？必须得问个清楚。就这么的，薛丁山没走，转身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推，里头没插着，就虚掩着，吱喽一声门开了。薛丁山迈步进来了，这俩女人哭着哭着听见后头来人了，赶紧把眼泪擦了擦。谁这一看进来这个漂亮小伙，帽插宫花，狮子披红，被蜡烛灯的灯光照得光彩夺目啊，认出来了，薛丁山。这俩女人呆若木鸡呀，赶紧把嘴捂上了，也不敢哭了，也不敢说话了，像那闭猫鼠差不多少。薛丁山反手把门带上，来到两个女人的近前，一看她们穿白挂孝，眼睛都哭肿了。你们是哪儿的？怎么在此啼哭？这死的是谁呀？别怕，别怕，我没有歹意，我想问个清楚，不要怕，我绝不会伤害你们。你是大唐朝的十宝大将军薛丁山吗？正是在下。我们不敢说。你怎么问他他不说？薛丁山呢，利用这个机会往棺材头这儿看看，棺材头前头有灵牌呀，死的什么人呢？上头写的清楚，上头写的是韩将官大帅樊宏之灵位。往左右看看，樊龙樊虎之灵位。呀，这怎么回事？薛丁山记得清楚，程咬金回去说了，说樊丽花亲自说的，他爹跟他俩哥哥没脸见人，躲到乡下去了，等接管了韩将官之后，过三过五让程咬金去到乡下去接去， 给抹抹脸面。这不说得清清楚楚的吗？怎么死了？莫非同名同姓？不可能。这灵牌上写的清清楚楚，亡故的人就是韩江关大帅樊宏啊。樊宏就一个没第二个呀。这个事儿非问明白。薛丁山想到这儿转回身来。这两个女人你们究竟是谁呀、啊、棺材里死的是谁还不从实讲来。喂，别怕，只要你们说了实话，本帅绝不怪你们。可是你们要不实之词欺骗本帅，我可不答应。对，逼得没招了，这俩女人蹦蹦直磕响头，这才说了。闹了半天，他们俩一个是樊龙的媳妇，一个是樊虎的媳妇，也就是樊梨花的俩嫂子。哦，身份弄明白了。薛丁山往下问，怎么回事？二路元帅，我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可千万别处置我们。说实话，我就不处置。怎么回事？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得不说实情了。他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小姑子樊梨花从九重天紫霄宫被请回韩江关，我老公爹老婆母娘设宴款待，把韩江关一切的事情就托付在他身上了，故此呢，他才领队开兵建仗。两军阵前的事儿我们倒没看见，听旁人说，他指名点姓，要叫您了领兵出战。后来听说，你们两个人也不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谈的就不知道了。那小姑子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头天他没说什么，第二天他要找我们老公爹单独的谈谈，我们也不敢听啊。一开始就听我们老公爹骂的是贱人，骂的什么忘恩负义、不识抬举。后来爷儿俩越吵吵声越大，我们老公爹把桌子也踢翻了，也不怎么蜡烛灯也倒了，屋也黑了。一会儿传出来哭声。门开开了，我们姐俩闯进去一看，你猜怎么的？我们老公爹樊宏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身旁全是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插到胸膛啊！樊梨花就在旁边站着呢，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你说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樊梨花动手把他亲爹给杀了。打那之后，我们两个当家的樊龙樊虎能答应吗？闻讯赶到现场，跟他就交了手了。哎呦，把我们姐俩吓得无处躲无处藏。后来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我们姐俩仗着胆子进屋一看，妈耶，我们两个人的当家的倒在血泊之中，都叫樊梨花给杀了。把人杀了之后啊，就草草的装殓起来了。这不，这三口棺材正中央就是我公爹的，上垂手是我丈夫的，下垂手是我小叔子的。这不是三口棺材，尸骨未寒。哎，他说瞎话，说是下乡了，哪有那么回事儿啊？后来转回头来，又给我们老婆母施加压力，让老婆母同意这门婚事，这不是吗？大开城门把你们迎接进城，编了一套瞎话，就成了亲了。你们在前头成亲，何等高兴，后面出了仨。

0: 丧事了，我们能不难过吗？这就是以往的事情啊！啊，这个薛丁山那血唰啦一翻个，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心说樊梨花呀，樊梨花呀，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可够狠的。你能亲手杀了你爹，杀了你两个哥哥，那么杀旁人更不成问题了。如果咱俩结了婚了，你早晚背不住谋害亲夫，把我也得杀了。你是个杀人狂啊！我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拜天地呢？哎，真没看出来呀。看来，人心难测呀，教一个人一半时教不透啊！我要不是溜达到这儿，我怎么能知道实情呢？樊虎的媳妇说了：“二路元帅，再跟你说点事儿，你知道樊梨花是怎么？她是有夫之妇啊！此话怎讲？她有丈夫。”她丈夫是谁？就是现在西凉国白虎关的大帅，叫杨帆。他呀，纯属喜新厌旧，看你长得漂亮，不择手段跟你结婚了，把他原来的丈夫给抛弃了。哎呦！薛丁山听了这话，可通了肺管子，就觉着头重。脚轻，身子一摇晃，脸上发烧，受到巨大的侮辱。心说：“樊梨花呀，樊梨花，这等事儿你为什么没说？我认为你是个黄花大闺女，闹了半天你是有夫之妇，你满嘴胡说八道。师傅啊，师叔啊，你们真不了解这些情况吗？”你们要了解的话，为什么还从中保媒？看来这个人都不可靠啊，连师傅也信不过呀，这还了得了？这薛丁山实在在屋里待不了了，就像喝了二斤酒一样，迷迷糊糊、晃晃悠悠，离开了这五间房，顺着原路赶奔洞房。气的那个心呢，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脸上跟身上的肉直蹦啊！到了院里一看，灯光暗淡，空无一人。闹了半天，闹洞房的都来了，没找着新姑爷，说了一顿话，人家走了。故此，一切恢复了平静。到了屋门这儿，薛丁山抬起一脚，让他。把门就给踢开了，夜深人静，这声能小得了吗？单说樊梨花，就在那床上坐着，凤冠霞帔，戴着盖头，心里还想着：冰山将军哪儿去了？怎么不在屋待着出去了？哦，到院里转个圈，还不得回来吗？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闹洞房的人都走出半天去了。薛丁山还没回来，有心出去找一找，不是那么回事儿，盖头还没揭呢，哎，又想等着吧，正等着，听见脚步声音，樊梨花心当时就缩紧了，脸上觉着有点发烧，哦，回来了，他可回来了，该着我们好好的倾诉肺腑。哪知道薛丁山一脚把门蹬开了。这个响动把樊梨花吓得一蹦，哎呀，心说他喝多了吧，酒后失态，开门干嘛使那么大的声？这哪是开门，这是踢门。紧跟着就听见脚步声音十分急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薛丁山冲到樊梨花近前，一伸手把这个盖头就给撕下去了。 你去！他赌着气呀、啊。樊梨花可吓了个不轻啊！仰面抬头一看，就见薛丁山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脸都青了都，都是五官都挪移。这哪像拜堂成亲？这好像在战场上杀人一样。将军，你我什么？我什么？樊梨花。樊梨花，我真没看透，你是个下贱之辈，水性烟花的淫妇，我怎么能跟你拜堂成亲？啊！啪啪啪啪啪啪！樊正嘴巴就打了十来个呀。樊梨花怎么能想到发生这种事情？而且薛丁山气急了。恨不能把樊梨花给打死，那个巴掌能轻得了吗？脸蛋子都抽青了，顺着嘴角和鼻孔往下淌血。要说樊梨花那能耐不次于薛丁山，要还手俩人打起来未必吃亏。但樊梨花怎么想的？新媳妇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你说这要还手，让满营众将，让皇上，别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不是个泼妇吗？成了母老虎了吗？得谨守妇道，按照那个封建伦理，女人就得吃点亏。另外呢，樊梨花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还以为这薛丁山喝多了耍酒疯，没想到旁的，好嘛！这薛丁山是越打越不解恨，一伸手把樊梨花的头发给抓住，在手里卷了两下，贱人，你给我下来吧！把樊梨花揪下了床，一片腿把樊梨花骑在胯下，这抡拳便打，得哪打哪，上边打下边踢。后来樊梨花实在忍不了了，这才叫出声来。将军住手！将军住手！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啪啪啪啪！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樊梨花企图挣脱，奔院里逃走，但是薛丁山入了死扣了，说什么也摆脱不了。屋里的桌子也倒了，椅子也倒了。脸盆也落到地上了，壶碗也摔碎了，哎呦，乱成一团了。正在打的时候，有一波闹洞房的来了。那要说不走了，走了，人多呀。那波走了，还有这波呢。来的是小撮的窦一虎、秦汉，后边跟着罗章、秦英等人。刚才来两回没找着薛丁山，所以他们回去了。这回又回来了，心说啊，薛丁山躲了，嘿，他心眼可不少啊，看他能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还得堵他。就听这屋怎么这么热闹，两口子唱大戏呢，不能啊！一看房门开着，往屋一瞅，哎呀，这是真打呀！樊梨花是满地翻滚。薛丁山咬着牙一边打一边骂，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能看着不管。小矬子窦一虎肉往上一窜，拦腰把薛丁山给抱住了。哎，你这是怎么回事？你住手！你住手！秦汉过来，把他那手给他掰开，他那手里头攥着樊梨花的头发呢，就那么掰，还拽下一绺来，头皮都带下一块来。罗章、秦江过来，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从地上把樊梨花给搀扶起来。一看，哎呦，樊梨花这鼻子口窜血，啊，打的都走了形了都，衣服都撕坏了。这哪是小事啊！快点往前厅报告。有人撒脚如飞到前厅报告去了。 前厅有的人听着信儿往洞房就跑，啊，别人不说，单说程咬金，哎呀，大伙围着程咬金呐，这正说话呢，都夸程咬金有眼力，这事儿办得好，积了德了，立了大功了。程咬金那也吹呢，嘿嘿，这，我眼里一向不揉沙子，怎么样？我小孙孙完婚，我又找着这么好个孙子媳妇，哈哈哈哈！哎呀，我特殊高兴啊！喝，今天有多少酒我喝多少。正这时候，小磕巴嘴程前宗跑进来了，爷，大事不好，出人命了！众人闻听，就是一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上回书正说到薛丁山大闹洞房，怒打樊梨花，往死了打呀，眼看要出人命。小磕巴嘴程前宗跑到前厅送信儿去了，进屋就咋呼：“大大大阿伙别喝了，要出人命了。”这一嗓子好像炸雷一样，屋里顿时就安定下来了，划拳的也不划了，喝酒的也不喝了，唰，一片沉静。程咬金就一愣：“我小子，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喝多了冒虎？哎呀，爷爷，人命关天呐，这能瞎说吗？不信，你快去看看，新郎官把啊新娘子都要打死了。哟，这是真的。皇上把酒杯也放下了，军师也愣住了，赶紧叫程咬金去看看。那位说：“怎么叫程咬金呢？老的辈儿，大媒人呢。他这个人说话没深没浅的，出出进进都方便，所以叫他看看。”这程咬金也忘了自己多大年纪了，两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趔趄，是跌跌撞撞啊，是直奔洞房。程前宗一大伙人在后头跟着。程咬金进屋一看，我的妈呀，桌子也翻了，凳子也躺下了，这还不说，把新房里的东西砸了个乱七八糟啊，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一伙人抱住薛丁山，那窦一虎抱着他腰，再看那薛丁山疯了，宫花也没了，狮子皮红也掉了，小脸刷青，嘴角都咬破了，眼珠子咧咧着，那就跟疯子是一样样的，还往外挣脱呢：“你们撒手，你们给我撒手，谁要拦着我，我骂你们八辈祖宗。”窦一虎抱着就入了死扣了：“你骂什么我也不能撒手。”程咬金往那边一看，樊梨花呀在墙角那坐着，满脸是血，鼻青脸肿啊，跟原来大不相同了。他要不是凤冠霞帔这身衣服，都认不出是谁来了。当然，凤冠也扁了，霞帔也撕碎了，都不成个人形了。一帮女眷：窦仙童、薛金莲、陈金定、丫鬟婆子正在那儿劝呢。樊梨花哭的是

0: 大隋朝干仗，一直到了大唐朝，走南闯北，我接触的人有千千万，没遇上像你这样的，你太叫人不省心了。老成器的胡子撅起多高，几步来到薛丁山近前，丁山，你怎么了你？哎，你疯了不成？小兔崽子，你气死我了！
1: 程咬金原以为自己是爷爷辈儿，就凭这个身份，拍老腔，也得把薛丁山给拍住。今儿个想错了，薛丁山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了。这阵窦一虎一看程咬金来了，把手撒开了，罗章、秦英、众人往两旁一闪，再看薛丁山，冲着程咬金冷笑了两声。
0: 程爷爷，你收起你这份儿来，你端回去。你跟谁瞪眼睛？你拍谁？我不服你！喂呀！程咬金从来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就在皇上面前说话，皇上都得容让三分呢。小小的薛丁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 把自己撅了个对头弯，老程拿受得了。好啊，小畜生，我叫你犟嘴啊！啪啪，这真是破例啊，削了薛丁山俩嘴巴，揍得挺狠。程咬金还说呢：“小子，我打你了，你还手吧！我豁出去了，我老命不要了。”这又要撞头，又要玩命。 薛丁山再怎么地，他不敢还手啊！他能那么做吗？挨了俩嘴巴子之后，薛丁山往那一站，仍然在冷笑：“老爷爷，吓死我也不敢还手啊！我敢打您吗？您要不出气，你打吧，打吧，你打死我吧，打吧，打吧！喂呀！”
1: 这薛丁山往前直凑合，把胸脯拔着，脑袋伸过来，你打，你打，你打！人要到这份上了，你说怎么办？程咬金呢，很少生气，这回可气坏了，脸上那肉嘣嘣嘣嘣嘣嘣直蹦，老程都上不来气儿了。好啊，好啊！薛丁山，小狼崽子！行行行行，咱俩的事儿搁在一边儿。
0: 哎，谁让我瞎了眼了？我认识了你薛丁山呢？啊，在咱搁这边啊，就事论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打樊小姐？为什么闹洞房？你说呀，因为我是媒人呢，我不得不过问。我要不是媒人呢，我才不管呢，怎么回事？ 薛丁山理直气壮，脖子一梗梗，把腰一叉：“嘿，爷爷，甭问我，无可奉告。你问樊梨花去，你问问他，你就清楚了。”程咬金转身到樊梨花近前，把身子蹲下。女眷们往两旁一闪，程咬金一看，打得太惨。
1: 樊梨花顺着鼻孔和嘴角那个血滴滴答答还往下淌，胸前都湿了一片。真有点心疼啊，梨花呀，梨花，你受委屈了，这怎么回事？这是，他为什么打你呀？梨花呀，有什么说什么，爷爷给你做主，爷爷管不了，还有军师大帅，还有皇上呢。 说吧，樊梨花一见亲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呜呜呜，光哭了，怎么问也不说话。老程真是一筹莫展，哎呦，正在这么时候，薛丁山又来劲儿了，你个贱人，你哭什么？哎，你还有脸哭？我看你这在演戏，你这叫刁买人心，我打死你！ 一伸手，他把身旁
0: 一把椅子吵。

0: 那椅子都是硬木的，双手抡起来照着樊梨花脑袋就砸呀，那要砸上还有个好吗？樊梨花往旁边一闪身，这椅子腿正好砸窗台上，咔啪，椅子腿折了。这薛丁山一下腰把断椅子腿抄起来当家伙，又奔樊梨花。 陈金定在旁边一看，不行啊！陈金定无家窜上来，过来把薛丁山的膀子给抱住了。你干什么？你给我撒手！薛丁山跟陈金定就滚到一块儿了。程咬金一看呢，这事儿管不了了，管不了，急忙命人去禀报大帅和皇上。薛仁贵一听，气得好像没昏过去。 薛仁贵吩咐一声：“来呀，酒宴撤下，准备升堂。”中军官，拿我的令箭把薛丁山给我调来。中军官捧着大令，赶奔东方。等来到洞房之后，一看这个乱呐、啊，中军官在院里一站，高高把大令举过头顶，呀，呆。元帅有令。 薛丁山听令，你看薛丁山那理智还比较轻，这么打是私下的事儿，现在动了官面的事儿了，转换了性质了。薛丁山一看大令到了，抗令不遵，掉头治罪。这不是说着玩呢，薛丁山赶紧把那半截椅子腿扔了。 整理衣服，答应了一声：“末将听令。”薛丁山，随我去见大帅。走，马上就走。看来人没有约束不行。为什么国家要制定法律呢？为什么要设监狱呢？为什么要有警察呢？必须得有专政工具。 你别把人看简单了，这玩意儿要不管着就翻天。您不信？要没有法律，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没有约束，这人得折腾到什么程度？所以必须得有这些东西存在，这是专政工具呀。到了一定的时候，不强迫不行啊。薛丁山就是个例子。 就这样，薛丁山也没服气儿啊。整理衣服，狠狠瞪了樊梨花一眼，那意思，咱俩那事儿完不了，等一会儿回来再算账。气呼呼跟着中军官走了。哎呀，挨下旁人不说，单表程咬金呐、啊，程咬金气坏了，在薛丁山后头跟着，心说我看看怎么处置这件事儿。
1: 单说薛大帅，顿时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噗噗冒热气呀、啊！薛仁贵觉着眼前发黑，好悬没摔倒了。薛仁贵明白要吐血，感情这火上的太大了。您想想，薛仁贵戎马一生，净打仗了，这些年风风雨雨，出生入死。 光卖命活着了，前些时在京里又蹲监坐狱，受了那种委屈，本来就窝着火，紧跟着开兵建仗，他里边这个火通过薛丁山这个事儿一勾，整个爆发了。这个人呢有一定承受能力，超过极限这玩意儿受不了。您说这养儿养女有什么好处？ 要遇上顺头顺脑的，哎，当然了，还算可以。你给他搭俩钱，操点心呐，还算能交代得下去。你要遇上这摇头涮假、南不顺北不顺的，要你的老命啊！这那薛仁贵能不着急吗？连皇上在军师都气得不轻啊，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得弄清楚再说。正这时。 中军官进来交令，往旁边一闪，薛丁山气呼呼迈大步进来了。薛仁贵抬头一看，呵，这宝贝儿子，
0: 小脸刷青，趾高气扬，毫不在乎，满肚子都是理，就是那个姿态，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帅案前头，副帅在上，而丁山到了。薛仁贵看了看，丁山呢？在。我且问你，你因何暴打樊梨花？究竟为什么？你必须跟我讲说清楚。说，哎，爹爹，您要说儿做的别的事儿不对，儿完全领，我不够个孝子。打我出世以来，我也没让爹省心，儿罪该万死。但是您问我为什么打樊梨花，我打他打得轻，我还得接茬打，我把他打死。这话谁也没想象到。当着他爹的面，当着皇上和军师的面，和薛丁山振振有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是顶撞薛仁贵吗？薛仁贵怎么能想象到呢？儿子能说出这种话来？啊，啪！把桌子一拍，噔！薛丁山，你好大的胆子！这次完婚，是鲁国公老千岁的媒人，是当今万岁给做的主，你这叫奉旨完婚呐、啊！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小畜生啊！不管你怎么有理，你犯下抗旨不遵的罪名，这还了得吗？来，把他推之杀了，杀了他，宰了他。这刀斧手也傻了，刀斧手也弄不清怎么回事。这不是，听大帅说完了，谁也没动地方。薛仁贵可气急了，怎么，我呼之不灵了，我使唤不了你们了。你们还愣着什么？还不把他绑上给我杀！捆绑手、刀斧手一看没有办法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啊！那不是现在这样，古往今来都是这样，没办法闯上来了。二路元帅，这对不起，您委屈委屈。刚要捆，薛丁山把膀子一甩，慢，等等，爹，我不服。您这叫以大压小呀。啊，薛仁贵点了点头，为父怎么以大压小了？您看看，您还没问明白怎么回事就杀我，我抗旨不遵啊，犯下掉头之罪，从这个名词上讲是这么回事，但必定有原因吧。我为什么抗旨不遵呢？我疯了，我傻了。为什么我打樊梨花？这不有原因吗？您老也不问问个清楚，就一瞪眼睛就杀我，儿就这么死了，我也不服啊！有道是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我没罪呀，我错在哪儿了？我，你看这个薛丁山还找，满身都是理，啊，脑袋不愣着，振振有词。徐军师一看，大帅。大帅，先别执行。丁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咱必须把事情弄明白啊！来啊，请樊小姐，把樊小姐请来，当面一对质不就得了吗？哎呀，过了好一阵时间，陈金定、窦仙童、薛金莲，丫鬟婆子搀扶着樊梨花走进帅堂啊！皇上一看都吓了一跳。他把樊梨花打得不成人形了，都多好看一个姑娘，打得五官都挪移了，头发拽得一绺一绺的，惨不忍睹。再看樊梨花强忍悲痛，低着头来到帅案前边，嗓子都哭哑了，参见大帅。免。哎呀，薛仁贵一看这多好，这儿子把这儿媳妇给揍成这样的，太不像话了。梨花呀，
1: 旁边落座，有话慢慢讲。赐座。搬了把椅子，樊梨花可没坐。樊梨花这个眼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淌下来了。薛仁贵改变了腔调了，能像跟薛丁山那么说话吗？樊姑娘，究竟薛丁山为什么打你，你们能不能当众说个清楚？说的有理，本帅一定给你做主，一定给你出气。就是樊梨花呜呜呜还是哭，怎么问也不说，把老程可急坏了。程咬金舔着大肚子过来了，我说樊梨花，樊姑娘，你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呀、啊，你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啊！文武全才，你是好样的战将啊！你怎么学妇人庸俗之态、啊？元帅问你的话，你倒说呀！你不说，我们都糊涂着，怎么给你出气呀、啊？薛丁山打你倒对还是不对？你倒说话呀！你这急死人呢！薛丁山在旁边看着，冷笑，胸脯拔着，嘿，爹，你别问他了，他没法说，你问问他是不是有夫之妇，他不跟他原来那爷们儿了，他看中了我了，哎，这一条跟咱说没说？问问他为什么喜新厌旧。这句话一出口，屋里的人全傻了，连李世民也是一愣，哎呀，怎么还有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呀。啊，这么说樊梨花有丈夫，哦，她好嫁给薛丁山，这怎么事儿？这是皇上看了看大帅，薛仁贵也为之一愣，这薛丁山，你说话可有证据？太有了，爹，没证据行吗？咱爷们儿从来不办非礼的事情啊！你再问问他，他爹哪儿去了？他俩哥哥哪儿去了？哎，他红嘴白牙跟咱说的清楚，说他爹跟他哥有点抹不开，见咱们回不过脖来，下了乡了，是这么说的不？说我们先完婚，完婚之后过三过五，让程老千岁去请他们，把他们请回韩江关，抹抹面子，然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就成了一家人了，是这么说的不？啊，对呀、啊，是那么回事儿吗？假的。你问问樊梨花，他爹哪儿去了？他哥哪儿去了？死了，而且死在他手啊，惨不忍睹。三具棺材，三具尸体就在后院空房停着呢，你们派人去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樊梨花亲手杀了他爹，宰了他俩哥哥，过去有丈夫他还不说实话，喜新厌旧，这个骚货我能不能要他？我打他该不该？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重型的炸弹，原来的时候众人这个心呢都同情樊梨花，可怜樊梨花，恨这薛丁山，那意思薛丁山烧的，你看把你美得出鼻涕泡了，那么些漂亮大姑娘不追旁人都追你，把你追迷糊了。现在一听这话，刷180度大转弯，都以怀疑的眼光盯住樊梨花，哎，反倒同情薛丁山。你看人嘴两扇皮，反正都是理，这么转个说也行，那么转个也行，就这么顷刻之间变化了。薛丁山看了看众人的表情，知道自己这几句话发生作用了，更得意了，胸脯拔得更高了。这樊梨花还哭，就薛丁山这么说他也不辩驳。薛仁贵急得汗都冒出来了，梨花姑娘，

0: 刚才薛冰山所说，你可听见了？樊梨花没说话，点了点头，意思是说听见了。那么姑娘，我且问你，你可是有夫之妇？你有过丈夫？樊梨花点了点头，成了，有。你爹你哥哥是你亲手杀的？樊梨花又点了点头，那意思是我杀的。有。元帅薛仁贵一看，真是左右为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大帅薛仁贵升听审问薛丁山，询问范丽花究竟为什么动手。嘿，这薛丁山还逮着理了，振振有词，是侃侃而谈。范丽花呢也不辩驳，问什么都点头，那意思都承认了。你说这元帅多尴尬吧，你怎么办？你怎么处置？处置薛丁山，那薛丁山有理。你说挨打的是范丽花，真要是这么回事，范丽花还真就没理。为什么骗人？为什么有妇之夫愣装大闺女？为什么杀了爹杀了哥哥？这不都套头吗？哎呀，薛仁贵急得直冒汗呢，这没词儿了。他没词儿啊，程咬金可有词儿。程咬金是个直性子。听完薛丁山的话，他直愣愣瞅着范梨花，他那意思梨花能给他端回去。哎，没想到范梨花承认了，这是真的了。程咬金可不干了，舔着大肚子过来了。哎，范丽花，范姑娘，脱了。哎呦，我看错人了，看错人了。我自说闯荡江湖几十年，眼里不揉沙子，今天我看走眼了，我真没看出来，你温文典雅这么好个女人，闹了半天一肚子花花肠子。啊，你不但说骗了旁人，把我老程你也给骗了，你行啊？哎，你行啊？你这不耍人呢吗？拿我们开心吗？那么薛丁山打你太应该了，换成我程咬金我也得打你。我这么大年纪胡子都白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我呀，范丽花一语不发，仍然低着头掉眼泪。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何氏老夫人求见元帅，要见皇上。何氏是谁呀？范丽花她娘啊，老太太在这儿呢，来了。薛仁贵点点头，搭了一请字。时间不大，两个婆子搀着，几个丫鬟跟着，何氏老太太从外边进来了，哭得跟泪人相似。姑娘挨打，闹这么热闹，能不知道吗？老太太是没到现场啊，没看着薛丁山揍姑娘那样，要看见把老太太就得疼死。谁身上掉下的肉不疼啊？就这样听着信儿之后，老太太是把抓柔肠，知道自己不露面不行了，这才硬着头皮来见元帅和皇上。老夫人一进来，薛仁贵站起来了：“夫人您来了啊，老身到了，请坐，参见陛下，参见军师。”哦，夫人，请坐。 这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看女儿樊梨花，又甩脸看看姑爷薛丁山，老太太扑簌簌眼泪掉下来，没说话先哭开了。哎呀，薛仁贵真是左右为难呐、啊、老夫人，你要求见本帅肯定有事儿吧。元帅，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我女儿委屈冤枉，这孩子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就得当娘的替他说，望求元帅做主。程咬金一听，是什么委屈？哦，当娘的来给做主，这还不错。程咬金这个心里还平衡了一些，赶紧过来说：“老夫人有话得讲啊，话是开心锁，你不说出来，谁知道怎么回事？究竟梨花，这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丈夫？到底杀没杀他爹？到底杀没杀他哥？这怎么回事？”老千岁，我这次来就是讲述经过的。你要是大概听起来有没有这些事儿？有，有啊。但是，实质上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其中有很多原因。哦，那么老夫人你就讲讲。大帅，各位听老身道来，是这么回事。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全端出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樊梨花的经历咱们介绍过。樊梨花跟他爹就是不和，不和的原因就是婚姻大事，前文咱讲过，他爹包办只度为亲，把樊梨花许配给老杨家了。杨林之子叫杨凡，这套书上杨凡叫丑鬼杨凡呢，长得是最丑最丑的这位。樊梨花不愿意呀、啊，但是宁不过他爹，也宁不过他哥哥，负气而走，离开家了。后来在九重山紫霄宫遇上骊山圣母，这才挽起头发出家当了女道士。就不是婚姻的事儿吗？那么也不光是樊梨花，就是拿现在来说，在国外有修道院都是女的，那个修道的原因多种多样，婚姻不幸福占绝大多数，逃婚，婚姻大事啊，有的是为伤心，有的是受了刺激，有的是躲避压迫，多种多样的原因吧。这个樊梨花是有个性的一个女人，不愿意受人摆布，争取自由，所以跟爹闹翻了。那么师父骊山圣母深表同情，骊山圣母她的身世跟徒弟相似，所以才交给樊梨花兵马武艺。那么樊梨花这次回来带了三封信，一封信是老师骊山圣母写给他爹樊宏的，告诉樊梨花，这封信见着你爹你给他，关于你的婚姻啊，我这个信里头写的清清楚楚，我已经给你保了媒了，定下了薛丁山，让你爹退婚，跟老杨家这事儿一刀两断。另两封信是王禅老祖和我写给薛丁山的，你拿给薛丁山。咱前文不说了吗？樊梨花见着薛丁山那两封信给了他，还有一封没给他爹呢。说这话呢，樊梨花见着薛丁山之后一见如故，程咬金给保媒，这事儿就算定下了。樊梨花说的清楚，我回到城里五天之后挑白旗，白旗一挑你们进城接管，我跟丁山这事儿就算定下了。商量的挺好，咱没说吗？五天没挑白旗，六天也没挑，一直到十一天头上才挑白旗，人们都知道这里头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家庭不和，出了人命了。原来那一天，樊梨花从树林收兵撤退，回到关上，他爹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就知道女儿大获全胜，连胜数阵，自然欢喜。老头高兴的了不得，忍痛扶伤，执酒席给女儿接风。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的，他俩哥哥樊荣、樊武也高兴。你看我们两个人男子汉大丈夫，赶不上我妹子，我妹子这一回来逢凶化吉，韩江关能保住了，自然是高兴了。就在这个酒席宴上，樊梨花这个心呢拱松拱松的，想说这件事儿，但他准知的一说出来指定跟他爹顶牛，他爷儿俩就为这事儿不和呀。本来今天难得欢喜的日子，爹爹这么高兴，算了，让他高兴吧，明后天我再说，就往后拖这个事儿。哪知道就在樊梨花回到关上的第二天，他爹接着一封信，是白虎关的大元帅杨凡派特使送来的。这杨凡谁呀？就是樊梨花的未婚夫啊。听说樊梨花回来了，杨凡耳目灵通，特为派特使前来投书。樊宏打开一看，口气挺生硬，那意思指责樊宏赖婚，你如果不赖婚的话，为什么拖到现在呢？听说樊梨花回来了，我们的婚事也已定死了，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把女儿送到白虎关？新房我都准备了，我就准备成亲了，就要你这么一句话。其实这老头呢也有点后悔，不应该只度为亲，找了这么个姑爷，这姑爷长得太难看了，慢说女孩见得烦，连男人瞅着他都有点打怵，但怎么办呢？事情已经定下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哎，老头吧嗒吧嗒嘴，好好吧，款待使者，让使者先回去，你听信儿，过不了两天我肯定给你们大帅送去确定的日期。就这么的，信使走了。老头一想捂不住了，火烧燃眉呀，不得不说了。就这么的，转过天来，他把樊梨花找到前厅。什么时候找的呢？吃完了晚饭，已经长起灯来了，把旁的人都打发出去，就他们爷儿俩在屋。哎呀，老头未曾说话，口答哀声：“梨花呀，你是我女儿，有一件事情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丫头啊。”我已经把你许配给白虎关的大帅杨凡，你没在家那会儿，他三番五次派人催这件事情。哎，过去因为你不在家，爹有借口，我搪塞了多次，现在实在搪塞不了了，人家要我一句话，让我把你送到白虎关成亲，一切都准备好了，你说爹我怎么办呢？丫头啊，谁让你是我姑娘呢？你就只当疼你爹，别让你爹为难了啊！你就答应了吧。另外呢，杨凡除了长得丑陋之外，别的毛病没有啊，为人正直，文武全才，而且受名人传授高人的指教，功夫棒极了，迟早在西凉国他能独占鳌头，人们预料未来西凉国的接班人就是他呀，他还许做国王呢，他要做了国王，你不就是王妃吗？吃尽穿绝呀。丫头啊，干脆你就答应了吧，当爹的没办法，不能强迫了，姑娘这么大了，以为用这套话一圈了呢，樊梨花能答应，他哪知道那里的还有很多套头呢。本来樊梨花也打怵说这件事儿， 一看爹主动提出来了，不能往下再拖了。梨花一笑，爹爹，您不跟我说，我也得跟您说呀。
4: 哦，说吧，
3: 丫头，今天咱们爷俩坦诚相见，有什么咱说什么。樊梨花撩衣服，哭痛给爹跪下了。爹爹，庶女而不孝啊，这个不幸的婚姻，我是万难接受。爹，您想想，您就我这么一个女儿，难道您不疼我吗？您不爱我吗？您非把我推到火坑之中，让女儿受一辈子罪吗？爹，您就不心疼吗？您说杨凡这么好那么好，他我瞅着不好，我不乐意，我不喜欢他。另外再跟爹您说，我师父已经给我保了媒了，我已经找了另外的家婿。
4: 啊，你说什么？
3: 我师父给我保了媒了，已经给我另外定了亲了。
4: 哎呀，你胡说八道，你师父绝不能做这种事儿。
3: 爹爹息怒，不信您看这封信。樊梨花在怀里头把骊山圣母这封信拿出来了，双手往上一递，还说呢，爹，我怕您生气，迟迟没把信交给您，既然您提的这件事了，您看看吧，就知道我说的真假了。这樊红气的手直哆嗦，把信接过来，撕掉封头，展开信瓤，对着灯光仔细观看，看了两遍呢，看完了把信他撕了，咔哧咔哧摔到樊梨花脸上。啊呸，我樊梨花呀，你师父算个什么东西？他还骊山圣母，还道德高深呢，好不小事啊。他明明知道你已经定了亲了，还给你找什么女婿，还给你另外定什么亲，这不是挑拨离间咱家庭的关系吗？哎，简直他是个坏事的母子。孩儿啊，你师父再亲还有爹亲吗？爹把你抚养成人的，你是听爹的是听你师父的？再说那信中说了，把你许配给薛丁山了，怎么合计来的？要换个旁人，是三川六国的张三李四，还有情可原。薛丁山什么人？是薛仁贵的儿子，是唐朝的大将，是咱们的仇敌。我能把你许配给咱的仇敌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岂有此理呀！梨花呀，别听你师父的，这个婚姻我死了我都不能答应啊！杨凡这个事儿已经成定局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我已做出决定，等杀退唐兵之后，用一乘花轿把你送到白虎关。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樊梨花一听，往上叩头：“爹呀，您一点都不替女儿考虑啊！这事儿我就跟您说吧，我决心也下定了，宁愿死，我也不许配给杨凡。你不怕爹生气？爹爹，您生气也没办法。哎呀！”好啊，樊梨花呀，樊梨花呀，你哪是我女儿，你分明是我的冤家对头，我要你有什么用？你也别活了，我也不活了。你是这老头脾气有多暴，当武将的嘛，哎，觉着当晚辈的驳了他的面子，他有点吃不消，一回手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啊，嘎嘣，长亮亮亮的宝剑撤在手中。这宝剑不是说玩具，也不是家庭的摆设，这是杀人的玩意儿，都开了刃了，锃明刷亮，风霜利刃，
4: 那还了得吗？他拽出宝剑，不容分说，奔樊梨花便砍。丫头，你给我死在这儿！唰就一剑。樊梨花活的劲儿劲儿的，想死吗？当然不想了。虽然在那跪着，一看他爹下了绝情了，梨花往旁边一闪身，宝剑走空了。啊，唰，又一宝剑。樊梨花站起来，滴溜一转身，围着桌子转悠。就在这屋里，爷儿俩就捉开迷藏了。老头左一剑右一剑也砍不着樊梨花，三转两转扑棱，一碰这桌子，蜡烛灯倒了。这一倒，屋里一团漆黑。可这老头更急了，好啊，樊梨花呀，畜生，我非宰了你不可，宰了你我再抹脖子。那么老黑他也看不着，他就妖摸着估计着，左一剑右一剑的。那樊梨花毕竟年轻人，虽然屋里黑，他的眼神比他爹强，左躲右闪，砍了半天没砍上。老头急了，这回他估摸着樊梨花可能在东边呢，他把宝剑扔出去了。呀，他问你，我叫你躲，哎，这他这玩命往外扔，这个劲儿可不小啊，把宝剑射出去了。其实樊梨花没在东边，在东北角呢，东边是一面墙啊，把宝剑支出去正好刺在墙上，结果反弹回来了。您说有多大劲儿，宝剑一弹回来，正好刺到樊红心口上的啊，噗，哎呀，自个儿给自己卯上了。其实呢，弹回来这个劲儿没有扔出去的劲儿大，虽然把它刺上了，也就是二寸多深，不能死。但老头这一疼，这一摘呗，身子往下一摔，坏了。这宝剑把正好碰到地上头，往里一怼，噗，捅漏了。你这还活得了吗？梨花就听见这个声音不对劲儿，赶紧摸着火镰把蜡烛灯点上了，一看，哎呀，爹爹倒在血泊之中，宝剑插在心口。都扎透膛了，这樊梨花就哭开了。爹爹呀，爹爹呀，这可是您自己找的，爹呀。这一哭这一闹，哎，外边家人婆子都惊动了，赶紧到后院送信儿去。何氏老夫人、樊龙、樊虎，他们俩的媳妇儿、丫鬟婆子，好几十口子都来到出事这屋。等把门开开，往里一看，哎呀呀，这怎么回事？樊龙、樊虎身受重伤啊，两军阵前开兵见仗，都挨揍了，伤还没好呢。分开众人，俩儿子扑到前头一传，哎呀，爹呀，爹呀，这怎么回事？樊龙也忘了自己伤疼了，过来把他爹的脖子给抱住了。爹爹醒醒，爹爹醒醒。这要晃荡啊，空气流通，樊红还真就明白过来了。哎呀，爹，您可忍住，我马上找军医，快去请大夫，快去那边去请大夫。樊龙抢救他爹，他爹一晃头，儿啊，爹活不成了。他一看樊梨花在旁边站着呢，老头恨樊梨花，我就是他杀的。你说这老头缺德不？他为什么说樊梨花杀的呢？不是说给樊梨花安葬，他意思没说清楚，那意思我就死在他身上了。他要顺头顺脑的答应这门亲事，我们爷儿俩能翻脸吗？不翻脸我能生这么大气吗？我不生这么大气能拿宝剑扎他吗？不扎他能我自个儿把我自己给卯上吗？归根寻源我还是死在他手了。但这些话他说不出来了， 这一指唤我死在他手，是他把我杀的，要了命了。说完了，断气儿了。等军医赶到现场，老头绝气身亡，樊龙、樊虎眼珠子都红了。哎呀，我爹爹还能给你栽赃吗？闹了半天，为了婚姻的事情，你手拿宝剑把爹扎了个透膛啊！好啊，爹白养你了。俩儿子像虎一样就扑上来了，所以呢，就动了刀了。女眷们、家属们、军医吓坏了，怕碰着都跑了。这家这屋里头，他们兄妹三人就折腾上了。樊龙、樊虎虽然受了伤了，但是为了给爹爹报仇，今天玩了命了。樊梨花被夹在中间，屋地方也不大，你说怎么办？是还手是不还手？哎呦，把樊梨花急的真是一筹莫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樊龙、樊虎为了给爹爹报仇，两个人两把宝剑围住樊梨花。你说樊梨花左右为难呢，还手吧俩哥哥，不还手吧就得吃亏，只好左躲右闪。仗着樊梨花有能耐，没能耐就废了，一边躲一边跟哥哥解释：“哥哥，荣炳爹不是我杀的，是他老人家自己把自己给伤了，跟我没关系。”“你废话，爹还能诬陷你吗？刚才说的清清楚楚是你杀的，你还狡辩，拿命来！”最后这个事儿啊，巧了，三个人正好在一条线上，樊龙在前，樊梨花在当中，樊虎在后。这樊虎双手捧剑刺樊梨花的后背，狠狠一剑就刺来了。樊龙举宝剑往下就劈，恨不能把樊梨花脑袋劈两半。樊梨花急中生智，绕往旁边一闪，结果这哥俩收招收不住了。樊虎这一宝剑正好扎他哥肚子上的，他哥一宝剑正好劈到樊虎脑袋上的，这多好，哥俩是双双毙命，扑通扑通，螳螂螳螂，宝剑落地。樊梨花清醒过来，扑到近前一看，哥俩死定了，哭不。外边的人又跑进来，掌起灯光来一看，哎呦，三具尸体满屋都是血呀。老夫人当时就死过去了，樊龙、樊虎的俩媳妇更是泣不成声，丫鬟婆子也陪着掉眼泪，直闹腾的快天亮了，人们才不哭了。还得说何氏老太太哭罢多时，止住悲伤啊。您别忘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啊、老头不在了，老太太就当家，光哭解决问题吗？这烂摊子怎么办呢？老太太读过大书啊，深明大义，也拿得起来，她这一不哭别人也不哭了。哎，吩咐人赶紧准备三口棺材，把老头俩儿子的尸体装殓起来，先别出殡呢，胡了八度就能下葬吗？停到后院的空房，就这五间空房，屋里的打扫干净，点上香熏熏这腥味儿。老太太首先开了个家庭会议，院里的门上上，所谓这家庭会议包括她府里的家奴、院工、婆子、老妈、使女、丫鬟，上上下下的人都算上了，有一头算一头，一百来口子。当仆人的在院，老太太俩儿媳妇樊梨花在屋开的会。老太太说了，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咱弄清楚啊。首先咱家里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弄糊涂了麻烦了，这不是冤案吗？先问樊梨花，梨花是当事人，不敢隐瞒也不敢夸张，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我跟我爹是怎么回事，我跟我哥又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死的。 樊梨花怕娘不相信，对天盟誓，哭得死去活来。知子者莫若父，知女者莫若娘，当娘的把孩子带大的，孩子怎么回事儿？他能不了解吗？他知道樊梨花生性耿直，从来没说过谎话。看这意思，说的完全。

不安全相信，认为樊梨花这里头巧言狡辩、推卸责任，死人口里无招对，那他怎么说怎么是呗。但是老夫人做主了，两个人就得违心的点头答应。是啊，娘您放心，不怨梨花妹妹，怨他们自己找死。我们不恨樊梨花，其实心里头没有那么恨的了。 老太太当然钻不了他们肚子里去，不知他们怎么想的。表面上既然都同情，也就算了吧。另外，老太太又把这件事如实的跟家奴、院工、婆子、老妈讲述一遍，让大伙别产生怀疑。这仆人都是雇佣来的，反正我们就是干活呗，到时候吃饭呗。 用我们，我们就在这干，不用留拉倒。素日老太太对大伙都不错。哎呀，老樊家摊上这种逆事了，绝大多数的人深表同情，愿意守口如瓶啊，不张扬这件事儿。那么人上100，形形色色，有那幸灾乐祸的，有看哈哈笑的，那毕竟是少数。反正表面上呢，全都领命照办。 绝不张扬。这些工作做好了，老太太又说：“下一步怎么办？”樊梨花跟娘无话不谈呢，就把薛丁山怎么定的亲，老师怎么保的媒，我们两个人已经见着面了，当面相许。过几天县官这事儿都说了，老太太完全同意。另外，老太太深明大义。 知道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起兵犯唐，站不住脚。你不是侵犯人家大唐，人家能兴兵吗？咱这是无意之失啊！人家打咱是对的，所以得顺从天意。另外，自己也是天朝大国的人，愿意认祖归宗，早回中原，支持女儿漂白旗县官。 也同意樊梨花许配给龙虎状元薛丁山，但是老太太多了一层顾虑。心说：“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如果直接就跟唐王李世民、大帅薛仁贵、二路帅薛丁山，就这么一讲，好说不好听。因为这个丧事就冲了喜事。”老太太一琢磨：“这么办吧，先说个瞎话，告诉樊梨花。” 咱先办喜事，你就这么说，啊，然后等你们拜堂成亲之后，一切事儿过去了，咱再把实情跟薛元帅讲说明白，那叫一俊遮百丑。不介一见面一说这些乱谈的事儿，多叫人扫兴啊！樊梨花也没想开，认为娘这么做是对的。 遵母命照办，所以编了一套瞎话。为什么问樊梨花，樊梨花不言语，不做解答，能把娘抖了出来吗？这老太太的主意，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当着皇上、军师、大帅、满营众将的面，把这事情的经过啪啪啪一五一十全都说了。 说到后来是泣不成声。老太太还说呢：“我要知道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不如和盘托出啊，不说这瞎话。梨花挨打挨的冤呐，都是这个娘给出的馊主意。”啊！众人不住的点头啊，是真假不了。 是假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你实话是什么样？所以大伙不住的点头。现在这观点唰又扭转过来了。哎呀，又对樊梨花无限的同情啊！唐王李世民说话，老夫人呐、啊，错就错在您身上了，您不应该说这种瞎话呀。嗯，你看。 你相信你的儿媳妇了，结果你的儿媳妇在灵堂痛哭。

薛丁山没事溜达那儿去了。你这事儿多巧，他也不明白这里边的事情，听了你俩儿媳妇片面之词，就恨上了樊小姐。当然是情有可原呢、啊，要换成姑我也能相信呢、啊。您这一解释，满天云彩这就都散了。当然呢，老夫人你也别怪你俩儿媳妇，他们死了丈夫，家庭没了，他能不难过吗？有偏见想不开，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老夫人点了点头。那么陛下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大帅啊，那么你看推给薛仁贵了。哎，薛仁贵说怎么办吧，一场误会既然已经过去了，怪还得怪薛丁山偏听偏信。你倒问个清楚，为什么动手就打人呢？我一定叫薛丁山给姑娘赔礼就是。丁山呐、啊、你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吧？还不过去给樊姑娘赔礼认罪。过去。哎呀，薛丁山一听，什么就这么简单我就承认错啊？这玩意儿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有几个当娘的不像这女儿啊？这老太太伶牙俐齿啊，啊，整个都搂到她身上了。樊丽花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不编的瞎话吗？这不是，哎，怎么那么巧啊？宝剑弹回来，樊红死了；怎么那么巧？樊龙披上樊虎，樊虎扎了他哥。这不是说书唱戏吗？这不是，哎，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这一说了，樊梨花只度为亲也好，他爹做主也好，已经把他许配给杨凡了，那他就得说是有夫之妇了。另外找我什么意思？哦，看上我小白脸子了，以模样娶人。你这样的女人我就娶过门来，将来就得谋害亲夫啊。薛丁山是越想越想不通，他爹一说这话，他把眼睛就冷瞪起来了。爹，儿不服，我不信，谁信我也不信。但是我不管怎么的，老太太所说真也罢假也罢跟我毫无关系。我跟樊梨花的婚事一刀两断，他是他，我是我，这门婚事我万难接受，算完了。丁山，你这要气死为父不成？难道你有错了你还不认错？我没错。你这样气人不气人？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薛仁贵啊。在那个年月，封建年代，那爹是儿子的一层天，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那薛丁山竟敢以小反上，当当当当当，这些话说的让薛仁贵真是骑虎难下呀。何氏老太太一听，好好好，二路元帅，别说了别说了，怪老身糊涂，怪我女儿眼拙了，什么我们都不说了，我女儿别的办不了，找个丈夫还困难吗？也许找你二路元帅这个身份恐怕难点，但是要找一般的人有的是啊，不是嫁不出去呀、啊、元帅啊，二路帅既然把话说绝了，老身同意，这门婚事就算了，一刀两断。梨花呀，跟娘走，咱们下乡，咱走。樊梨花哭着，老太太也哭着走了。姐姐，老夫人留步，老夫人留步。老太太头也不回。你说这怎么办？薛仁贵赶紧叫柳樊二世夫人薛金莲、陈金定、窦仙童跟出去安慰，别让走，快好好劝劝。那边出去劝去了，咱不说，薛仁贵回过头来又跟薛丁山说：“丁山呐、啊，

0: 你打算把为夫气死不成吗？哎，难道今天你犯了疯了？为夫怎么说你也听不进去？爹，什么事儿我都听，唯独这事儿我不能听。那你打樊梨花算有理了，哎，那我也不知道有理没理，反正我朝他别扭，我就打他。好你个薛丁山，你真把我气死了！来呀、啊，把他推出去给我杀了！我没有你这儿子。刀斧手这会儿也生气了，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元帅传令杀二路帅，有点不忍心。现在在旁边都听清了，就恨上薛丁山了，心说你这当儿子的也太不像话了。你看把老子给气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你爹撅个对头弯呢，你太不通情理了。所以刽子手往上一闯，这回下了死手了，拿绳子可劲儿勒呀。把薛丁山疼得直咧嘴，单三扣，双三扣，捆完了，退出去了。薛仁贵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杀！快点给我杀！抗旨不遵就是掉头之罪，这个冤家，这个畜生！但是薛仁贵说到这儿，就觉得眼前一黑。哇！一口血吐出来。皇上在旁边，军师也在旁边。大帅，您觉得怎么样？薛仁贵哭求就坐到虎皮交椅上了。哎呀，这真气人呐！为什么咱说书是气功两类，是肝胆欲裂，这是形容词。您生过真气没？你要真生过真气，就能体会到这个形容词恰如其分。为什么说气大伤身？为什么说活活气死？气真能把人气死。薛仁贵大口吐血。哎呀，满营众将全都围拢上来了，赶紧找军医官。能有五六分钟，薛仁贵明白过来了。哎呀，气死我了！天哪，家门不幸，怎么生了这么个冤家呀？啊，杀不杀他，我就不活着了。你说怎么办？满营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真为这事把薛丁山杀了，元帅将来得后悔呀。所以众将不忍，呼啦朝跪倒一大片，为首的窦一虎、秦英、罗章，大帅刀下留人呐、啊！薛丁山虽然犯了不赦之罪，应该杀他，但是兴兵以来全靠着他呢。他乃是咱们营中的一员大将啊，望大帅手下超生，饶他不死。可以给他记过，可以罚他，将来在两军阵前叫他立功赎罪。大帅留情，大帅手下超生，当！你们还给他求情，他是个人吗？他是个畜生，本帅决心已定，绝不容饶。推来下架，给大伙儿给驳回来了。程咬金气得大肚子一鼓一鼓的，拱松松的想给求情，又一琢磨，不管，真气人！这个小冤家应该杀了他，他也太拧点了。但后来一琢磨，不行啊，不行啊，还得求情啊！杀了薛丁山，怎么来说他也委屈一点，没犯别的罪，就这点事儿。所以程咬金厚着脸皮过来了，仁贵啊，仁贵，算了吧，现在咱也公私不分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说他打樊梨花出于误会，这是私事，你要杀他嘛，这又是公事。我看怎么办吧，手下超生，给他留条活路，让他立功赎罪也就是了。不， 老千岁，别的事儿我全能答应，唯独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啊！我要不杀了他，早晚是个祸害；我要不杀了他，他早晚得把我气死啊！老人家此事万万不能改变，快杀！你说怎么办？程咬金也傻眼了。徐茂公乐了，趴到耳朵上告诉程咬金：“四弟呀，你好糊涂啊！你知元帅现在什么心情吗？谁保本也保不下来，谁求情也不好使，唯独一个人好使，
1: 谁？”
0: 樊梨花呀，谁的梦谁圆呢？樊小姐要给求情，那肯定没说的。
1: 哎呦呦，人家挨打受委屈还能给他求情，
0: 不然呢？不信你走一趟试试，这块杀不了薛丁山，我给保险。
1: 是啊，那好，我厚着脸皮，我走一趟。
0: 程咬金真不容易，舔着大肚子嘘嘘直喘，奔后边找樊梨花去。后边在哪儿？在洞房啊，女眷都在这儿呢。人家何氏老太太哭着，让手下的人收拾行李卷儿。谁让我们倒了霉了？我们把韩江关也交出来了，家也没了，姑娘也挨了揍了，老头也死了。我们上哪儿去？一肚子委屈往哪儿诉去？认命吧。老太太是这么想的，可是能叫他们走吗？柳凡二世夫人苦苦相劝，又夺柳条包，又夺行李，让他们娘儿俩进了屋，这边一伙儿，那边一伙儿，又劝樊梨花，又劝夫人。正这时候，程咬金来了：“各位啊，各位啊，都闪闪，我说几句。”程咬金的份儿在这儿。他这一进来，众人赶紧站起来，迎接老千岁。程咬金一摆手：“行了，咱们都一家人呐，用不着过于客气了。我说几句。”来到樊梨花近前，此刻，梨花把头已经梳好了，脸洗过，受伤的地方敷过药了，比刚才强多的多了。程咬金厚着脸皮一呲牙。樊小姐，哎，我说两句。我是个粗人，没念过书。另外呢，我是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方才当着众人的面，我数落了你一顿，看来太不对了。哎，我也是听信丁山一面之词了，伤了姑娘的自尊心。姑娘，你不恨我吧？你看，直性人最好不过了，当面锣对面鼓。樊梨花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老千岁，瞧您说的，我怎么能恨您呢？您说的完全对，您为谁呀？还不是为我们好吗？这是一场误会。”
1: 哎，好丫头，深明大义呀，话不多，值金子，值银子。老爷爷太感谢你了。既然你不生爷爷的气，我求你点事儿行吗？啊，程爷爷有话请讲。哎，你们在这儿闹腾啊，前厅那儿更凶啊。老薛家爷儿俩闹翻了，把薛元帅气的是大口吐血呀。有这么一听啊，怎么样了？哎，别着急，别着急，已经抢救过来了。但是元帅眼珠子都红了，为了给小姐出气，非杀薛丁山。姑娘，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样处置？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4: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
3: 体育解说员苗林，
4: 相声演员李丁，
5: 上台鞠躬。
3: 再见，走了，拜拜。
4: 别走，别走，苗老，苗老，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不能走啊你！就光一句苗林，然后就走。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4: 什么呀？
3: 汉服。
4: 我知道，你干嘛？你不要那么亢奋，你都把汉服杵漏了，苗林。我们这衣服挺贵的呢，汉服我知道，汉服大伙儿都知道，对吧？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嘛，是不是？
3: 错了吧？谁说汉服就是汉朝穿的衣服啊？汉服是自皇帝垂衣裳而至天下，到清朝剃发一服为止，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制，这段时间统称为汉服。有道是始于衣冠，达于着缘，起于无衣，于从袍。谢谢。
4: 是体育解说员吗？你有时间你背背那外国足球员的名字行不行啊？你背这都什么呀？你背他干嘛呀？
3: 球员名字我也背呀。
4: 会背球员名字吗？
3: 打东边来了个罗纳尔迪尼奥，后边跟着罗克·儒尼奥；西边来了罗马里奥，后边跟着罗比尼奥；南边来了儒尼尼奥，后边跟着西西尼奥；北边来了里卡迪尼奥，后边跟着卢西奥。卢西奥本想把球传给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儒尼奥，可却不小心被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断掉了传，跟在儒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这时跟在罗纳尔迪尼奥身后罗克·儒尼奥果断抢回跟在罗马里奥身后罗比尼奥，从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卢西奥那断下，准备传给跟在儒尼奥身后的西西尼奥球，并把球重新传回给跟在里卡迪尼奥身后的卢西奥。罗纳尔迪尼奥再把球传给了李晶，李晶。看看李丁，也不知道哪个是李丁，哪个是李丁哦，大眼的是李丁，大眼的是李丁。再看李丁是搬鞍认凳，翻身上马，当口咽气，说这个副战左脚一拧凳，就简直被战马翻起两掌，直接杀到了禁区，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往下三腰展开，陆地飞腾马12个字跑步，那跑起来是动若脱兔，连波微步前面行走，只有闪电快如风，一刀红马跃成功，两人都停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脚打门，拉弓如满月，剑走似流星，这个球到底进没进？咱们下回再说。我是不是？
4: 哎，你们单位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大，是不是啊？你跑我们这儿来撒狠来了你？你是一个评书演员呀，你还体育解说员？我就说你别穿这汉服去，你干嘛非穿汉服去解说呢？
3: 怎么不能穿汉服啊？
4: 怎么就得穿汉服呢？
3: 这是宣传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汉服文化的大好时机啊！
4: 哎呦。哎，完了，我这格局小了，我一下，对，是，你看，我也是上过春晚的演员，那你看，要不然，那能不能，就咱俩一块儿去呢？
3: 你别大言不惭了！
4: 我招你惹你了？你干嘛呀你？我怎么我就不能去啊？
3: 就你啊？
4: 嗯，
3: 你知道汉服吗？
4: 我，
3: 你懂汉服吗？你见过汉服吗？
4: 我。好像应该是见过吧，我没见过汉服，你穿的是什么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哎呀，
3: 那还真是汉服哎！
4: 就您这眼神，您还解说足球呢？你看得见罗纳尔迪尼奥在哪儿吗？你认得清楚哪个是罗马里奥吗？
3: 那这样的话，李丁啊，
4: 我在这边呢，
3: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啊。
4: 我在这儿，你往这边去。
3: 哎，李丁啊，
4: 你别跟那醒目说话了，行不行？我跟这儿呢，这儿，你往这儿摸。这是李丁，你这注意力也太不集中了。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
3: 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4: 对。
3: 那有什么宣传汉服的计划吗？
4: 咱们中华文化不仅仅是指我们的服饰，对不对？你那中国传统礼仪，这也是中华文化。
3: 啊， 雷霆
4: 啊，
3: 让我大开眼界呀、
4: 啊！你怎么老一惊一乍？
3: 出乎我的意料啊！
4: 怎么个出乎你意料？
3: 那你跟我说说
4: 啊，
3: 你都知道哪些中国古代的传统礼仪？
4: 那我是不知道，我是想着跟您学习学习。
3: 这样、啊、我说你来做。
4: 哎，这可以，哎，慢慢的来啊。
3: 首先，双手攥拳。
4: 两手攥拳，好。
3: 右手压左手。
4: 右手压左右，好，这是右手压左手。
3: 至于小腹处。
4: 小腹在这儿。
3: 同时右脚后撤。
4: 右脚后撤。
3: 低头。躬身。屈膝。你肚子疼啊你啊！
4: 我这不严格按照您的要求来的吗？您怎么说我怎么做呀？搁小腹处我低头屈膝啊，这是不是这样啊？
3: 这样
4: 啊，
3: 我来做示范
4: 啊，
3: 你跟我学。
4: 可以，
3: 啊、
4: 就等您这示范呢、啊。
3: 右手压左手，看好了。
4: 左压左手，啊，这没问题啊。哦，这样，这还挺好的。
3: 简单吗？
4: 简单。
3: 嗯、
4: 这是什么礼节？
3: 这叫素拜万福礼。
4: 嘿，素拜万福礼，这名字听着那么好听啊。
3: 这是中国古代妇女见面的行礼方式。
4: 妇女见面，我都多余学这个。妇女见面，您教我干嘛呀？
3: 你得知道啊。
4: 你给我来点男人的礼节行吗？
3: 男人的
4: 啊、
3: 嗯。那接下来就不是妇女专属的了。
4: 嗯，
3: 男人也可以行礼。
4: 男人的，对啊，
3: 叫十一礼、
4: 嗯。多少礼？
3: 十一，不是数字十一，
4: 不是数字的，
3: 是时间的时，作揖的揖，十一礼。
4: 哦，十一礼。
3: 哎、
4: 嗯，
3: 这是中国古代平辈见面的行礼。
4: 就学这平辈见面的。
3: 嗯
4: 啊，来，平辈见面怎么来？
3: 来
4: 啊、
3: 嗯，左手压右手，但是这样，
4: 压右手，
3: 推出去的，
4: 推出去。
3: 哎，
4: 明白。
3: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同时
4: 啊，
3: 鞠躬行礼。
4: 哦，这样鞠躬行礼，这很简单呀，这个。
3: 哎，简单吗？
4: 啊、很简单
3: ，
4: 很简单啊。
3: 但是得强调一点，
4: 啊，
3: 这是男子行礼。
4: 怎么着？
3: 女子行这个礼，
4: 啊，
3: 要反过来。
4: 女子反过来，
3: 对，
4: 女子行十一礼就应该就是这样行，是不是？
3: 不是这样反过来。
4: 啊，
3: 是手反过来。
4: 手得反过来。
3: 哎，
4: 你怎么着？
3: 男人是左手。前右手后
4: 啊，
3: 女士反过来，
4: 是这样是吧？
3: 右手前、
4: 啊、这样，
3: 哎，
4: 明白了，
3: 哎，明白了吗？
4: 这是女子行十一礼，
3: 对，十一礼、哦、啊，
4: 可以，挺好，很简单，来再换一个，
3: 再学一个
4: 啊，
3: 偏一礼，
4: 偏一礼怎么行？
3: 看好了，
4: 嗯，哦，这个动作大一些，
3: 哎，
4: 哦，这样，
3: 哎。
4: 还是这样，
3: 鞠躬要再往下点，
4: 再往下点，
3: 哎，
4: 啊，这样天一礼，
3: 哎，
4: 啊，天一礼是谁给谁行礼？
3: 这是中国古代啊，对尊长的行礼，
4: 就是晚辈给长辈，
3: 是
4: 学生给老师，
3: 是
4: 下级给上级，
3: 哎，
4: 哦，明白，那上级怎么回应呢？
3: 点头，
4: 点一下头就行了，
3: 嗯，
4: 可以，这些都学会了，没有问题了，
3: 都学会了，那咱们复习一遍，
4: 行啊，随便问，
3: 比如。
4: 啊，
3: 我是曹操，
4: 嗯，
3: 你是曹植，该怎么行礼？
4: 那就是天一礼啊，对吧？你看很好。
3: 比如我是王羲之，你是王献之，怎么行礼？
4: 天一礼，好。
3: 比如我是李渊，你是李世民，怎么行礼？
4: 这样。
3: 比如我是岳飞，你是岳云。
4: 行了，你别岳云了，你这不行啊，这不是说我害怕你占我便宜啊，但是我这腰是真不行，您别老让我这样，我跟个磕头虫似的，干嘛呀我？我就是咱们来一个平辈之间的行礼，行不行？
3: 平辈之间的。
4: 平辈的，别老父子的。
3: 有啊。
4: 啊，平辈的。
3: 比如、
4: 嗯、
3: 我是梁山伯，你是祝英台。
4: 啊，那
3: 怎么行礼？
4: 素拜万福礼，哎。
3: 比如我是许仙、啊、你是白素贞、啊、怎么行礼？
4: 素拜万福礼。
3: 比如我是牛郎、啊、你是织女，怎么行礼？
4: 这哦，就没有父子了，咱们就非得是情侣是吧？我要么就演你儿子，要么就演你媳妇儿，咱来俩男人行不行啊？
3: 俩男人。
4: 哎，
3: 比如我是牛郎，你是许仙，
4: 哦，那
3: 怎么行礼？
4: 咱俩见得着吗？你是汉以前的，我是南宋的，你比我早那么多年的，我跟漫画上看见的你是不是？
3: 你说怎么着？
4: 怎么着就是咱俩呀，能最好是啊同朝同代的认识的，这个能说得上话的，而且还不是父子的之间行礼。
3: 哦，就是同朝同代的，
4: 对，
3: 相互认识的，
4: 没错
3: 啊，说得上话的，
4: 嗯、
3: 不是父子的、
4: 哎、
3: 俩男人。
4: 哎，这是。
3: 我是罗纳尔迪尼奥、啊、你是罗马里奥。
4: 你别说了。
1: 时代在变， 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谢谢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贵的男领导，各位美丽的女领导，各位敬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领导。下面我就让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蠢的死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蠢的死，到你了，来。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致富能手蠢的死。去年我手把手，跑什么？
7: 会出人命的，
6: 看你的出息，过来，别怕啊，狗肉上不了正席是吧？再练习一次，
7: 啊，
6: 好比我现在就是领导了啊，
7: 啊，
6: 不要说错啊，陈德石啊，
7: 哎，
6: 听说以前你家里好穷的，
7: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6: 太穷了
7: 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吃个王八就算改善生活了。
6: 这你吃王八，在座的各位吃王八也是改善生活，
7: 那是吃什么呀？
6: 喝碗稀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你怎么得了咯？这幸亏是练习，这真的领导来了，这不就穿帮了吗？这
7: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啊，
6: 两个多月了背不下来啊，
7: 你没有一句实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嗯，
6: 好吧好吧，陈德石，算我求你好吧。
7: 嗯，
6: 领导来了以后，麻烦你按照我给你写这个材料，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7: 一万块钱呢？
6: 怎么样？
7: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家的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养猪。
6: 哎，这不背得挺好的吗？保持这个状态啊！
7: 哎，
6: 千万别错啊！
7: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就不错。
6: 小的小鸡，这不算什么。帮忙帮忙啊！得吧，领导来了。领导来
7: 啊！
6: 别怕，别紧张啊！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8: 哎呦，乡亲们都来了啊！乡亲们好。 林子好。
6: 小特，
8: 林子、哎，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8: 林子，林子，
6: 摇头摆尾的啊，
9: 只要一看见我就笑。
8: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哎、
6: 我知道啊、哎、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
8: 是是是，
6: 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呢啊，就是看看他的真实情况。
8: 你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就会讲个老实话。
6: 太好了。哎，我听说去年有个重点扶贫对象叫蠢得死。哎，
8: 对对对，
6: 听说今年富裕了，
8: 发了点小财。
6: 赶快把他找来一起聊聊啊。
8: 哎呀，这个领导，这个蠢得死他不会讲话、哎、也没有做好准备。
6: 没关系，
8: 我这里有几个发财的，做好准备的我让他们给你汇报好吧。
6: 不啊，准备好的我可不听。哦，我就听蠢得死的。去找找看。
8: 哎，好好好，我看他在不在。
6: 找找。
8: 哎，耶耶，
9: 蠢得死，
8: 蠢得死，蠢得死。
6: 你瞎呀？我在这里了。
10: 知道你在这里啊，喊一喊，显得是临时把你喊来的嘛，没准备嘛，蠢东西。来，给我见领导去。哎，见领导。哎，怎么了？这哎呦，10000块钱一次啊。哦，来来来来来。领导，
8: 蠢得死同志来了。
6: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1: 10000块钱一次。
6: 不是，他刚说什么？
8: 领导，他的意思就是，这回一次他就赚10000块钱。
11: 有志气啊。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别紧张啊，来，放松点。再松点。再松点。
9: 领导，他都不能再送，再送他就垮了，大家
6: 不用紧张啊。陈老四啊，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11: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得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6: 不容易啊，谢谢。哎，这鸡养的不错啊。哎，陈老四啊，这个鸡是你养的吧？
11: 啊，不是。
10: 你就乱说什么，都是他养的。
6: 你看看，
11: 谦虚的自负了。
8: 啊，我养的。
6: 那你给我说一说啊，你是怎么养鸡的？
11: 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10: 我哪知道领导问什么，问什么就说什么嘛。
11: 你这怎么说呀？
10: 哎呀，养猪跟养鸡不差不多吗？啊，把猪改成鸡。
11: 把猪改成鸡啊。
6: 说一说。
11: 领导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着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6: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
8: 他是借鸡下蛋。
6: 哦，借鸡下蛋呢。
11: 你不要打叉好不好？你一打叉我就不记得了。
9: 你跟领导讲话客气点啊。
10: 不是村长，这个人老打叉呀、
8: 哎！哎呀，领导是可以打叉的。
10: 哦，可以打叉的。
8: 你看那个电视上的领导都是打叉的。
10: 哦，可以打叉，
8: 可以打叉。
6: 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说一说啊。
11: 那个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鸡。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家的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7: 村长没发挥好，
9: 发挥得很好很好。
12: 小特呀，准备得很充分呢、啊。
13: 领导，我是不会讲话。
12: 不，讲得非常的好。
13: 对对，他讲的每句都是实话。
12: 小特，哎，听说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13: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12: 陈乐泽，哎，你跟我说一说，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8: 领导、啊、这个计划生育是我一个人抓的，
12: 我知道，
8: 还是我跟您汇报吧。
12: 你一边去吧你，我就听村子死的。哎，你说啊，对，
11: 村子，哎，那你这又得算一回了、哎、
8: 这都是小意思，嗯，注意安全啊，别胡说八道啊。
11: 放心，村子绝对错不了
12: 啊。来来来来，你说说说。
11: 领导，嗯，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哦，只有女儿、嗯、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哇，借着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
12: 现在怎么样了？
11: 现在好了。
12: 说说，
11: 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子就亲自到我家蹲点啊，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
12: 是啊，
11: 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啊。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啊、幸亏有村长接生啊。
12: 啊，你接生的？
9: 不，
11: 是你啊，就是他。
12: 好，
11: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
13: 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
12: 好好好，
11: 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啊，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啊，帮人生儿子。
12: 你这太是我了。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1: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儿，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我叫杨杰，
2: 哎，我叫孙雨桐，
1: 哎，是他，
2: 是是是，
1: 这个演员非常好，
2: 客气了
1: 啊，我很喜欢你
2: 啊，
1: 但是啊，
2: 嗯，
1: 有一点美中不足啊，
2: 怎么呢？
1: 你这个人呢，
2: 啊，
1: 说相声多少年了？
2: 最少得有小二十年了，
1: 二十年了，
2: 哦，
1: 到现在你没发财，
2: 哎，
1: 没挣着钱，没住上大房子，没开上大汽车，是不是你？
2: 这是有点这个，
1: 啊、
2: 对对
1: 对，这我得批评你，
2: 怎么呢？
1: 对你不懂得创新。
2: 怎么叫创新啊？
1: 你必须得先老这么说还行啊？
2: 那应该呢？
1: 有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物
2: 啊，这个好，
1: 对不对？像你现在这样绝对是不行的
2: 哦。
1: 你看你现在还吃了媳妇呢，对不对？我听说，
2: 嗨，
1: 你媳妇是个白领
2: 啊？对对对对，
1: 对吧？
2: 哎，
1: 一个白领，
2: 嗯，
1: 然后他们家柴米油盐酱醋茶
2: 哦，
1: 孩子保险，
2: 嗯，
1: 哎，房贷，
2: 对，
1: 啊，这是车钱保险，
2: 啊，
1: 全是人女方交，
2: 都是他交，
1: 一月一万多块钱，
2: 哎，
1: 没了，白领，
2: 哎，这么个白领啊，这个，
1: 这是白领，
2: 哎，
1: 对不对？
2: 哎呀，
1: 你要往前走一步，
2: 我再走，
1: 哎，发展你的梦想，变成现实，
2: 我怎么发展啊？
1: 我创新呢，不是告诉你了吗？
2: 怎么创新啊？
1: 你现在都会什么吧？
2: 我
1: 嗯，
2: 我会的相声演员嘛，
1: 嗯、
2: 相声、快板这些都会
1: 啊，就会这个。
2: 啊、对呀、啊，
1: 你得发展，跟我学啊。
2: 跟你？
1: 跟我学。
2: 学什么呀？
1: 你，跟你说了，创新跟我学。我现在都已经出轨了。
2: 出，
1: 我出轨好几年了。
2: 哎呦，您媳妇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1: 知道啊，
2: 知道。
1: 我岳父岳母，我爸我妈
2: 啊，
1: 都知道。
2: 这都传开了。
1: 我出轨那天，
2: 啊，
1: 所有人上机场送我去。
2: 哎，不是你怎么个出轨、啊？这个
1: 不是，就是
2: 你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是出轨？
2: 您要怎么
1: 出口？我出口了，对，我出口了。
2: 那您估计出口卖的价钱也挺贵的，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2: 怎么就出口？
1: 就坐飞机给运外边去，
2: 那叫出国，宝贝儿，出国。
1: 出轨说好几年了。
2: 哎，你媳妇心真大，你
1: 出国。
2: 啊、哦，出国
1: 了
2: 啊、哦！
1: 现在刚刚回来，
2: 回来，
1: 哎，在国外发展，
2: 嗯、
1: 回来，我现在也住在咱们这个石景山的，
2: 嗯，怎么
1: 这个大料社区？
2: 哎，
1: 啊，我算一个这个
2: 美
1: 国的花椒，
2: 哎，
1: 这个
2: 您在国外是学厨子了吧？这个什么叫大料社区啊？
1: 你不知道，老街坊们都知道大料北里，你不知道吗？
2: 那叫八角北里，大料北
1: 八角不是大料吗？
2: 哎。我把这茬给忘了，你这
1: 是
2: 也不能那么说。
1: 八角北里，
2: 八角北里，
1: 我住这儿，有时间找我，我辅导你，你跟着我，你就能出轨出国了。
2: 哎，您说准了，
1: 哎，出国了。
2: 您上来就说辅导我，您会什么呀？
1: 你会什么？你刚才说的什么快板什么的，
2: 我都会啊，
1: 都会。你来了，我看看。
2: 我打一个
1: 啊，
2: 行，我还
1: 带着呢，
2: 我真带着呢，您知道吗？
1: 藏哪儿了？
2: 你这我们都随身带，演出啊必须得带着东西。
1: 凶器你老带着是吧？
2: 哎，什么叫凶器？来了，
1: 来来来，
2: 打一个，
1: 嗯，
2: 谢谢谢谢，打一个啊，
1: 嗯，来两句，
2: 来两句啊，
1: 来两句。
2: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绑在板凳上，那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那个扁担偏要扁担绑。你这轰驴呢是吗？你们
1: 老词儿。
2: 是这么就这么唱、啊、
1: 唱这个我们听你干嘛呀？王高李三派哪个不比你好啊？
2: 哦，这倒是这个，
1: 对不对？不是，你得改编呀、啊。
2: 这怎么学就这么学？怎么改编啊？
1: 哎呀，怎么教你呢？这样
2: 怎么教啊？
1: 你给我找个药器吧。
2: 药器
1: 吗？
2: 您要脚气不要？什么叫药器？
1: 乐器，
2: 乐器。
1: 乐器哪位阿姨带着钢琴呢？
2: 哎、
1: 你借我使。
2: 啊、我问您哪位阿姨能干搬得动这钢琴
1: 啊？编钟也行，编钟也行。
2: 哪儿去？太大了，没那个。
1: 葫芦有吗？
2: 什么东西？
1: 葫芦，
2: 葫芦，
1: 大半的，有一窟窿眼儿。
2: 葫芦
1: 上面挂了六根铁丝儿，那个。
2: 你们家铁丝儿那么长啊？
1: 铁丝儿，
2: 那叫吉他，
1: 吉他。
2: 对，
1: 你有吗？

0: 编啊，
1: 您拿这怎么改编？
0: 你刚才唱的那个叫
1: 扁担板凳，
0: 对，扁扁的扁扁的
1: 扁的
0: 扁的，这叫绕口令。
1: 绕
0: 这个
1: 您是养着狗呢是吗？我们这叫绕口令。
0: 绕口令，
1: 对，
0: 就改你这个啊，
1: 改这个。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来来，
0: 这得拿流行歌曲，
1: 流行歌曲改，
0: 听
1: 着，听着啊，还都没听过这，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想想啊，
1: 想想。
0: 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依旧是扁担。
1: 广场舞啊，这是。
0: 板凳没有扁担长，板凳没有扁担长，板凳它依然是板凳。
1: 嚯、哦！
0: 扁担不让板凳绑在他身上，
1: 啊、
0: 板凳偏要把扁担绑在他身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偏不让那扁担绑在身上。你是我的小呀小扁担，
1: 扁担
0: 怎么绑你我都不嫌宽。如果你不让我绑在你身上，我就拿你去烧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行。让您这一唱完，我们这都烧火了，您瞧瞧呗。
0: 这么改，你跟我出国，国外外国人爱听，
1: 行吗？这样，
0: 尤其你跟我到我们国外啊，
1: 啊，
0: 我现在在国外开了一个实体店，
1: 哎，
0: 我这个实体店，
1: 你开什么店？
0: 实体店就是现实当中的那么一个实体店，哎、
1: 那叫实体店。你还弄一实体店，这谁敢去啊？这个
0: 实体店，
1: 实体店，
0: 实体店，哦、我们那儿人去听我在国外啊，
1: 啊，
0: 大段的啊，
1: 大段的，
0: 大段的诗朗诵，
1: 您还朗诵，
0: 就如痴如醉，外国人扔钱，大把大把给，
1: 这么少？哎，您给我们来个诗朗诵行吗？
0: 诗朗诵，
1: 诗朗诵，
0: 你听，
1: 这是改编，咱听听啊，
0: 好听啊，
1: 啊是啊，
0: 主要听那个旋律，
1: 旋律。嗯，哎呀，很温馨啊。诗朗诵拿到国外，听着。
0: 本店因拆迁甩卖，所有商品两元一件，两元一件。走过路过不要。
1: 这，您这是朗诵啊？您这是小商小贩呢、啊？这是？
0: 反正这都外国人听不懂。
1: 哎呀，这旋律呢？
0: 大把给钱。
1: 还给是不给钱那叫偷，
0: 知道吗？你跟着我，
1: 啊，
0: 你的梦想就能实现了。
1: 跟着您就能实现，您
0: 就能住大房子了，
1: 哦，
0: 再也不用租房了，
1: 不是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的梦想也挺多的呢。
0: 有什么？
1: 试试啊！你看我的梦想，想住大房子，开好车，我最想开的是大奔，
0: 最想开大奔。
1: 对，
0: 你现在开什么车吧？
1: 我现在开的是桑塔纳2000。
0: 你跟我混两年
1: 怎么样？
0: 出国两年
1: 啊，
0: 保证你开上大奔。
1: 是啊，
0: 哎，拿你的大奔跟你的桑塔纳接一块儿，
1: 接一块
0: 儿。哎，每天开着你的奔桑2000，你就赚去吧。
1: 我就哭去了，我还开一奔桑2000，您瞧见没？
0: 大奔呢，你就开上了。
1: 然后呢？
0: 两年
1: 哦，
0: 两年准行
1: 就行了，
0: 好不好？
1: 哎呀，啊，我就跟着您，
0: 好不好？
1: 我
0: 这算行了。啊，
1: 但是您行吗？
0: 见着我行了，
1: 行吗？
0: 你就不是会这个吗？
1: 啊，
0: 我来唱，我到国外唱
1: 啊，
0: 你给我配合，
1: 我给您配合。
0: 哎，我再给你找一个帮手，咱们三个人国外，
1: 三个人。
0: 最近我就要出国啊，有一个叫迪拜，
1: 嗯，那可有钱的地方。
0: 我上那
1: 儿啊，
0: 一年保你20万美金。
1: 哎呦，20万，
0: 没了，
1: 我几万，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行不行？这个我还得给你找个帮手。
1: 找咱得排练排练，
0: 哎，得排练。关键是我这个词儿好，哎，我这词儿一好，
1: 嗯，
0: 然后外国人就给钱。
1: 哦，太好了，咱合作是吧？
0: 哎，找一个帮手，
1: 找一个帮手啊！
0: 我给你领去啊！
1: 哦，您还领帮手，我给您拿着，
0: 跟着我就行了。
1: 哎呦，您看见没？
0: 来，
1: 20万，跟他去迪拜挣大钱。嘿呦，那奔驰跟那普桑，嘿呦，我这奔桑，这不是我就哎，我奔什么桑啊？我就挣大钱了，来了吧，来。不是您这位眼神还不济这个哈，
0: 啊，哎，
1: 那咱上来先鞠个躬吧。
0: 哎，不是，鞠个躬，
1: 鞠躬的表演是不是？谢谢。
0: 哎，是
1: 那个，嗯，
0: 哎，这个，哎，对，我们法国设计师还给你设计了一件外衣。
1: 我还有衣服，
0: 演出服
1: 不穿这个。
0: 哎，一件珍珠衫，你看你来了，一点褶都没有。
1: 哦，珍珠衫啊！
0: 把外衣脱了试试。
1: 我把这外衣就脱了试试。
0: 是是。
1: 那我试试啊！
0: 哎，
1: 还有这
0: 花重金给你做的。
1: 哦，是吗？
0: 一点褶都没有。
1: 哎呦，我得脱了，我得还出国，我咱别着急啊！哎呦，我跟你说啊，还没挣钱，我先落一件，您
0: 瞧瞧。
1: 这个。我想问，您说那珍珠在哪儿呢？这个。
0: 搁我那店里都卖了。

0: 哎，
1: 就一身啊，这个
0: 穿上多好，一点褶都没有
1: 啊，这还是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哎哎，
2: 那设计咱穿上试试吧，是不是？
0: 好，这多好！你这穿这个，国外人一看你大把扔钱，
2: 就穿这就扔钱了。
0: 哎，以后你什么都别干了，跟着我吧。
2: 我跟你说，冲这20万，我告诉你，
1: 我冲这20万，我什么都穿。我告诉你，冲这20万，
0: 太好，完美了，
1: 就这还
0: 完美了，太好了，太好。
1: 这哪儿完美去？
0: 好不好？咱们来啊，这还有包子呢。
1: 那是啊，
0: 哎，咱配合一下啊。
1: 我就拿这个配合你。
0: 来试试啊，
1: 试试啊。
0: 我数数啊，
1: 你数数。
0: 到国外的数英文啊。
1: 哦，
0: 听我这个啊。
1: 哎，我这声哎，
0: 准备啊。
1: 来来来
0: ，1234。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2: 谢谢。
1: 这一场轮到我们两个，
2: 哎，我们俩，哎，
1: 先做个自我介绍。
2: 您要说一说，
1: 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傅，哎，也是我的搭档，
2: 对，
1: 姓郑，叫郑景仁，哎，他呢，
2: 我名字
1: 是我，
2: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嗯，能起这名吗？我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嗯，郑宏伟
1: 不是正经人，哎，是，
2: 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1: 就郑宏伟，
2: 郑宏伟，
1: 我师父，哎，特别好，
2: 互相学习，
1: 老演员，
2: 您捧我，
1: 演了好多年，哎，教了我好多年，
2: 是，
1: 但是很无聊，哎，都知道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哎，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嗯，每天就站那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嗯，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2: 练你嘴皮子呀！
1: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2: 哦，有难度了。
1: 一口气说两个，我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2: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1: 那是
2: 基本功，
1: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2: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啊，
1: 我不喜欢说。
2: 是吗？
1: 唱多好，有韵律。
2: 啊，唱嗓子还得好。
1: 哎，我嗓子好。
2: 您嗓子好？
1: 别看这两天感冒了，照样好。
2: 是吗？
1: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2: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1: 你来不了，
2: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1: 我给你来个嗨歌。嘿，
2: 这个我还真，这歌难度高。
1: 没事，嗓子好。
2: 您嗓子好吗？哎，你来一个，
1: 我给你来一个。
2: 你来，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1: 哎，好唱，
2: 好唱吗？
1: 高音，嗓子好。哎，转音，嗯，教你个窍门。
2: 嗯，不是有窍门吗？
1: 掐自己。哎。
2: 哦，这还有窍门，
1: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2: 你掐一回来了，
1: 给您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您掐一回啊！
2: 这要看看，看看他掐一回。
1: 往前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给爱，就你给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2: 没掐啊！
1: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谁还会在？
2: 多疼啊！

0: 哎呀，
1: 时尚
0: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1: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0: 废话了，
1: 嗯，
0: 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1: 什么特色？
0: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1: 百戏之祖。
0: 知道这个剧种吗？
1: 知道，知道。
0: 哎，
1: 嗯，
0: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1: 是。
0: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1: 哦，有喜剧。
0: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
1: 嗯，
0: 秦腔丑角演员唱的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1: 那不可能，
0: 抬不了杠。
1: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0: 你？
1: 哎，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你是没闲着。
1: 说、啊、
0: 你能抬杠？
1: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0: 您叫
1: 杠头。
0: 哎，
1: 随便来，
0: 这外号不怎么样。
1: 嗯。
0: 你能抬杠？
1: 能。
0: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1: 来，
0: 听好了啊。
1: 嗯。
0: 听见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还没唱呢。
1: 啊，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0: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
1: 嗯。
0: 出门来自觉地，几杯朝后。
1: 你这就不对了，
0: 啊？
1: 你什么词儿？
0: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1: 这不废话吗？
0: 嗯。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啊，
1: 还有道理。
0: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1: 还有词儿。
0: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这都是真理啊！
0: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1: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
0: 啊？您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1: 不是，这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0: 抬不了杠啊！
1: 真理咱没法抬杠，
0: 嗯，
1: 不能反驳真理。
0: 哦，
1: 但是，
0: 嗯，
1: 你这观众不爱听。
0: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1: 笑话你呢？
0: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1: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0: 你那意思？
1: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0: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1: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0: 吼什么呀？
1: 摇滚。
0: 哦，摇滚
1: 有时尚的气息。
0: 嗯，
1: 你看我师兄，
0: 嗯，
1: 中国摇滚第一人
0: 谁呀？
1: 崔健。
0: 我崔健是您师兄？
1: 嗯，
0: 那您是
1: 崔命？
0: 哎，这，嗯，好嘛，你崔命来了，你
1: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
0: 嗯，
1: 这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0: 这得抽多少烟呢？
1: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实在的气息，
0: 是吗？你来来。
2: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0: 这倒是真是摇滚，
1: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0: 这烟抽的不少。
1: 嗯，
0: 啊，抽的不少。
1: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0: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1: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0: 秦腔的摇滚起来？
1: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0: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1: 能活。原来你唱啊、
0: 嗯，
1: 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
0: 嗯。
1: 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0: 就一万多人了，
1: 跟着你喊，喊。
0: 就火了，
1: 你不用给你唱一下，
0: 你给我试试
1: 摇滚一下，
0: 试试
1: 哎，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这个演唱会一样，
0: 试试，
1: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那个摇滚的感觉，
0: 咱来一回摇滚的，
1: 一二三，嗯，
0: 多好
2: 啊！出门来自绝地几杯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
1: 嗯，
2: 一头驴羊头牛都是你舅。
1: 走走走走走，
0: 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1: 不是你，一激动就唱反，唱反了。
0: 那跟我唱的不一样，
1: 但曲总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0: 哦，您还不了解？
1: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
0: 嗯，
1: 定居西安，
0: 嗯，
1: 但我不是陕西人。
0: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
1: 哎，
0: 啊，您是？
1: 我东北的。
0: 东北人
1: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0: 嗯、哦，二人转，
1: 你看完二人转
0: 好听，
1: 从小听着长大的，
0: 对对对，
1: 每天都不一样，
0: 嗯，
1: 哎，听美术戏，当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
0: 嗯，
1: 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响戏、嗯、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嗯、那

0: 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嗯，二人转歌，
1: 二人转歌。
0: 哎，最近有个最火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那个感觉。
1: 你来来。
0: 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1: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
1: 要不，这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刘德华唱的。
1: 嚯，
0: 为什么？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0: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嗯，粤语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这折腾成这样。
0: 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嗯，我的老家。呀，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掏心掏脏的羊，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兽人，父老乡亲过得好，老少爷们都花困。
1: 改成南方的，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到日本怎么唱？到韩国怎么唱？哇！到泰国怎么唱？嗯，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0: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哎，
1: 你有一外语版的？嗯哼。那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个感觉。嗯，
1: 你来来。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啊，假装听懂像话吗
0: ？How are you? Oh, fine, thank you.And you, baby, I'm fine too. 萨瓦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瓦迪卡空白块，萨瓦迪卡空白块。滴啦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噔。
1: 带弦的。
0: 阿里狗扎古扎伊玛，斯瓦伊瓦伊玛带。斯密马山，斯密马山，斯古伊古亚玛带。阿尼哈塞哟，擦浪嘿哟，康桑阿密的阿布吉。欧巴欧巴欧巴斯密达，
1: 去你的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小宝贝，
4: 哎，你看这孩子长得多结实啊！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5: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了。
4: 哎呀，嫂子啊，我替你抱，来来来。
5: 谢谢。
4: 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
5: 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4: 就是。
6: 嫂子们，
4: 你好。
5: 你好。
6: 嫂子们好。
5: 你好。
7: 班长好。
6: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班的班长。哎。今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4: 对。来喝点水啊！
6: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4: 晕船了，
6: 快快快，喝点水！
4: 谢谢啊！
6: 连长嫂子，你喝水！
4: 谢谢！
6: 营长嫂子，你喝水！
4: 谢谢！
6: 不客气。报告，连长嫂子啊，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啊？
4: 我，哎呀，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6: 没问题。
4: 来，
6: 是。
4: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6: 呦，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嘛！
4: 哦，错了，
5: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8: 这是你的孩子。
6: 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5: 什么呀，我的孩子！啊，
6: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4: 对，
6: 嫂子，这孩子猛的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嫂子，我先下去了啊。
4: 怎么了？
6: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5: 嫂子，坐。嫂子，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哎，
5: 妹子，坐。哎，快到了啊！咱们上一次倒不容易。
4: 对，
5: 我跟你们说，我可是过来的人，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4: 啥是正事儿啊？
9: 这个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儿啊？
5: 哎呀，就是该办的事儿呗。
4: 该办的，
5: 哎呀，就是抱个福娃。
9: 福娃
4: 有了，
5: 有了。我说你咋直恶心呢？
4: 对呀，
5: 多长时间了？
4: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我还没结婚呢，我。
5: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9: 没结婚。
5: 哎，你结婚了吗？
4: 两年了。
5: 有孩子了吗？
4: 没有。
5: 跟嫂子说，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4: 要男孩女孩都一样。
5: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4: 哎。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5: 快了，
4: 是浪花岛，
5: 到了。
4: 哎，
5: 这船，哎呀，不用
4: 船，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这船怎么了？
5: 慢点，
4: 还
5: 这船怎么掉头了？
6: 嫂子们，
5: 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嫂子们，坏了！
4: 怎么了？
6: 刚接到上面通知，6号台风提前到了。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领导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5: 返航？班长哥，那可不行啊！这我们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到半年了。
6: 领导嫂子，我知道。
4: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整天了。
6: 连长嫂子，我知道。
4: 我上哪有特别重要的？
6: 军医嫂子，我知道。
5: 班长，
6: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慢点，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5: 爷，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4: 这可是大年三十。
5: 对呀，
6: 兄弟，
5: 坐回来。
6: 到这吧。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丈夫必须马上返航。
5: 两分钟太少了。
6: 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嫂子们，谁先来？
5: 哎，你先说，
4: 你先说
5: 吧。
6: 哎呀，
5: 你先说。
6: 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4: 好的，嫂子你先来。
5: 好，我先来。
6: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4: 好的。
6: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4: 使劲嫂子。
6: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攥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攥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攥圈。
7: 我想死
6: 你。哎呀，你还不使劲呢，你
4: 就是
6: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得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下家里的事情。
5: 说家里，
4: 快说家里的事。
5: 家里都好。
6: 家里都好。
5: 你个爹好，你娘也好。
6: 爹娘都好。
5: 你个鸡好。
6: 鸡好。
5: 鸭好。
6: 鸭好。
5: 那个反正猪啊羊啊马的那个都好。
6: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儿。
4: 对，说人的事儿。
6: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5: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6: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4: 嫂子看孩子啊，看孩子，
5: 看，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6: 哎呀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5: 给孩子起个名吧。
6: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5: 随便。
6: 对，随便。
4: 随便好，嫂子。
5: 嫂子，你问谁谁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6: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
4: 哎，妹子，你来。
6: 没时间了。
5: 对，快点，妹子，
4: 快快快。
6: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
5: 没时间
4: 啊，没时间，我不念了。
5: 你念，
4: 你说。
6: 那嫂子，你来。
4: 太好了。
6: 干什么？
4: 他能看见我吗？
6: 能
4: 看见就好。
5: 班长，风浪一会儿能停吧？
6: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啊！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4: 班长，老公，我是宝宝，
5: 快喊呐！
6: 老公，我是宝宝，
4: 你来洗漱，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上这条裙子，可是我过不去，你就好好的看看我，你看见了吗？我好看吗？
6: 连长，嫂子在大海里边穿裙子给你看，你看见了吗？
4: 对了，老公，你放心吧，政府对我们军嫂可照顾了，
6: 对我们军嫂可好了。
4: 我的工作解决了，在证券公司。
6: 真的？连长，嫂子到证券公司了，他们单位今年可有钱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4: 快！
6: 连长，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老师也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
4: 啊，还有，我们家门口通电，
8: 地铁通过去了。
10: 票价可便宜了，2块钱随便坐。
6: 嫂子，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7: 重要的。哎，
10: 老公，
8: 老公，
10: 我爱你。
8: 喂，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哎呀，
5: 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8: 老公，我爱你。哎呀，
5: 班长使劲儿啊。
8: 老公，我爱你。
5: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
8: 老公，我爱你。
5: 好的。哎呀，班长的我也会，我没跟老徐弄呢。
8: 分手了。哎呀，
5: 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就是啥意思？

0: 是我要嫁给你，是我妈要嫁给你。
1: 反了，这是
0: 你反了你了。
1: 什么反了？
2: 哦，我说反了啊，反了，
0: 不是我妈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1: 对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今以后你在上面守海岛，我在家里守着你。
0: 我在家里守着你。
1: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儿找去？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0: 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1: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0: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1: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啊。
0: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2: 他不娶我，他娶你。

官兵，在大年三十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2: 买饺子去？
1: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2: 我也去，我也去。哎，
1: 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嗯，爸爸去了。
2: 是你的吧？哎，
1: 别玩了啊！
2: 好哎，看姥姥去了。
3: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季主任在家吗？
2: 我爸出去了。
3: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2: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啊。
3: 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2: 您儿子？
3: 我儿子叫郭晓达。
2: 可以呀、啊。
3: 太好了。
2: 可我说了不算。哎，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3: 姑娘，你看，
2: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3: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

0: 是是是啊！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了就是剧主任。<笑>
1: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剧主任呢？这
0: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1: 主任呐，
0: 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1: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0: 这事儿有门儿，哎呀，这不分高低呀！妈，档次太低，里边还
2: MP4
0: 了。
2: MP4？
0: 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啊！我儿子拿的是 MP3。
1: 哦，不是，这谁是你儿子？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0: MP3 的是我儿子。行，你别说了啊！怎么了？你脾气挺大的。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0: 主任，没说你儿子，您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
1: 岗石器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哎呀，
0: 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
1: 哎，行，
0: 您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不要那郭晓达，
1: 你想得美！
0: 为嘛呢？生气了？
1: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嘛行为？
1: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0: 我损谁了？哦，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1: 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0: 我告诉你，你住口！我刚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1: 你坐，出去！为嘛呢，这是？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啊？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啊？
0: 滋生贪腐，腐败，你知道吗？你的爸爸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1: 吓的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0: 我是松动性的，又不是透动性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1: 上厕所，快走！我发火了！
0: 别发火，
1: 我这发火了，快走！我发火了！
0: 哎呀，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1: 这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
0: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你是主任的闺女吧？阿姨您好。
0: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3: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姐姐，
0: 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劝。
3: 姐姐，您在这儿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0: 啊？那他？
3: 他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0: 哈哈哈哈哈！哎，那个姑娘，这没事，您就先回去啊。
3: 你们小声点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姐姐，姐姐啊，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给你开玩笑呢。
3: 开玩笑？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嘛行为呀？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3: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癞蛤蟆怕的马路上冒充迷彩小气谱啊！
3: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3: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这是干嘛了？
3: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0: 你气死我了！你
3: 哎，姐姐姐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0: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
1: 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2: 是，
1: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儿。
2: 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
1: 啊。这就对了，爹兔兔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也给孩子带个头套。
2: 是，
1: 那考试呢嘛，
2: 是不是？
1: 有啊，主任回来。
2: 有，
1: 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了。主任，不是主任呐，啊，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2: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1: 行，听你的。
2: 听我的。
1: 听你的。
3: 哟，二位早来了。
2: 比你早来一步。
3: 好，坐吧。
2: 好的，
3: 别客气啊。
1: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2: 东西就别放下了。
3: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1: 交给我吧。
3: 哎，好。哎，
1: 走你。
3: 哎，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有意思。
1: 嘿，他还挺执着。
2: 哎，我告诉你啊，这种人不会收你东西，你干什么？
1: 你别进来。
3: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你爱谁谁。
3: 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1: 是我。
2: 不是
1: 啊。
3: 啊，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2: 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1: 啊，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3: 什么亲戚呢？
2: 我是剧主任他表哥。
1: 我是剧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3: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1: 别在这套近乎，走。哎呦，
2: 注意素质
1: 啊！
2: 哈哈哈哈，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啊。
1: 啊，
2: 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咱们都一样啊。
2: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3: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1: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3: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1: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嘛，不为孩子嘛。你老打我干嘛了？
2: 我哪打你了？
1: 你这不打我了吗？
2: 不是提醒你呢吗？
1: 你真拿我当表嫂了你？
2: 你真要我还不要呢？你
1: 要我吃亏了？
2: 你要我还吃亏了？
1: 我吃亏。我。
3: 好了，知道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1: 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2: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
3: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鸡脯，你知道吗？
1: 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2: 你这是癞蛤蟆。
1: 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4: 爸爸这是我爸爸。
5: 我女儿兰兰
4: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1: 那儿呢、啊，
3: 坐吧。
1: 歪了，撞枪口上了。
2: 哎，剧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啊，
3: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
3: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2: 剧主任，
3: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1: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胶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3: 俗话说得好啊， 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2: 是是是是是是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鸡谱。咱们走吧。
4: 别走呀。
3: 怎么呢？
4: 演完小品快拜年，祝家家户户都团圆。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腰包揣着溜鼓，有钱就得摆谱。你别管我是干啥的，我家能请起保姆，你信不？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保姆，保姆，保姆，来，
2: 有事儿吗，伙计？
1: 你管谁叫伙计？你是打师工，你是伙计，知道不？
2: 我知道，伙计。
1: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
2: 不是。
1: 10点到12点在我这儿打工，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听到铃声下班，明白不？
2: 我明白了，伙，火上热的奶呢。
1: 上早茶。
2: 茶叶在哪？
1: 茶叶。
2: 你不是要喝茶吗？
1: 早茶，早点，早餐，早饭，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
2: 早预备好了，伙计，
1: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家用打施工，坚决别放松，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
2: 来了，伙计。
1: 牙签。
2: 没起就剔牙。
1: 个人习惯不同。
2: 搞了。
1: 我乐意。餐茶。餐刀。
2: 左铲右刀。
1: 我左撇子。
2: 好，那行。
1: 餐巾。餐奶。
2: 餐奶。
1: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你咋总整反的？西浇水整的冰凉，这玩意儿整挺烫。
2: 我怕你喝凉奶吐。
1: 我多大岁数我吐奶啊我。
2: 不是他拉肚子，我怕你。
1: 好了，不多用了。更衣。
2: 更衣，外国话。
1: 典型的古汉语，就是我要上班了，更更衣服，更夫。
2: 哎呀，伙计，你是打更了呀？
1: 拿衣服，明白不？
2: 哎，这就明白了。
1: 这保姆档次太低，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很多新词儿都用不上。
2: 来吧。
1: 公文刀。
2: 不，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
1: 让你拿你就拿。
2: 哎，也行，伙计。
1: 都花了钱了，我不溜你溜谁呀？
2: 来了，伙
1: 计。皮鞋。哎。别整漏了，这鞋怎么回事？
2: 我给你擦油了。
1: 这油能这么擦吗？
2: 那怎么擦？
1: 你外行啊你！擦皮鞋必须先去土，后去泥，上油上蜡不起皮。这专业性太强，你掌握不了。来，你到点了，现在人都上来了。我要再不去呀、啊，那地儿就让别人给占了。等会儿你买点肉，买点菜，把那个
2: 午茶准备好。
1: 我接受能力真快，做完饭之后把我那卧室给我收拾收拾。中午我要回来下榻啊。
2: 自尊心太强了，伙计，你说我也不能学。

0: 细我研究，不像写字啊。
1: 啊，我基本属于狂草。
0: 哎呀，你会书法？
1: 天天挥毫泼墨。
0: 泼一回多少钱？
1: 一双两。你这话咋那么多呢？你差点面还跟我包袱了。
0: 你爸喜欢呀，你不学我绝对不够。
1: 你话太多，我教训教训你。坐着。哎，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我不教训教训你啊。牛皮的，
0: 水牛皮
1: 啊，水牛一般这活我们去。我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啊，你到我们家当打石工，不管时间长短，这属于保姆的性质，这点你承认不？
0: 这没有错，伙计。
1: 我说母啊，
0: 哎，对，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我毕竟是个男同志。
1: 我要不擦，我是个单身男人，影响不好，我根本不请你，知道不？
0: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物吗？
1: 新生事物有待于考察。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
0: 我能吃，我有我能干的，对不对？你刚才左谈右谈
1: 了，
0: 你吃点弄事的呢？
1: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
0: 我也行。
1: 你看你，一点不注意仪表，衣服裤子，尤其是这双鞋。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啊。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没给你蹭出来呢，对不对？
0: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没有油了。
1: 你埋汰我呢？
0: 啊，不是。
1: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我承认鞋油找个百八十盒没问题，你信不？
0: 我怎么没找着？
1: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还没找着。啊、这啥玩意儿？这啥呀？这啥玩意儿？
0: 哎呦我去！我说你姐的太讲究了，坏蛋、啊！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
1: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随时有灰，随时。像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
0: 破皮鞋没事儿。
1: 哎，这基础不错，下一功夫能整出来。我跟你说，一般像你这活吧，我都不愿意接。为什么呢？它吃油，另外你这号大是吧？它等于两双高跟鞋的面积。
0: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1: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
0: 不是怕你擦不好，
1: 擦不好我不要钱。
0: 我才不
1: 关心。我这白擦，我进一步。
0: 你怎么能给我擦的？我家哎呦，
1: 你这可算逮着一双，不是差这点钱，关键阴天下雨，它闲的膀子难受。
0: 哎呀，我说你这套业务挺熟练呐，
1: 待干不干五六年了。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擦皮鞋的。
0: 不怕碰见熟人？
1: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绝不抬头看脸。
0: 擦皮鞋不掉价吗？
1: 掉价，你看这外边给别人服务，回家有人给我服务。我雇了个保姆，男的，那小子1米8多大个，让我熊的滴溜乱转。我跟他们去。你让我给你擦鞋？
0: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你非擦不可，按道你就擦回去。
1: 我是啥人物你知道不？
0: 你是什么人我很清楚，你自己糊涂了。
1: 你糊涂？
0: 不是，我
1: 就是擦皮鞋的。
0: 我知道你是
1: 从来都是擦一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既然你把我的人给我勾上来，你就得负责到底。
0: 你
1: 给我这
0: 只，
1: 我这只不擦，我这只不擦，我这只擦皮鞋。
0: 哎呀，哎，行了，
1: 不行。
0: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
1: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
0: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03克，否则影响光泽度。
1: 哎呀，大哥，内行啊你呀！
0: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
1: 你是科学家呀？
0: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更衣。
1: 更衣。
0: 没外面了。
1: 哎，
0: 我也溜达溜达他。
1: 嗯，他们眼熟的。
0: 公文包。
1: 你也是擦皮鞋的？
0: 咱俩是同行。
1: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
0: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
1: 没想到你俩职业。
0: 仨职业，专业擦皮鞋，业余当保姆。剪印鞋油厂的技

0: 术顾问。
1: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
2: 行行出状元，放开了干吧，伙计，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
1: 只能越擦越亮。
2: 没有错，伙计。
1: 到点了，
2: 我该下班了。
1: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
2: 哎呀，没有这半个钟头，大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
1: 我再给你加点钱。
2: 哎，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呢。
1: 凉顶，
2: 凉顶啊！
1: 天晴了，我也上班。
2: 咱们一块走回去。哎，别，再折腾回去。
1: 来来来来来，走
2: 走，
1: 要不还有吗？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号码时代，什么电话号啊、身份号啊、门牌号啊，稍不留神就乱套，真事儿。二四三二幺二幺，二四三二幺二幺，二四三二幺二幺，
5: 四四八八三二幺，
4: 四四八八三二幺，细细仔细。
5: 对，四四八八三二幺。啊，对，没错，是我。找到钱马上回去，好，就这样。
4: 同志啊，我打听一下呀。
5: 啊，你说
4: 有没有那样的银行啊？
5: 什么银行？
4: 就是没人看着，用钱随便拿。
5: 用钱随便拿。好像目前还没有这种银行。
4: 我姑娘说有，想用多少过来就拿多少。
5: 啊，大妈呀，你说的那个叫做自动取款机。
4: 电是自动的。
5: 好好好好，带你去。
4: 你知道吗？
5: 知道知道。哎呀，你看，这就是。
4: 啊，这就是啊。
5: 对对对。
4: 哎呀，这大铁匣子，这让你装老钱了。
5: 哎，大妈，你要在这里搞钱啊，那你应该还有一张那个小卡卡呀。
4: 卡呀。
5: 对对。
4: 我有，我女儿出过钱给我留下的。
5: 好，我告诉你啊，这个机器的
4: 手机健全。
5: 好好好好好。
4: 我姑娘说取钱得备点人儿。同志啊，谢谢你了，再见。
5: 不要再见，我也是要在这里搞钱。
4: 那你就先搞吧。
5: 不，你先搞。
4: 你搞吧。
5: 大妈，长辈优先，女性优先，不要客气啊。
4: 这人咋这么热情呢？越热情越得加小心，你没听人家说吗？他们作案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三八妇女。
5: 哦，对，大妈，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机器啊？啊，我跟你讲啊，它这个有两个口口啊，你上面那个口口放卡，那上面就出钱啊。不要把那个卡卡放到上面了，那上面就不出钱。
4: 你说的是上是下呀？
5: 对呀。
4: 啊，
5: 三！哎呀，这个是三，这个是三。你看北方人呐，就是这样，上下不分。啊，对，还不要忘记啊，按那个下面你具体的那个密码。
4: 我知道，细细八八三二幺。
5: 啊，
4: 细细八八三二幺。
5: 你这个怎么是我老婆的电话呀？
4: 啥？你电话？
5: 啊？
4: 哎，那我的号呢？
5: 你自己忘到哪里去了？
4: 我没忘了，对，我背下来了。完了，你一打电话，嘻嘻嘻，把我那号码记到这里来了。
5: 啊！哎，我着急。
4: 你看他又系上了。
5: 哎呀，不要着急啊！对，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钱一出来，我的钱马上到手。在老地方等我。
4: 坏了，碰上团伙了。
5: 往哪走啊？钱没有找到手，你走得了吗？等等等，啊，对，他们吗？ 你的密码想起来没有？
4: 我不想了。
5: 哎，别，
4: 我不取了。
5: 你刚才都怪我，来，我来帮你忙啊！来，
4: 我不取了，
5: 我来帮你想一想啊！
4: 我接受。
5: 大妈妈，你看看，不要着急，在搞钱这方面，我是很有经验。
4: 那你总干这事儿啊？
5: 哎，对，对，你的门牌号码是多少？
4: 康庄小区五楼八号，那滨安派出所。
5: 电话号码？
4: 666-2323。
5: 666-2323。啊，对，你的出生年月？
4: 啊，那1931年9月18事变，连惊带吓，我妈说生我是早产。
5: 哎，早。哪一个是你的密码？
4: 哪个也不是。
5: 哎呀，如果这样，那你就麻烦了啊。
4: 哎，同志。我先生啊，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5: 哦，你说。
4: 人家古人说呀，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5: 你带
4: 钱不常花，咱们人常见。
5: 是。
4: 你看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那干点啥不好？何必走这半绿道路呢？
5: 赵姐，
4: 你说。
5: 你说什么话？哎呀呀呀呀呀呀！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哎呀，难怪我太太说，做好人的不要随便去做。算了，大妈妈，你呀，想你的密码，我取我的钱。他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888，是。你看，大妈妈，看看，这是什么？啊，如果不是帮助你，我的钱早就打出来了，是不是啊？真是。
4: 他取走那么多钱，那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这不没用了吗？连个号码都记不住，这都完了。
5: 哎，大妈妈，你千万不要这样啊！
4: 那我的号码咋没了呢？
5: 慢慢想嘛。
4: 那过年等着用现钱呢。
5: 大妈妈，不要这样，这样会生病的。对，如果你家里急等着用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啊！不要客气。
4: 那咱俩素不相识，我哪能用你钱呢？
5: 哎呀，大妈妈呀，你不要客气呀、啊！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以后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
4: 你回来。喂，孩子，他妈看出来你是个好人。你看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5: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非常开心的。
4: 既然你要帮大妈，你别走了，大妈信得过你，你帮我想想啊。
5: 好，那我就帮到底。大妈，哎，再等等，
4: 想想啊。
5: 不要着急啊，大妈千万不要急。对，我们慢慢想啊。哎，对了，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还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说过什么话没有？
4: 纸条，哎，想起来了，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5: 什么歌？
4: 忘了。
5: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呀？
4: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的歌。
5: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4: 爱情歌曲，
5: 而且里面是有那个数字的，
4: 带数字的。
5: 1990年啦，
4: 1990年，
5: 爱情的，预备，这
4: 个1943年呐，啊，八路军就拉大船呐，瞄了一个准，啪，打了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38年怎么呼喊？
5: 哎，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个。
4: 39年呐，拉呀嘛拉大栓，我的大栓是拉不开了，今儿。
5: 大妈，
4: 你给大妈唱吗？
5: 我不会唱歌。
4: 你唱吧。
5: 我不会唱。
4: 你唱。
5: 我不会唱。
4: 给大妈唱。
5: 你问我爱你。再唱，哎，有个姑娘叫小欢，谢谢你给我的爱，把我渡过那个年
4: 代。孩子，你别唱了，我好冷，这歌不是的。你再唱。
5: 大妈，大哥你好吗？大哥你好。
4: 我咋还掉羊圈了？这歌也不是。
5: 大妈，我就会唱那三条歌，多一条都不会唱的。哎呀，今天不早，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啊！对不起啊，二大妈。啊，对， 大妈，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朋友知道这首歌？去找找朋友啊！啊，再见啊！
4: 快，快唱出这首歌！
5: 什么？
4: 这朋友？
5: 老黑哥，朋友就要来呀！
4: 快，不是这女儿语的，站
5: 住，站住！啊，对，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4: 还没找着你，再啥见呢？再上，再上，找。
5: 要帮你来等来等，
4: 行，就这句。
5: 哦，要帮你来等来等，
4: 就这句。
5: 二四三二幺二幺，找到了，
4: 找到了。
5: 哎呀，坏了，
4: 咋的了？
5: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4: 嗨，你还说这干啥呢？你那号码还告诉我了，你888嘻嘻嘻。
5: 对，嘻嘻嘻。
4: 多好的孩子呀，就是舌头不好使。
5: 大妈洗钱，哎，
4: 好，
5: 二四三二幺二幺，好，好了，
4: 难怪这大街上都卡拉 OK 卡拉 OK， 这卡呀也真 OK 呀。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生命究竟是如何起源的？这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朱敏带领团队，通过10多年的探寻和持续攻关研究，为填补从鱼到人演化链条提供重要实证。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朱敏不懈追寻、拨开从鱼到人关键演化的重重迷雾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生命起源于海洋，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从鱼类进化而来，跨越了4亿多年，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很多进化谜题尚未解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朱敏院士、卢静、朱佑安研究员等人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10余年野外发掘与室内研究，发现了全球最早硬骨鱼类化石，填补了从鱼到人早期演化的空白。相关成果形成2篇学术文章，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同期发表。从鱼到人是一篇跨越了4亿多年的宏大史诗。朱敏院士指出，从最早拥有脊椎的鱼形祖先，到鱼类登上陆地，鳍演化成4肢，在最终演化为2栖爬行类动物、哺乳动物和人类。
4: 我们包括人类，包括我们陆地上脊椎动物，都是从这些鱼类演化过来的。所以呢，我们把陆地上的脊椎动物呢，也归到了硬骨鱼类里头去。所以硬骨鱼类呢，你也可以把它称为叫硬骨脊椎动物。
3: 在大约4.85亿年至4.43亿年前的奥陶纪，地球上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生物集群灭绝事件，85%的物种消失，可它却为鱼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场大革命搭好了舞台，那就是有颌类的崛起。颌的出现是生命演化史上一次重要的飞跃，让动物能够主动捕食、撕咬和咀嚼，极大地扩展了食物范围。世界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其中99.8%是有颌类动物。有颌鱼类包含4大类群，其中2类已经灭绝，剩余的2类，一类是以鲨鱼为代表的软骨鱼，一类是硬骨鱼。硬骨鱼类又演化为2大支系，分别是浮鳍鱼类和肉鳍鱼类，涵盖了现今世界98%的脊椎动物物种数。其中浮鳍鱼类演化出3万多个物种，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多数鱼类。肉鳍鱼类中的一只后来登陆，演化成4足动物，再到人类。这个漫长的演化之路有很多化石记录作证，然而还有很多关键环节一直以来缺少化石的证据。朱敏说，
4: 比如浮鳍鱼类的起源或者肉鳍鱼类的起源，它们两个是怎么分支的，它的共同祖先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硬骨鱼类的祖先构型是什么情况，这个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化石。
3: 在这项研究中， 科研团队发现了约4.36亿年前的重庆石鼓鱼化石。该化石是全球已知最早的完整硬骨鱼化石。另外，通过高精度 CT 与三维重建技术，团队还解析了在云南曲靖发现的完整的保存状态像劈开的剁糟鱼头的钝齿红河鱼的头部解剖细节。这两种骨鱼均属硬骨鱼类干群。朱敏介绍，
4: 自流器硬骨鱼类的化石材料非常的稀少或者非常的零碎，这次发现呢填补了硬骨鱼早期演化研究的很多化石的空白，有了这些早期硬骨鱼的分化，最后才有肉鳍鱼类的出现，才有鱼类的登陆，然后在最后通过两栖爬行哺乳才能变成人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3: 石骨鱼的发现证明，硬骨鱼类的核心特征组合形成的时间远比此前认知更早。周敏表示，这两个原始硬骨鱼类的发现丰富了有核类早期辐射演化的认知，否定了硬骨鱼祖先更接近肉鳍鱼的推测，明确了早期硬骨鱼核与牙齿的演化轨迹。
4: 这次发现呢，主要集中在硬骨鱼的干群，就是最早期的硬骨鱼的研究，也就是这个腹系跟肉鳍鱼的最近的共同祖先长什么样子。因此，这个实际上发现呢，因为指出一个从鱼到人演化的非常重要的演化的节点上，它的研究呢，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它的一些祖先类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它的共同祖先呢，应该外形上呢更像现在的腹鳍鱼。
3: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全球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的重大课题。那么，远古鱼类与人类演化究竟有着怎样奇妙的关联？带着这样的追问，40多年来，周敏一次次穿梭在崇山峻岭间，找化石、做研究。他的多次重大发现和科研突破，填补了古生物学的空白，也改变了从鱼到人研究的传统认知。1980年，不满15岁的周敏参加了高考，只因一道数学题看错而失分，自此与成为数学家的梦想失之交臂。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从此14岁少年找到了新的人生支点——古生物学。这门学科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古生物学要很长的积累过程，没有10年寒窗，很难取得高水平的成果。1984年7月，周敏在取得南京大学地层与古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后，选择了继续深造。1990年，朱敏以全优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位古脊椎动物学博士。当时由于缺失蕴含丰富形态的完整化石信息，有核类早期演化存在着一段至少3000万年的巨大空白，答案在哪里？就深藏在一块块化石中，要下决心找到它。博士毕业后，朱敏一头扎进了野外，在云南曲靖滞留记地层中逐层寻找鱼化石。经过20多年不懈找寻，终于发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完整保存了滞留记有核脊椎动物化石的潇湘动物群。朱敏说，
4: 野外找化石其实是开盲盒，你觉得这个地层里头应该有这个化石的材料，但是你每次去可能啥都没有。我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都去跑，见证了整个化石不断涌现的一个过程，整个的进化的这个链条上缺掉的一些环节，你必须要通过化石去填补。这些保存化石的地层只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发现也证明了我们国家这个地层是一个鱼类的演化的一个摇篮，所以我们是最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有我们这个使命去把这问题给解决掉。
3: 朱敏把每日的野外工作概括为收集2书包3亿年左右的化石，结束后要抓紧时间整理资料，进行检查、补充、修正、核定野外记录等。对存有争议的问题，要再回到野外进行修正。 最后小结当日工作，研究次日工作。尽管如此辛劳，他也要再去四亿年前的地层跑一跑。周敏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发表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级刊物上。2009年、2013年、2016年，周敏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分别报道了最早完整保存的硬骨鱼、魔幻鬼鱼，连接了硬骨鱼和盾皮鱼两大类群的初始全颌鱼，和填补核演化空缺的长吻麒麟鱼。其中，初始全颌鱼被誉为过去百年最重要的化石发现之一。国际古脊椎动物协会副主席约翰·朗教授撰文称，对古生物学家来说，找到这条鱼就像物理学家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上帝粒子。它极大地冲击了我们对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理解，这可以说是自始祖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化石发现之一。对这些化石的深入研究，勾勒出了硬骨鱼类最原始的身体构型，将人类颌骨追溯到了原始的盾皮鱼类中，重新构建了早期有颌类的演化框架。但是分子中推断的有颌类起源时间是在不晚于4.5亿年前的奥陶纪晚期，也就是说，有颌类的早期演化仍然存在一段至少绵延2500万年巨大的空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罗默将其称为古生物学史上一个顽固存在的重大空白。朱敏和团队决定要到更老的地层里去寻找，
4: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野外的战场就从原来我们在云南的曲靖就转移到了贵州、重庆、湖南这个交界的地区，那地方有4.25亿年的这个地层，自留纪晚期的地层。这样，这种我讲这在野外其实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的必然。我们研究组里头有不同的老师啊，研究人员到不同的地方去找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也没有很多的发现，但是我们不死心啊。当时这样，我们派出了一支小队伍，那么到边城附近，然后我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头，我就看着这个电子地图，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就沿着这路就一层一层的去敲吧。我们知道，哎，这个就是这个自留纪早期的这个地层，我们一层层敲，那时候一下子就敲出来了这个4.25亿年的这个叫做边城鱼，就跟我们在云南曲靖发现的那些呢是一个时代的，就是把云南曲靖我们叫潇湘动物群呢，这分布范围啊从云南扩展到了重庆这个地方，我们就安排了更多的这个勘察的路线，就沿着这周围去勘察路线，整一条条剖面的去敲这个化石。
3: 在踏遍我国滞留纪地层可能含鱼的200多个地点之后，朱敏团队终于在重庆、贵州等地约4.4亿年前的滞留纪早期地层中，先后发现了重庆特异埋藏化石库和贵州石阡化石库，发现大量特异埋藏保存的完整滞留纪早期鱼类化石，填补了全球滞留纪早期有颌类化石记录的空白。2022年9月，《自然》杂志以封面形式同期发表朱敏团队的4篇论文，对重庆、贵州等地滞留纪早期距今约4.4亿年地层中首次发现的5种古鱼化石进行详细分析和深入研究，这改写了有颌脊椎动物崛起的传统认知，将若干人类身体结构的起源追溯到4.36亿年前的化石鱼类，这惊叹了整个古生物学界，不仅改写了从鱼到人的演化史，更为世界呈现出一个丰富多样的滞留纪早期水族馆。这5种古鱼化石被命名为双裂浅齿鱼、新宿梵景山鱼、如纹沈氏鲫鱼、奇迹秀山鱼4种有颌鱼类，以及灵动土虾鱼这种无颌鱼类。其中，灵动土虾鱼为脊椎动物成对复肢起源提供关键化石证据。 朱米介绍说，
4: 人体的很多的身体结构啊，都可以追溯到我们鱼类的祖先里头去，比如我们的耳朵里的听小骨，比如我们的上下颌，还有一个身体结构就是我们的四肢，就是我们的上臂跟我们的下肢。那么它们跟鱼的什么有关系呢？就是跟鱼的胸鳍跟腹鳍有关系，它来源于胸鳍跟腹鳍，它们统称为叫做偶鳍，就是成双成对的鳍。那么这些偶鳍又是从哪来的？灵动土家鱼呢，为偶鳍的来源呢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这个化石证据。这我们这个化石啊保存得非常精美，在它的整个的腹部啊有一个纵贯全身的一个鳍子。那么这个鳍子呢，实际上证明了我们过去像这个偶鳍的来源啊，科学家证论了上百年了。那么这个化石呢，就是为这个鳍子理论呢提供了非常关键的化石证据。
3: 奇迹秀山鱼则为探究有颌类生命之树根部主要类群的起源，以及脊椎动物头骨演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4: 比较有意思，就是头天我说我要到野外去看看我们那帮队员嘛，前一天啊他们在野外就敲到了那个化石，哎呀，我说这化石很漂亮，太漂亮了，我们的国际的同行看到他们也都惊呆了，根本没想到在这么老的地层里头我们能够找到如此完整精美栩栩如生的这种有颌脊椎动物的化石。这个化石是距今大概有 4.36 亿年前，其中有这个秀山鱼。这个秀山鱼啊个头很小，只有3-4公分长，所以我们要使用很多的办法，我们通过这个高精度的 CT 或者通过扫描电镜的元素分析，还有全光位的照相技术来对它进行研究，那么跟我们展示了这种最原始的有颌脊椎动物的一个形态。它其实很怪，它糅合了这种蹬皮鱼类的实际上是这种有颌脊椎动物的一些原始的一些特征。
3: 此外，沈氏鲫鱼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保存完好的软骨鱼，双裂

0: 前齿鱼的齿旋，代表最古老的有颌类牙齿，将牙齿最早化石证据前推了1400万年。而新宿梵净山鱼棘刺的发现，则显示早在志留纪早期，原始软骨鱼类已同时具有硬骨鱼类的组织学特征。
1: 梵净山鱼跟前齿鱼，这样我们是通过一些微体化石把它恢复出来。我们在野外采了大概有近4吨重的这种岩石的样品，然后带回实验室里头去，然后我们通过酸处理，然后把里头的化石一点一点的给它挑出来。那么这个工作是非常耗时耗人力的，但是你是必须要去做的。我们发现了23枚齿旋的这个化石，这齿旋呢其实不大，只有不到3公分长。我们把这个齿旋的这个主人就叫做前齿鱼，它是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牙齿，所以我们要研究它，我们就要通过同步辐射那个 CT 的技术呢，来把它重建它里面的这种显微的立体的结构。这样子我们能够理解最早的牙齿是怎么生长的，它的发育的模式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也是在学界还是引起比较大的重视。
0: 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前主席、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约翰龙教授撰文称，这确实是令人惊叹、改变演化格局的化石发现，改写了有颌脊椎动物早期演化历史的几乎所有方面。朱敏说，
1: 整个的这个几条鱼啊，是给大家呈现了志留纪早期大概4.4亿年前，我们叫志留纪水族馆，他们的发现呢，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振奋人心的认识过去生命历史的一扇全新的窗户。过去啊，我们从未在如此古老的这个地层里头啊，发现如此完整、如此精美的有颌脊椎动物化石。他们的发现呢，开启了一个研究探索最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一个新时代。
0: 周明表示，要回答人类从哪儿来的问题，化石是最重要的证据。朱敏团队日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中提到的重庆齿骨鱼化石和钝齿红颌鱼化石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我国南方是硬骨鱼乃至整个有颌脊椎动物起源的摇篮。未来对我国独一无二的志留纪有颌脊椎动物的持续研究，将推动学界重新认识从鱼到人早期演化历程中的一系列关键飞跃。
1: 过去实际上在志留纪早期的时候，大家看那么小的鱼，其实它在生态系统的地位是很低的，所以随着这个氧气的增加，这鱼类长大了，这些肉鳍鱼类、这些腹鳍鱼类，它就慢慢成为了生态系统顶尖捕食者，然后慢慢从肉鳍鱼类就很快分化，然后开始登陆。所以整个的这个研究，包括最早这些硬骨鱼类研究，为鱼类的登陆，为他们最后成为地球上最为繁盛的脊椎动物类型，以及从鱼到人的演化，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0: 探寻远古世界的奥秘，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古生物学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野外探索。在朱敏院士看来，这一块块不到拇指大小的古鱼化石，是他和团队努力与坚持浇灌出的结晶。至今，朱敏的手上还有敲化石时留下的伤疤。
1: 一天从早上就开始敲，就手就很累，就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敲到手，当时一砸筋肉，你就赶快去到医院去缝针。这是野外的徽章。
0: 如今已经年过60岁的朱敏院士，爱好还和40多年前一样，去野外找化石，在显微镜下一点点修复标本。在朱敏看来，古生物学最迷人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吸引着他排除万难，一次次走向未知的科研领域，不懈追寻。
1: 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说，野外是最大的实验室。在这个寻找化石的过程中，我们会面对着种种的挫折失败，但只要你持之以恒，不放弃，你就会成功的。
0: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天宫农场又丰收，航天员为啥要在太空当菜农？
7: 这些番茄色泽诱人，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每次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我都想多闻几口。
6: 在南极中山站，工作人员当起种菜人。在南极种菜是怎样的体验？
8: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联系这个专门种植物方面专家，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经验，然后根据经验呢，反正越种越好，现在很有信心了。
6: 沙漠里种水稻靠的又是什么新科技？
9: 这个用精准的营养液的一些配方技术，不同的生育期可以精准的供应这个它的营养。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用一些像光的调控技术。
6: 资讯有故事，从太空到南极，中国人种菜种粮的热情有多高？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一段来自天空 TV 的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看馋了。中国空间站里，一串串樱桃番茄色泽红亮，挂满枝头，航天员们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空间站迎来了又一次丰收季。太空种菜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又是怎么种的呢？我们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0年前。2016年，神舟11号乘组在天宫2号首次开展太空人工栽培生菜试验。那一次培育的生菜并未让航天员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空间站真正的第一口生菜要等到2022年9月10号农历中秋节这天，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两株在空间站上栽培的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了生菜，神舟14号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全周期培养。神舟14号乘组不仅吃上了新鲜蔬菜，还干了一件大事，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也就是在轨完成水稻从种子萌发、幼苗生长、抽穗和结籽的全生命周期的培养。此后，神舟15、16、17号乘组接力务农，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也实现了从种子播种到收获的全周期培养。神舟17号航天员唐胜杰在2024年7月的媒体和公众见面会上曾分享过在太空当菜农的难忘经历。
10: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体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 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
11: 唐盛杰介绍说，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执行任务期间，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24年10月，丰收的中国粮食中有一片特殊的稻田，这里种植的水稻种是空间站返回的第三代种子。2022年，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的为期120天的水稻实验，首次在轨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航天员将种子带回，交还到科学家手中，又在大田里获得了丰收。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说，
12: 回来的那些种子葡萄糖果糖的含量都显著的高于地面的那个一般的种子，基本上都高5到6倍这种啊，还有蛋白质含量呢也比地面呢要多一些。听说那个种子如果煮成饭吃起来应该很甜。
11: 郑慧琼表示，除了营养成分的变化可能提升了口感，这些水稻的丰收更大的意义在于今后为太空生活的助力，
12: 要保障人类在太空当中能够长期的生活和工作，首先就要有粮食进行保证。太空收到的种子仍然有繁殖能力，就证明我们在太空的那样环境当中，通过水稻来生产粮食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之一。
11: 2025年，神舟十九号乘组又解锁了新品种甘薯，航天员详细记录甘薯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乘组还将甘薯采集带回地面，用以研究未来长期飞行时将其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离开空间站前，他们还特意给下一班乘组扦插了2株甘薯苗。神舟十九号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13: 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交给我们科研人员来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啊，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1: 目前正在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依托2025年7月随天舟9号货运飞船上行的植物器物培养装置，成功培育樱桃番茄，并迎来丰收。太空番茄是怎么培育的呢？航天员张宏章说，
14: 我们打开太空番茄培养装置的盖门，它的枝蔓都是向光生长，这种向光生长的姿态特别有感染力。这一套太空番茄的培养装置叫器物培，是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科研团队研制的。它通过将水器物化的方式，可以大幅提高水的利用率。另一方面，特别科学的定制了 LED 光谱，可以大幅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获得了一部长势喜人的太空番茄生长画面。
11: 这套植物器物培养装置是用于开展微重力环境下植物器物高效培养关键技术验证。航天员武飞介绍说，
7: 这些番茄色泽诱人，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每次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我都想多闻几口。目前在轨，我们每天都会对它进行照顾，记录它的生长数据，作为宝贵的植物在轨生长数据，将会对后期太空的作物的培育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11: 依托这套装置，科研人员可系统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多项研究，后续还将陆续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试验，持续拓展太空种植的种类与技术能力。航天员张璐表示，
13: 在
15: 浩瀚太空里能够看到这样一抹鲜活的绿色，真的特别治愈，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完成后续的实验任务。天宫绿意盎然，探索永不止步。我们会持续记录太空番茄的成长，带大家见证更多太空生态奇迹。天宫菜园永远值得期待。
11: 太空种菜有哪些意义呢？科学家通过空间实验发现，微重力可能会引起植物生长周期发生变化。这些研究为认识重力和光周期在高等植物开花调控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宝贵数据。另外，空间环境诱发的变异可为地面选育新品种提供独特种质资源。我国目前已培育出超过700个航天育种新品种，累计种植推广面积超过240万公顷，创造直接经济规模超过2000亿元。鲜活的绿色环境和适度的植物栽培操作，还能有效缓解航天员的心理压力。神舟19号航天员王浩泽回忆说：“
16: 看着它从一颗种子变成一张那种特别萌的发了萌萌的小芽，然后慢慢的长大，甚至开花，甚至结籽，啊，那种感觉还是很解压、很治愈的。天上会种生菜，生菜。”长得好了，地面就告诉我们啊，你们可以采摘一点生菜吃。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是在冬至那一天，我跟宋凌东两个人就拿着小剪刀，拿着袋子，就咔咔咔把那这生菜剪了这么一大包，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卷着那个肉啊，然后配着饺子吃，哎，可开心了。然后等过两天我们一去看那个生菜，哦，都被我们俩剪秃了，就剩个光杆了。
11: 接下来，小麦、胡萝卜、药食类植物已经在天宫农场排队入场。这一抹太空绿是航天员的小确幸，也是人类走向深空的大底气。今年1月23号，中科宇航力鸿一号飞行器搭载的航天育种的月季正式交付，为我国太空农业应用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航天育种不只限于花卉，还涉及果蔬、粮食等。那么什么是航天育种？我国的太空育种发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明的介绍。
17: 那说到太空育种啊，大家可能觉得很神秘。其实啊，这项技术已经默默为我们的餐桌和粮仓服务了30多年了。根据这个专家的介绍啊，像咱们平时可能听说过或吃过的杭麦247小麦，个矮抗倒伏，产量还高；鲁源502小麦更是累计推广了将近1亿亩。是实实在在的明星品种。那这些优秀品种的老祖宗啊，很多都曾去过太空深造。那说到变异啊，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健康问题啊。其实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打个比方啊，太空环境呢就像一个加速器，让植物种子的基因中彩票一样发生各种变异。科学家们要做的呢，就是把那些中了头奖变得更好的种子挑出来，比如啊，更抗旱、更抗病、更高产的。那这个过程安全吗？放心，检测表明啊，这些太空种子没有增加任何放射性，和地面保存的种子一样安全。那这项技术啊，在全球70多个国家都在用，国际组织呢也在大力推广。那现在啊，太空育种的目标啊，不只是吃得饱，更要让我们吃得好，活得健康。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培育适合血糖高人群的抗性淀粉小麦，对肾脏友好的低谷蛋白水稻。未来啊，我们吃的食物可能更具有个性化的健康功能。那这次南洋月季的太空实验啊，正是在这条创新之路上的又一项新尝试。它把顶尖的航天技术和我们身边的花卉产业连接起来。那随着像力鸿一号这样更灵活、成本更低的商业航天器出现，未来可能有更多蔬菜、水果、粮食的种子有机会上天改造，最终让我们老百姓的菜篮子、果盘子、花园子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优质健康。所以啊，这不仅仅是一批种子的回归，更是科技进步给美好生活送来的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
11: 除了将植物种到太空，通过太空育种培育新品种，在地球上，中国人还将种植的热情投向冰天雪地的南极大陆。南极年平均气温-10摄氏度左右，极端最低温度达到-36.4摄氏度。除了一些苔藓地衣外，在这里很难见到绿色，但冰天雪地难不住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南极中山站有一处温室大棚，尽管外面冰天雪地，里面却绿意盎然。走进面积10几平方米的温室大棚，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植物气息。中山站医生陈介除了

0: 在这个温室大棚里，这些蔬菜都是无土栽培，从种子慢慢培育起来的，给蔬菜喷水保湿，添加营养液，根据温度控制加热器等，就是它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不过在南极种蔬菜可不比做一场外科手术简单。
1: 以前是做医生，然后现在过来种菜，就是担心怕种不好啊什么的，其实也有压力。但是后来跟国内现在可以交流嘛，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国内的一些，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联系这个专门种植物方面专家，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经验，然后根据经验呢，反正越种越好，现在是很有信心了。
0: 在慢慢实践过程中，陈介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小诀窍。刚来时他发现有些植物的叶子很容易枯萎，跟国内专家请教了之后才知道植物也是需要休息的。
1: 这跟人一样，也要每天晚上休息，就晚上要把这个飞机灯关掉，然后把那个加热器给它关掉，然后每天早上打开8点钟打开，晚上打开11点钟给它关掉。
0: 在掌握了种蔬菜的技能后，陈介管理的温室大棚也变得越来越有生机了。现在的大棚里不仅有小西红柿、黄瓜、生菜、韭菜等也开始生长了起来，虽然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但是隔一段时间就能改善一下队员的伙食，这是陈介感到最开心的一件事。
1: 把这个菜种出来之后，特别希望是摘了给队员吃了之后，队员说哎好甜，就其实感觉不亚于在国内，因为我外科医生嘛，作为他手术之后也很成功，手术之后就变笑说陈先生做得真不错，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0: 在冰天雪地的南极，十几平方米的温室孕育盎然绿意。医生陈介跨界成为南极种菜人，以匠心与坚守在极寒中种出新鲜蔬果，既改善了科考队员伙食，更在极地绽放出生命的温暖与希望。上了太空，种到南极，中国人的种植技能不断进化，一个又一个植物生长恶劣环境的极限被突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有一块神奇的田，名字里有田，叫和田。纵横阡陌是小麦田，稻香四溢是沙地里长出的万亩良田。沙地里种小麦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新疆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邓晓波说，
2: 我们一个呢，我们沙地啊，土地比较贫瘠；再一个呢，这个沙地上含盐碱比较大；再一个，这个保水保肥效果比较差。
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买文选认为，
3: 新疆的淡水资源比较缺乏，但是最核心的还是盐碱的问题，这是新疆最严重的一个农作物生长的一个问题吧。
0: 尽管新疆有荒漠，但新疆绝不是农作物的荒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到底都能种什么？买文选和邓晓波分别介绍说，
3: 其实农作物的话主要是小麦、玉米、海水稻，那么从邻国也来说是比较丰富了，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红枣，还有核桃、石榴等等，还有一些在这个沙漠里面接种到梭梭或者成柳上面的，像肉苁蓉，这是药用植物，也还是很丰富的。
2: 就是我们还沙地里面在种我们的中草药，你看这个板蓝根、玫瑰花、丹参、酸枣、沙棘等等，还有我们这样金灿灿的瓜蒌，这是个中药。
0: 沙漠瓜果、沙漠玫瑰、沙漠药材、沙漠花卉，都是沙漠里长出来的独特宝藏。要想它们长得好，离不开治沙工程和科技能力。随着我国农业设施装备的不断升级，曾经不可能实现的沙漠里种水稻已经变成现实。在新疆和田，上万亩的温室大棚就是沙漠水稻的生长地。与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水稻是长在架子上的，总共有3层。而这些架子并不是建在传统的耕地上，而是建在戈壁滩上的沙地里。沙漠里种水稻主要得益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和田建设的万亩现代化温室大棚，脱离土地，借助3层立体栽培架的机制种植水稻，不仅一亩地当3亩地用，而且一年能种5茬，亩产量达到5000公斤。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杨其常说，
4: 这个用精准的营养液的一些配方技术，不同的生育期可以精准地供应这个它的营养。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用一些像光的调控技术，尤其是我们发现了一些像信号光谱，像这个远红啊、绿光啊，可以大幅度缩短它的生育期，从定植到收获大概6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
0: 60天就能收水稻。

0: 这就意味着跟传统的水稻生长周期20天相比，生育期减了一半，可以说这是一个加速版的水稻。杨其长告诉记者，这种温室可以跟新能源、机械化、装备化和智能化技术结合，这样它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会大幅降低。
1: 我们探索了在超低成本的条件下实现水稻的快速繁育，为未来的全国甚至全球的快速育种或者以温室为基础的育种加速器的创制提供很好的一个技术支撑。
0: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不局限于水稻，大豆、玉米、小麦、油菜、棉花乃至苜蓿等作物也在沙漠温室中快速繁育，曾经的沙漠正因科技而焕发新生。中国人用智慧与坚持在沙漠撒播希望的种子，书写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三集。
6: 轩辕专的眉头紧锁，刚要开口，却见轩辕玉手一挥：
7: 朕要告诉你的是，这江山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没有无缘无故帮你的人，一切都会是有所图的。
8: 所以你连我都怀疑有所图？
6: 轩辕专的唇部勾出了一道弧度。
8: 当然，玄龙洞是龙脉之地，如果无人相助，我又怎能成功部署？只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愚笨的会被人利用，如果有，也是我心甘情愿的被人利用。比如心甘情愿做轩辕玉背后的影子，只有对轩辕玉，我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
6: 这时轩辕玉开口了：
7: 或许当年先把你抱给母后，一切才都会不同。
8: 这是命，我从来不怨你，要怨只能怨自己生来没这个命。
7: 朕说过，如果朕毒发身亡，朕会还你一个身份。这殉国的江山，你不用成为朕的替身，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接管。
8: 我知道，从你为了我上元节那次细雨错选西岩进宫开始，你就想把这江山给我了。可是我今天告诉你，我不要这江山，我从来不是做帝王的命，也不想逆天行之。我只想看着你将这江山坐稳，甚至于一统天下。
7: 但是这些并不是牺牲他作为代价。如果你还当朕是手足兄弟，朕最后再说一次，不要再伤害他，无论任何时候。
8: 我没有伤害过她，从她怀孕那时起我就没有过，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的孩子，哪怕她根本诞不下来，哪怕她活着，始终会成为我和你今天的间隙，我都没有再伤害过她。
7: 这就够了。
6: 轩辕玉反身就要走出竹屋。
8: 玉，你背部的伤我先帮你上药。
7: 不必了，朕会自己上。
6: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他明黄的袍具便消失在了竹屋的那边。竹屋此刻又恢复了清寂，这里一直都是很清寂的。三年前自从西岩不小心误撞破这里的秘密，误杀赤霄蛇后，这里就真的成了一处借着建造祈福台不容他人上去的禁地。如今祈福台要建成了，这里将不再成为禁地，而随着轩辕玉寒毒的痊愈，这处竹屋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天永十三年12月24日清晨，船队刚停靠在谭巡的京城码头，丽雪扶着木烟从甲板上缓缓走了下来。天际又飘起了些许萧瑟的细雪，在这一片萧瑟里， 戏雪是殉国迎接暮烟仪仗的时期。在繁琐迎接仪式的折腾之后，暮烟的仪仗驶进了幕府时，已经是接近傍晚时分了。父亲沐风按照规矩三拜之后，才躬身迎着沐烟入府。但是沐烟并没有看到母亲。进府后，父亲沐风对沐烟躬身道：
9: 娘娘，臣设了洗尘酒，请。
6: 沐烟点头进得殿来，却仍是不见母亲，这让他的心微微的揪紧了。但是碍于场合，沐烟又不能直接问。厅内有数十名近知的亲戚相陪，见沐烟进厅，无不堆笑地奉承着。沐烟听得有些头晕。丽雪瞧着沐烟神色不对，连忙挡了开去。
10: 娘娘一路劳累，身子又一直未大安，还请各位入席就坐吧。
6: 一番推让之后，才主宾坐定，母亲这时还没有出现。直到宴过半巡，沐烟起身托辞需用汤药，率先离席。沐风吩咐奴才引沐烟往歇息的厢房间走去。为着这次的省亲，幕府休憩得焕然一新，另外还辟了一处院落作为沐烟休息的地方。进院落之前，沐烟稍停了步子，吩咐出这么多天来唯一一句完整的话：
11: 去把夫人请来。
10: 是娘娘。
6: 丽雪匆匆离去，沐烟被众工人簇拥着走进厢房，一应的布置都是按着他昔日的喜好。在厢房内，沐烟才褪去华裳礼衣，丽雪就反身从房外小碎步地奔了进来，同来的并不是他的母亲，而是父亲沐风。
9: 臣参见娘娘。
6: 沐烟望了父亲一眼，轻挥衣袖，让一众工人都且退下。
9: 娘娘玉体可安好啊？
6: 沐风象征性地一问，沐烟只是轻轻点头。
9: 娘娘安好，就是臣义府的幸事。你母亲旧疾复发，从九月末一直病到了现在，因怕你牵挂，所以没有发信函给你。
6: 前一句仍是冠冕的措辞，后一句才带了几许妇女的亲情味道。只是这些味道落进沐烟的耳中，沐烟怎能不动容？
11: 母亲的哮症发作了。
9: 是的，入冬之后病得越发重了，一口痰堵着，连夜间卧榻都是难了。
11: 我想见母亲。
9: 请娘娘暂且歇息，明日一早按着规矩，娘娘还得往宫里去。太后那边吩咐下来，辰时就要见娘娘，少不得又是一日的操劳，所以等明日宫里回来，臣再带娘娘去。
11: 不，就今晚。
6: 四个字很简单，沐烟的语意却是坚定的。沐风望了一眼沐烟，曾经的沐烟素是温婉，今晚再见分明是有些不同。然而这种不同并非是坚强，似乎是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9: 好，臣带娘娘去。
6: 母亲见到沐烟的时候已经口不能言了，那口痰堵塞在母亲的喉咙，想发音却只是发出了一些风车拉动般的嘶拉之声。她只能用柴瘦的手握住沐烟的手。沐烟听不下去，眼底有热流要崩溃涌出。按照以往的性子，沐烟会直接把眼泪流出来，可是现在他不能再有着性子，因为他不想让母亲担忧。

0: 紧母亲的手，感觉那份冰凉，任再如何捂都捂不暖，心也一并随着这丝凉意的沁进，一分一分地被冻得窒息。母烟努力地吸气，除了让眼底的泪水愈见止不住之外，再也做不到其他的了。适时地以用药为托词，匆匆结束了这短暂的母女相会。沐风将沐烟扶出了房外。
1: 娘娘，
0: 沐风有些欲言又止。除了丽雪和老管家撑伞走在他们身后，随侍的工人丫鬟均离开他们些许的距离，并不近前。这时的有些话是可以说的。
2: 在幕府不用唤我娘娘。
0: 风带着雪，即便有丽雪的伞撑着，刮在脸上都很冷，但是这些冷一并吹散了沐烟眼底的热气，哭不出来。
1: 你终究是叶国的娘娘啊。
0: 沐烟的唇边浮起了一抹苦笑。
2: 是吗？
1: 烟儿，为了幕府，你只能继续熬下去，委屈你了。
2: 父亲，女儿。
0: 沐烟想说的字始终没有说出来，那两个字只是好累。只是沐烟知道，父亲应该比他更辛苦。身为尚书令，三省中名义上最高执行机关的长官，其实一步步走来，岂会不艰险吗？
2: 父亲，不用送了，女儿认得回房的路。
0: 沐烟认识回房的路，只是再不认识那段通往父亲心头的路了。曾经她是那么想去走那条路，但是却真的好累。天永十三年12月25日，在除夕前，西令叔没有回宫，而是上表自请于沐芳庵替先皇后祈福三月，轩辕玉是恩准的。此外，因为除夕渐近，其余六名怀有孕的后妃被送往怡景行宫，独留下了醉妃。宫内议论纷纷，说是今年的除夕她是御驾准备在怡景行宫度过了。怡景行宫，自先帝暴毙于那儿之后，这数十年来，轩辕玉和太后都未再去过。因为今年冬日极寒，那处地方恰是最好的消寒之所。这天，夕颜卧在榻上，卯时未到，他悠悠地行转过来。一个月以来，在张仲的调理之下，他的气色越来越好，每五天一次的毒性发作也越来越轻，甚至不再需要火床。而这一个月间，每晚轩辕玉都会在承欢殿拥着夕颜入睡，今天也不例外。夕颜撑起手，看着还在睡梦中的轩辕玉，不知怎么，总觉得轩辕玉的起色一日不如一日。夕颜瞧在眼里，心里是不舍的。现在因为夕颜的侧身仅被稍稍坠下了一脚，夕颜拿起被子轻轻地盖到轩辕玉的身上。离卯时还有一刻，轩辕玉还可以多睡一会儿。这一盖，夕颜看到自己左手手腕那月牙形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点点，这个点并不算小，好像是血凝结之后的朱砂。夕颜记得，这个朱砂似乎在第一次施针的时候就出现了。接着，夕颜突然欣喜地想起，今天是腊月25，按照祖制，明天腊月26日封笔，封喜之后，轩辕玉就可以一直歇息到正月初一再处理正事。而那时他们就应该在怡景行宫了，据说不仅有药权，还四季如春呢。
3: 这样就能让他看见
2: 起来气色不好的身子好好调理一下了。
0: 七言这般想时，嘴边嚼了一丝笑意，静静地伏在轩辕玉的臂弯里，这么扶着，他觉得用力地拥住了自己的身子。就在身子一紧间，轩辕玉的声音从西岩的头顶传了过来。
3: 醒了。
2: 嗯。
0: 西岩低低应了一声，将手附到轩辕玉的腰上。轩辕玉穿着中衣的手轻轻附到西岩的手上，低语喃喃：
3: 今日朕上完朝之后，就可以一直陪你歇到正月初一了。
2: 嗯。
3: 明日一早，咱们就起驾去怡景行宫。你体内的毒，听院丞说抑制得很好，待到了行宫，靠药全调理，就不再需要用火床了。
2: 嗯。
3: 是没听清朕说的话，还是没睡醒啊？
0: 轩辕玉的声音里似乎含着一丝不悦。夕颜抬起脸，目光如水地望着轩辕玉。
2: 那皇上想听臣妾说什么？一切皇上安排就是了。臣妾……
0: 夕颜顿了一顿，只把脸贴在他的胸膛上。
2: 听皇上的安排。
0: 轩辕玉的手滑到夕颜的脸颊，轻轻捏了一下夕颜细腻圆润的下巴，带着几分促狭。
3: 哦，朕的安排你都听了？
0: 轩辕玉的尾音拉得很长，却又不说出下半句话来。夕颜贴着轩辕玉的脸也不作声，只是拿手反握住轩辕玉的手。不知是什么缘故，轩辕玉的手竟有些冰冷。店里的炭火很暖和，锦被又不薄，连夕颜的手放在锦被外许久都抵不过轩辕玉手上的冰冷。
2: 皇上，您的手好冷，不是着凉了吧？
0: 夕颜欠起身，就要把锦被再次替轩辕玉拢好，轩辕玉却指了夕颜的手：
3: 朕素来手是冷的。
0: 轩辕玉却在此时用修长的手指从夕颜纤细的手指中穿过，十指相握，手心相合，这样的姿势让轩辕玉觉得仿佛就这么握着，永远不会在岁月的蹉跎里再将彼此遗落。
3: 只是我知道该放手的那天，如果不放，只会是对他更深的伤害。但在那天来到之前，就让我这样紧握住他的手，能有多紧就多紧。
0: 天永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日，当轩辕玉起驾上朝之后，夕颜没想到会见到沐烟。当夕颜起身后，听到墨菊相报时，有惊愕也有欣喜。
2: 快请。
0: 沐烟身着一袭秋水绿的礼裙，由宫女引着缓缓走来。夕颜并退了宫人，勾起手触到了沐烟的指尖。
2: 烟儿，快坐。
0: 夕颜刚拉沐烟坐下，忍不住说道：
2: 半年未见，你瘦了。
0: 夕颜望着沐烟，沐烟的清瘦让夕颜不由得一阵心疼。与自己的圆润相比，沐烟的下巴是那么的尖，好像是用最锋利的刀子削过一般，不带有一丝的弧度。
4: 是吗？你倒是丰腴了不少，这样的你更美。
0: 沐烟笑着，目光落到即便盖着锦被仍能清晰可见的隆起处，手不禁从夕颜的手底抽出，附到那一处，语音里再做不到自然。
4: 有身孕了，
2: 七个月了。
0: 夕颜淡淡地笑着，目光柔和地望着小腹的隆起处，那里孕育的是他的孩子。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这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四集。真好，再过三个月，待到来年春天，就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6: 母烟虽然仍在笑，那笑里却带着一丝惨淡。
7: 烟儿，你也会有的，叶国国主这么宠爱你，赐你归国省亲，这样的殊荣连我都是不可得的呢。
5: 殊荣，我不会有孩子了，不会了。
6: 沐烟平静地说出这句话，她抚着夕颜腹部的手突然滞了一滞，轻轻发出一声惊讶的声音。
5: 啊，他会踢我了呢。
6: 沐烟的后半句话是那么的轻松，但是前半句话落进夕颜的耳中，终是一惊。
7: 烟儿，你胡说什么呢？怎么可能会没有？
5: 因为三个月前我才小产过，算起来，如果我的孩子还在，也该这么大了。
6: 沐烟的声音依旧是平静的，这份平静只让夕颜觉得慌张。他想说什么，但是还没有等夕颜开口，沐烟的声音再一次的轻轻地传来。
5: 他不会给我这个孩子，因为我的身份是殉国的联姻公主，一旦是皇长子，那不就等于叶国的半壁江山是殉国的了吗？
7: 烟儿，
6: 夕颜心中一口气堵着说不出话，只唤出了一声，眼底就有泪水溢出。
5: 傻丫头，干嘛为我难过？没了孩子更好，解脱了，不是吗？
7: 不是，不是的。
6: 夕颜摇着头，感觉到胸好闷好闷。夕颜咬着牙想止住泪水，有了身孕最忌讳的就是流泪。
7: 是我的错，是我不该拿你的花簪，是我的错，是我的。
5: 真傻，我留在这也未必会幸福，毕竟都是缘分。训帝对你这么好，说明你才是他真正要选的人呢。别多想了，我不会不开心，只是小产而已。
6: 沐烟的手指试到夕颜的眼角，只轻轻一触，

0: 人一颗泪珠晶莹地落在了慕烟的指尖。
1: 你说过我们都会幸福，可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你的不幸福，而让你不幸福的始作俑者就是我。
2: 妍妍，不是你的错就不要往自己身上揽。当年远嫁叶国前，他问过我，如果不愿意，他不会强人所难。当时我的回答是，唯愿能和他琴瑟和鸣。一切是我的选择，和你没有关系。
0: 夕颜的泪一颗一颗地嵌落在慕烟的指尖，任是再是都拭不去的潮湿。
2: 好了，别哭了，再哭我今日来看你却是不对的了。
0: 慕烟柔声说出这句话，慕烟是不愿意看到夕颜难受。此时殿外传来了通传声，训帝轩辕玉回宫了。慕烟有些急促地回身，回身之间那抹明黄已经出现在殿的那端，那曾是慕烟魂牵梦绕过的身影，如今再见到，如果说心底没有一丝的起伏，那是假的。慕烟的心仍然会随着触到那双墨黑深幽的眼睛有些许的悸动，而那双墨黑深幽的眼睛此刻越过了他凝住在榻上的那名女子的身上。轩辕玉在走进他们的时候，看到慕烟只是礼节性的随着慕烟起身请安，点头示意
3: 放夫人。
0: 随即轩辕玉的视线终是落在了夕颜的身上，确切地说是夕颜慌忙拭去泪水的脸上。轩辕玉没有顾及慕烟在场，而是焦灼地问道，
3: 怎么了？
1: 没事，银炭的浮灰吹进眼里了。
0: 夕颜的声音里听不出刚才的哽咽之意，轩辕玉眼角的余光落在一旁慕烟的身上。
3: 我知道他心底一定是难受的，可是我并不是轩辕传，当断不断对如今的他来说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伤害呢？
0: 只是对慕烟最大的伤害终于在殿外响起小李子急奔的脚步声时到来了。
4: 启禀皇上。
3: 何事？
4: 莫夫人没了。
0: 李公公的声音很尖利，这份尖利划破殿里的空气，也将慕烟那颗已不完整的心中最后的一丝牵绊都被划断了。慕烟眼前一黑，只听到夕颜急唤他的声音，可是他真的很累，坚持下去很难。夕颜看着太医将慕烟恢复清醒，清醒之后的慕烟只对夕颜说了一句话，一如三年前那个王府遭受绝杀的夜晚夕颜对慕烟说的一样。
2: 妍妍，今日家门突有变故，不能陪你了，改日再聚。
0: 慕烟由宫人扶着离开承欢殿之后，夕颜已经轩辕玉温暖的怀里，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再流泪。除夕本是团圆的喜庆佳节，但这个除夕慕烟独自在慕方安替母亲守着灵位，而父亲初一需携三省长官呈表于训帝开笔开玺，所以今晚他是没法过来守灵的。母亲因为慕烟小产的消息传来才会一病不起，又因着慕烟回来了却了最后相见的心愿，终还是去了。
2: 都是因为我，才让母亲走得这么早，这么快。白丽娜，白丽娜。
0: 慕烟的身子微微有些撑不住了，手扶住膝盖，那里早已经是麻木一片。丽雪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5: 娘娘，该用药了。”
0: 慕烟回眸，望着那碗深黑的汤药，摆了摆手，并不想用。
5: 娘娘，喝吧，不然蔡太医的心思就白费了，国主的心思也白费了。
0: 这句看似寻常的话落进慕烟的耳中，只觉得有些刺心。慕烟的手扬了一下，随着碗盏跌碎的声音，深黑的汤药溅了他一身。
1: 啊，娘娘，
2: 下去。
1: 是娘娘。
0: 丽雪捡起地上的碎瓷片，怯怯地退出了灵堂。灵堂很安静，在这份安静当中，慕烟的耳边却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呼唤：“
2: 小烟，母亲，小烟。”
0: 这声音是这般的熟悉。慕烟突然的起身，顾不得腿部的麻软，只看到堂外有一个白色的身影悠悠地飘过来。那个身影是母亲吗？慕烟下意识地冲出去，堂外没有人守着，工人和护卫都早已被慕烟远远地并退到院落之外。那白色的身影却是消失在堂边的一小隅暗色的厢房中。慕烟朝那厢房走去，厢房里漆黑一片，中亮着点点的灯火。慕烟走进那处灯火，听到有滴滴的声音传来：“
1: 娘娘不肯用，怎么办？”
6: 这
1: 药断了，是否功效就会受影响呢？国主那儿该怎么交代？
6: 那是一定的，所以你还是得劝着娘娘喝下。
1: 唉，国主对娘娘真够绝情的。
6: 休得胡说，不然你我的脑袋可都是没了。
0: 对话的无疑是蔡太医和丽雪。慕烟下意识地往后退去，他明明没有踢到什么，却分明有瓷器破碎的声音在他脚后响起。
6: 谁？
0: 慕烟后退的步子猝不及防地踩到地上碎去的瓷片，那瓷片刺入脚跟，很疼。然而这份疼终究抵不过心底骤然刮过的那份疼痛。
1: 唉，国主对娘娘真够绝情的。
0: 丽雪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入慕烟的脑海中。
2: 丽雪口中的绝情是什么意思？这个从小伺候我至今的丫鬟究竟背着我又知道些什么？是那碗汤药吧？百里南精通医术，如果我没有猜错，那是一碗让我慢慢中毒，待到某个特定的时间突然毒发身亡的汤药。
0: 慕烟下意识地在屋里的人还没有出来之前，迅速地奔到一侧的角落里。角落中堆着一些稻杆，慕烟身形瘦小，很容易就从稻杆当中钻了出去。可他听得到身后传来丽雪的惊呼声：“
1: 娘娘！”
0: 接着，好像是急促的脚步声随着慕烟奔来。慕烟纵然是借着夜色逃离，但是在漆黑一片中，他素白的孝衣是分外引人注目的。那步子紧紧地跟在慕烟的后面，慕烟踉跄着奔出了稻杆堆，以为那急促的脚步声一定会追上时，陡然身前黑沉一片的地上俨然出现了火光肆虐的光影。慕烟稍稍回身，只看到火从那堆放的稻杆处蔓延开去，燃着的稻杆火势是越来越大。

0: 刚才跑得太急，头风病又开始发作了，不能再这样跑下去。不知是头越来越疼的缘故，亦或是其他什么，木烟看到眼前又出现了刚才引着去后院的那个白色的影子。
1: 真的是母亲吗？是母亲吧？所以才会在刚刚引着我去目睹这些藏在暗处的事。娘。
0: 木烟低低唤出了这一句，却发现声音干哑生涩，而那白影再一次消失不见了。松柏林的深处，只有一处通体银白的屋子伫立在那边，很是醒。
1: 那白影是去了那处屋子中吗？
0: 木烟走进了屋子，这才发现那不是什么屋子，分明是一座祭拜用的塔房，是汛朝皇室设在木方庵中的香火法事的道场。木烟看到塔房前竖着的高耸牌位上，就着不甚清明的月光显出了几个大字：孝仁德顺清华皇后之位。这正是先皇后西令美的牌位。平日里这处地方有姑子守着，但是今天因为前面那场火，看来这处的姑子也一并调去救火了，所以这里是空无一人。就在这时，木烟听到塔房里传来滴滴的喘促声，他慢慢地走过去，里面断断续续地传来的声音落进了他的耳中。
2: 怎么样，舒服吗？比你那个皇帝夫君强多了吧？想不到你的身段不比你妹妹差呀，真是滑若凝脂。不过床上的功夫确实强过他不少。
3: 住口！
2: 该住口的是你，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
0: 这些声音悉数地落在塔房外木烟的耳中，这塔房里对话的人音木烟是能够辨认出些许的。那女子的声音似曾相识，可是男子的声音却并不陌生。这男生是纳兰禄的。昔日木烟曾伴西岩在王府时，不止一次地见过西岩的二哥纳兰禄。木烟突然觉得头好疼，疼得让他的思绪都陷入了一片僵滞当中。这时塔房里再也传不出一点声音了，随后一双阴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木烟，那双眼睛的主人正是纳兰禄。接着在纳兰禄的身后露出了一张娇艳的脸来，这张脸木烟并不陌生，是昔日和他同年应选入宫的女子西令舒，也是先皇后的妹妹。
2: 你都看到了？
0: 木烟的步子往后退了一步，正抵住那牌位。牌位是由上好的玉石铸成，贴在手心没有一点温度。
1: 你们……
0: 木烟想说些什么，却被西令叔慌张的声音打断了。
3: 怎么办？阿虽是叶国的嫔妃，可万一传了出去，这是杀头的大罪呀。
0: 西令叔的身子掩在纳兰禄的身后，连足甚至还赤裸着。纳兰禄阴阴地笑着：“
2: 哼，你怕了？你是想要自己掉脑袋呢，还是别人替你掉？”
3: 什么意思？
0: 这个意思当然很清楚，不想他们死，那木烟就必须要死。木烟反身就要逃离，但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上一次那般幸运了。他只觉得手臂一紧，已经被纳兰禄拖扯了回去。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天慈。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朕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五集。
1: 母颜用力地要挣脱开纳兰露的牵制，可是她的力气在习武的纳兰露跟前根本是不值一提的。
3: 我父亲马上就会到这儿了，你们如果杀了我，我父亲一定会彻查的。
6: 你的父亲是尚书令，明天就是初一，难道他不需要呈请皇上开笔开喜吗？而皇上此刻远在怡景行宫，那里距这里需要一天的路程。你父亲哪怕知道你这般，都是来不及了。
1: 纳兰露顿了一顿，一手重击在沐烟背部的某处穴道上，沐烟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接着纳兰露反扭住沐烟的手臂，将沐烟架在身前，对西令叔低吼道：
7: 还等什么，拿我的佩剑来，快。
3: 我
7: 他不死你就得死，快。
3: 我不行。
1: 西令叔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了，显然那剑是要握不住了。恰在此时，只听得很沉闷的一声，那是剑切开肌肤的声音。西令叔的脸上有温润的液体喷溅而出，那些液体带着血腥的味道，西令叔的视线在这味道当中被晕染成了一片血红。沐烟只觉得身子被人从后一推，接着胸口有寒冷的气体涌入，接着在锥心的疼痛凝住所有思绪前，他依稀地听到纳兰露在他耳边的低语：
6: 恨吧，别恨我，夜帝让你死，无论你怎么逃避都是逃不过的。
1: 这句话很轻，却带着决绝刻进了沐烟的脑海中。在陷入黑暗前，沐烟只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句话。一座阴森而空洞的殿宇里，一个穿着绯红劲装的男子恭敬地站在当中。
8: 主上，请问这如何处置？
1: 不久，一个森冷的声音从殿内的高处传来，犹如从地狱中发出一般。
6: 带下去，交给京。
8: 是。
1: 那绯红劲装的男子退去，消失在唯一的一扇门之后。这是一处没有任何轩窗的殿宇，金灿灿的殿宇四周竖着八根金龙华表，正中是一个由九条伏龙盘成的宽大椅座，椅座后雕刻着一朵怒放之极致的莲花，这朵莲花遍体血红。莲花前伫立着一个高大男子的背影，一半月白一半墨黑的袍子将他的背影切割成了两半，在这两半的中央同样绘着一朵血莲，这一朵血腥的颜色更为鲜艳，红得仿佛似人血一般。此刻那男子慢慢地向血莲后走去，血莲后截然是与前面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仿佛是冰雪铸就的。在这份冰雪中央环着一道沟壑，沟壑的中心是一座九层高台，高台的近处也是整座殿宇的最高处， 放置着一个透明的水晶冰棺，那棺书的底座簇拥着最美的血色结晶矿体，这些矿体凝固于棺书的底座，绽出了一朵盛开的血莲。男人的手抚到棺书的边沿，就这么抚着，好像能够抚到躺在棺书中的人一样。冰棺中躺着一位绝色的美人，那美人躺在棺书里，容颜依旧，只是那双明媚的眸子再也不会睁开了。
9: 看，这天下为你所乱，也会为我所得。你看到了吗，盈盈？
1: 他低低地唤出这句话，将脸贴在了那副冰棺上。里面的那个美人听不到了，她永远的只是躺在那里，穿着一袭红色的新娘袈裟，墨黑如缎的发丝柔和地垂在她娇美的脸畔，仿佛她只是在新婚的那一夜先行睡去一样。
9: 盈盈，盈盈。
1: 男人的眼角好像有晶莹的泪光一闪，但是不过须臾，只剩下希锐的目光再次涌现。男子目光停住处，是冰棺旁一个水晶鱼嘴瓶，那里是世界上最噬心的寒毒千机，饮之如水，没有任何的味道，却是最烈的剧毒。千机毒乃苗水族之毒，本是用来惩罚叛族的族人所用，十年噬心，痛不欲生。可是最终因为毒性太过狠厉，解毒太过霸道，被前任的族长下令彻底的销毁了。但是还是有三瓶被这个男人瞒着前任的族长偷偷的藏下，而这一瓶是最后一瓶千机，是他留给自己的。唯有千机之毒能让他的心彻底被寒冷麻木，但是在这之前他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9: 三国只剩下殉业两国，这两国帝王间素来存在的芥蒂将很快被引燃。三年，纵然是晚了三年，

0: 天永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除夕，是天永十三年的最后一天。轩辕玉的御驾照着预定的行程安排，带着西岩一人启程前往怡景行宫。太后率诸妃送出了两仪门时，只是语重心长地嘱咐了轩辕玉一句：“
1: 愿皇上圣体公安。”
0: 轩辕玉象征性的告别，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反身从暖椅上抱下西岩，往十六人抬的宽大的轿子上登去。这种轿子坐在上面稳当得很。轩辕玉把西岩抱得很紧，紧到仿佛他在怕着什么，而西岩也安然于轩辕玉的怀抱。
2: 比起入烟，我真的得到了太多，太幸福了。当年的阴差阳错，成全的是我的幸福。母燕。
0: 当西岩的心底吟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只听得轩辕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了：“
3: 不是你的错，一切都与你无关。如果有错，那也是朕的错。”
2: 皇上。
3: 好了，这个除夕是朕陪你度过的第一个除夕。在这段日子里，朕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
2: 开心？夕颜可以吗？
3: 别多想了，生死由命，都是注定的。
0: 轩辕玉这句话，莫名的带了一些悲凉的意味。抵达怡景行宫时已是深夜，西岩伴轩辕玉住在怡景行宫。在正午阳光最暖融的时候，轩辕玉抱着西岩几乎走遍了这一座行宫，唯独正中那一处被朱红高墙围起来的殿宇，他不曾带着西岩进去。到了晚上，晚宴半巡时，殿外燃放起了漫天的焰火，那些焰火绽开在行宫墨黑的苍宇上，将那些清寂的氛围一扫而空。就在烟火初放，守岁钟声即将响起之时，西岩猝不及防地被轩辕玉抱了起来。西岩的身子被腾空的时候，他看到御宴的那些后妃目光里是浓浓的失落，而周昭仪的目光里却蓄了更深的惆怅。西岩来不及拒绝，在一片恭迎圣驾的声音里，轩辕玉抱着西岩径直地走入被漫天焰火照得通亮的甬道上。焰火的绚丽映在轩辕玉耀着碎星的眼底，也映在西岩银白的脸上。西岩的手勾紧轩辕玉的肩，低声问道：“
2: 皇上，带臣妾去哪儿？”“
3: 闭上眼睛，等朕叫你睁开再睁开。”
0: 西岩听话地闭上眼睛，轩辕玉抱着他似乎绕过了许多弯，越走越远了。耳边有风声，也有焰火绽开前最后的响声，这些声音汇成西岩在这个除夕最美印象的序曲。直到轩辕玉停下步子，他的唇落到了西岩的眼睛上。“
3: 到了，睁开眼睛。”
0: 不知是外面太冷，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西岩只觉得轩辕玉的吻再也不像往日那般温润了。“
3: 睁开眼睛。”
0: 西岩快速地睁开眼睛，立刻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只见带着银光闪闪的夜色里，遍开着西岩花，独一无二的白色还映出了些许的晕红之色，绽放出一种极致的美。西岩花的上方氤氲出淡淡浅浅的雾气，这些雾气拢于那一大片西岩花上， 好像仙境一般，比那一晚在西岩山看到的西岩花开得更让人难忘。
3: 西岩不会只是一夜花，这里的西岩花不论昼夜都会绽放。
2: 违背了花期未必是好的。
3: 朕说过，它的绽放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无忧无虑的绽放。因为这里永远只会是属于西岩花盛开的环境。
2: 这里永远没有白天。
0: 西岩问出这句话，这才看到所谓的夜幕并不是真正的苍穹。
3: 是，这里是药泉的源头洞穴，四季温暖如春，但是阳光根本照不到。而那些药泉可以提供这些花敞开不败的生长环境。朕也是想起以景行宫这处地方，才命人在这半年内移栽了所有可以找到的西岩花品种。
2: 所有的？
0: 西岩这才看到，在那清一色的白中，确实花瓣的形状是不尽相同的，一垄一垄交替栽种着，泾渭分明。轩辕玉淡淡笑着，轻轻击掌，四周亮起了一排光亮，工人们手提着宫灯站成了一围，此刻同时点亮。西岩这才发现，轩辕玉抱着他的这块地方略高于四周，而那些西岩花上盈盈闪闪的地方，恰是坠下的根根透明的水晶棱柱，这些柱体夜折出了泥光，加上药泉口隐隐喷出的白色蒸汽，一并缔造了这处仙境。但是惊喜不仅仅于此，那些西岩花摆设的位置，从西岩的角度望去，正是拼成两个字：
2: 西岩。谢谢。
0: 轩辕玉确实做到了，在不违背花期的前提下，让这些花自由地绽放，一如他想让西岩自由绽放在这深宫里。花意本是相通的。轩辕玉抱着西岩缓缓坐下，身后放置着一个软榻。
2: 这一刻如果能地老天荒该有多好呢。
0: 除夕的钟声隐隐传来时，轩辕玉的吻落在西岩的唇上，这一吻冰冷，哪怕西岩再回吻去温暖，始终温暖不了轩辕玉唇间的冰冷。

0: 史官记，天永十四年正月初五，辰时，醉妃与天照殿早产三月，诞下子嗣。醉妃血崩昏迷，帝悲痛，彻夜守于榻旁。秘记，暂居天照殿侧殿的周昭仪一并被拘禁，接生的四名产婆连同三名医女悉数被带到后殿关押起来。
1: 奇怪的是，轩辕玉并没有立刻发布诏告，也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位子嗣是公主亦或是皇子。正月初五一天，轩辕玉免朝，身为帝王培育血房已是为例，又为了后妃诞下皇子免朝，更属自训朝开朝至今绝无仅有的事情。正月初五申时，太后在天永十四年后再次奉驾亲临怡景行宫。太后下辇时，扶住宫女的手还是颤抖的，一步一步地踏进行宫，走在甬道上。李公公瞧见太后驾临，连忙一叠小跑地上前：“
2: 奴才给太后请安。”“
3: 免了，皇上在里面吗？”“
2: 是，皇上一直陪着醉妃娘娘。”“
3: 醉妃身子怎样？”“
2: 娘娘的血止住了，却还是昏迷不醒啊。”“
3: 好，你进去告诉皇上，哀家在议政殿等他。”“
2: 诺。”
1: 李公公俯身说出这一个字，就往殿里走去。太后希瑞的目光望了一眼天照宫，反身径直地走向议政殿。议政殿里，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之后，轩辕玉才终于出现在殿外。太后透过烛影望去，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个儿子竟然为了一个女子一夜之间憔悴成这个样子，下巴上满是密密的胡茬，眼神的深幽处全都是落寞。“
3: 皇上辛苦了。”
1: 没待轩辕玉按礼请安，太后说出这句话免去了那些虚礼：“
3: 不知道醉妃诞下的是我们大训朝的皇长子还是二公主呢？”“
4: 是二公主。”“
3: 皇上，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1: 太后的手一指殿宇上的匾。

0: 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青瓷。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得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四部，
5: 第六集。
6: 轩辕玉没有抬头，那四个字正是中正人和，巽朝每一处议政的殿宇都会悬挂这四个字的匾额。
7: 取中庸正直、仁爱和谐之意。
4: 皇上原来是知道的，可是皇上今天的所为，不觉得有被这四个字的教诲吗？
7: 母后又想说什么？朕该说的一早都和母后说过了，今天没有再重复的必要。
4: 好一句没有重复的必要了。皇上的意思是指什么重复呢？
7: 当年母后不也是用这法子将朕偷梁换柱吗？
6: 太后听了，嘴唇都颤抖了起来。
4: 哀家那么做有什么错啊？没人能保得了哀家，哀家自个儿保自个儿都不行吗？
6: 是的，在轩辕玉见大时，太后就不曾去瞒他这些，毕竟他是他的生母，他不愿意他的儿子只当他是他的养母，认定生母是穆淑妃，所以哪怕告知真相的结果是换来他的不屑，他仍然要坦白这一切。当年陈果和穆淑妃同时怀孕，也在那时，陈果往御花园看工人们替他放母子平安的许愿灯，风吹着那许愿灯顺着湖水是一径的飘去，陈果一路跟去时，却看到一名昔日小产后不再得宠的嫔妃也在那湖中放着许愿灯，那嫔妃的灯一直就回旋在原地，随着陈果的灯飘来时一并被掀翻于湖中，这无疑是不祥的预兆。陈果斥责那名嫔妃，那嫔妃死死盯着陈果隆起的腹部，不过一会儿语音低暗地说：
8: 不要以为自己怀了龙嗣就了不得了，如果真是皇子，死的就是你，杀母立子，杀母立子啊。
6: 这话说得极是低沉，却字字入了陈果的耳中，也落进了随侍宫人的耳中。此日，早已冷落陈果的先帝轩辕焕来到了宫中探望陈果。
9: 虽然现在过了暑气，这宫里也实在不适宜养胎，朕打算将你和穆淑妃一并安排到怡景行宫待产，并交由冯院长亲自保胎。
6: 而那名嫔妃在当晚就被按照大不敬的宫规处死了。到了怡景行宫，由冯院正照顾陈果，后来冯院正以一人照顾两宫娘娘，恐怕同时临盆时往来不及为由，在产期将至时要求将两宫的娘娘全部移到一处宫院的两进殿中安置。十月初六下午，陈果先破了水，而暮雪那边却是毫无动静。逼不得已，冯院正在暮雪当天的汤药里下了催产的方子，傍晚时分暮雪也一并破了水，阵痛起来。两边都在这一天内一前一后的临盆生产，只是暮雪生得更快， 婴儿啼声响时正是一名公主，但因着临时催产的汤药太过霸道，暮雪产后其大出血，由于错过急救时间，暮雪血崩轰逝。而陈果随后诞下一对双生的皇子，由于是难产，冯院正是可以进殿来的，所以冯院正瞒着稳婆和宫女说诞下的是一位公主。而后冯院正回禀皇上，
10: 恭喜皇上，穆淑妃诞下皇长子，陈昭仪诞下公主。
6: 接着冯院正亲自抱着那多出来的一个孪生子带往宫外抚养，而暮雪诞下的那位真正的公主却在当晚不幸逝去。其实这只是陈尚书令的另一个安排，让公主早夭。后来因为中宫之位空悬，陈果无疑成为后宫诸妃中最适合收养皇长子之人。在陈果成为中宫皇后的一年后，又把另外一个孪生孩子轩辕专带回宫里暗地里抚养。此刻太后从回忆当中醒了过来，望向面前这个她本该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孩子。
4: 皇上，当年这么做纵然是会牺牲人，可是毕竟哀家和你都不必因着那道残酷的规矩天人永隔，不是吗？
7: 那如今罪妃和她的子嗣为什么母后就容不得呢？
4: 皇上，你用促孕的汤药一月间让六名后妃怀上子嗣，哀家可以不管，但如果再用催产的汤药，哀家做不到坐视不理，哀家不能让前朝那些觊觎皇位的人得逞。
7: 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罪妃诞下的是公主，
4: 是不重要了。那六名后妃才四个月身孕，断是不能催产子嗣的。可是哀家也不容许皇上这般混淆皇室的血统。
7: 混淆？可笑，母后传朕到这儿就是要告诉朕再怎样都要让朕舍弃她吗？
6: 轩辕玉笑着，语音恰是凌厉的。
7: 母后，不要逼朕去废了这道密诏。
4: 皇上，你如果现在废诏，除了让晋之王爷不服引发内乱之外再无其他。而现在的局势你该更清楚，咱们内乱不得。
6: 不过一致，太后瞧着轩辕玉憔悴的神色终是有些不忍。
4: 皇上，听哀家一句好吗？这后宫是他愿意留的地方吗？如果不是，为什么皇上不能舍了他呢？昨晚的早产难道你还看不出？哪怕他再聪明，终究没有任何心计去护得自己周全吗？
6: 就在这个档口，突然殿外传来李公公急促的禀报声。
11: 皇上，皇上！
6: 轩辕玉身子一震，刚刚出殿时夕颜还是昏迷着的，血崩虽是止住了，但这种昏迷让他始终是不安的。幸得有张仲在，他才安心暂时来此。轩辕玉转身问向殿外，
7: 何事？
11: 皇上，娘娘醒了。
7: 真的？
6: 轩辕玉的这两个字分明是惊喜，他疾步就往殿外走去，只听得太后在他的身后道：
4: 皇上，哀家可以对你允诺让他性命无虞，但是他真的不适合这宫中，为了你也为了他，就这样舍了吧皇上。
6: 太后的声音并不大，充其量也只有轩辕玉能够听见。但轩辕玉没有再说话，推开殿门，径直地走向了外面。太后望着轩辕玉的背影，怅然地坐在椅子上。殿外徐徐走来一个宫人的身影，正是墨菊。墨菊俯身请安，太后望着他，笑着招他进前。墨菊应声走到太后的跟前，太后突然的站起，一个巴掌就向墨菊的脸上扇去。墨菊被这一巴掌扇得跌坐在地上，发髻都悉数散开了，可见力道之大。
4: 贱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一己之私去行事，真以为哀家瞧不出来吗？
6: 墨菊从跌坐的姿势转成了跪伏。
11: 太后，奴婢知错。
4: 知错？哀家容你一次又一次，但是你这一次却是让哀家和皇上彻底反目。
11: 太后，您当初的意思是让奴婢见机行事，想法子护得那六位娘娘尽可能的周全。如今翠妃早产，其余六位娘娘的周全也就保下了。
4: 哀家让你见机行事，但是没让你视而不见，更没让你引狼入室。翠妃差点血崩致死，你可知道，如果她死了，哀家拿什么去赔给皇上，去赔给……
6: 太后生气极了，却生生地收了口。她对陈元的允诺是不需要让再多人知道的。
11: 太后，奴婢承认先前是有私心，但是这一次奴婢真的没有私心啊。
4: 你先前的私心？墨菊，你真让哀家太失望了。难道这一次不是你为了和墨竹赌气才差点误了正事？
6: 此时墨菊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了。
11: 太后明鉴，奴婢没有和墨竹赌气，奴婢只想着或许周昭仪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混账，你哪一次看准了人选？哀家曾告诉过你不要让纳兰强去接近皇上，可你呢？你又做了什么？那纳兰强也是你所认为的最合适的人选吧？
11: 是。那天家宴，奴婢让纳兰强奉了醒酒饮给皇上。可是，太后您毕竟也是允过墨兰的，不会委屈纳兰强，不是吗？
4: 难道在哀家身旁做女使是委屈了她不成？
11: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墨兰毕竟伺候太后一场，嫁与襄王之后，奴婢知道她过得实在没有宫里伺候太后时舒心，因此寄希望于纳兰强身上，只希望纳兰强能得一心人垂怜，也算全了她未得到的那些。
4: 糊涂，难道连你都看不出来，如今皇上的心里还容得下别人？你硬把纳兰强塞给皇上，不是为他好，实是害了他。
6: 说完，太后稍稍地将脸侧了过去。
11: 奴婢只知道，如果以秀女应选入宫，不得君恩才是最凄凉的。墨兰今日的一切是奴婢间接造成的，当年因着奴婢与墨兰私交甚好，太后有意指婚我们四人中的一位与襄王时，是奴婢将这口风泄给了墨兰，所以墨兰才会在那晚以年龄渐大为由恳请太后视他出宫，而这一出宫

0: 为了那六名嫔妃，就不顾罪妃的安危。
1: 太后，奴婢甘愿领罪。奴婢伺候太后这一场，最后请太后能好好善待墨兰母女，这是奴婢最后的祈愿。
2: 几天前，如果不是他莫菊在夕颜惊醒之后问起谁在殿外，他说是周昭仪，像是胎相不稳，需要暂时歇息，夕颜是不会将周昭仪让进殿来的，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周昭仪恩将仇报，暗中在夕颜的汤药中做计较，导致夕颜早产，这些他是知道，因为伺候汤药时只有他近身伺候，连黎秋都被他并到了殿外。
0: 莫菊，你的性子太重情义，这是哀家始终留你在身边的原因。唉，不曾想到也成了今天无法相容的原因。
2: 太后说出这句话，回身望向轩窗，不再瞧莫菊。
1: 奴婢拜别太后。
2: 莫菊再次叩首。不知过了多久，太后听到身后再没有一丝的声响时，才缓缓地转过身来。莫菊已经咬舌自尽了。太后看着莫菊的尸身，明白自己手上的血腥又多了一道。
0: 来人呐，连夜传哀家遗旨于三省六部，宫人莫菊心怀叵测，导致罪妃早产，并欲陷害帝嗣，查究之际畏罪自尽，令昭告天下，罪妃诞下皇长子，普天同庆，大赦天下。
2: 太后说完，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这道懿旨的颁下，注定他和轩辕玉之间的隔阂已经划下了深深的一道裂缝。天照殿里笼了温暖的银炭，但是这份暖融并不能让夕颜的脸上起任何因燥热染上的红晕。他卧在榻上，浑身仍然是无力的。黎秋扶起夕颜的身子，并在夕颜的身后靠上了两个颈垫。
3: 娘娘小心，您的身子还是不能大动。
2: 夕颜轻轻地点了点头，然而他现在确实是想坐起来了，因为轩辕玉来了。轩辕玉长身玉立在那儿，俊美的脸憔悴的让夕颜觉得一阵难受。夕颜咬了一下嘴唇，疼痛刚起时，轩辕玉终是几步并作一步走到夕颜的身旁，手抚上了夕颜的脸。
4: 又咬着自己，不知道朕会心痛吗？
2: 说出这句话，轩辕玉并不掩饰自己的情意，这份情意已经将夕颜燃着，让夕颜再也做不到冷漠了。轩辕玉的手移到夕颜的唇上，那里还有当时生产时为了不让轩辕玉担心而忍痛咬出的伤口，现在又沁出一些血来，轩辕玉将那些血慢慢地拭去。这血里不会再有千机寒毒，也不会再有任何的毒能够伤到夕颜。
4: 朕差点就失去了你。
3: 不，不会，我舍不得。
4: 别说话，你想说的，朕都知道。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1: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2: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有什么？
3: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1: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3: 他们的功绩
1: 永载史册。

0: 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总出品人上官军，联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晋燕、张显峰，监制王亚楠、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兴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一集。
1: 玉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2: 来，
1: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2: 一会儿啊，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1: 那怎么办呢？
2: 你收拾一下东西。
1: 干什么？
2: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1: 去台湾？那我和孩子们呢？
2: 一起去台湾。
1: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三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2: 碧葵，不行啊。
1: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2: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1: 留下，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逸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2: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不能都带走啊。
1: 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玉雪，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2: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3: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林夕，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民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林夕，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

0: 云拂衣，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1: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0: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1: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0: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啊！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1: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0: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1: 吴先生，
0: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1: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0: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1: 是。
0: 啊，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1: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头。
0: 要渡江了？
1: 是。
0: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1: 那有问题吗？
0: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1: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门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协纸上了。
0: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西把情报送到那里。
1: 好。

0: 我是第一军五师局长的。哎呀，于勋兄、林尊兄，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1: 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
0: 担心你公务繁忙啊！哎，见外了，上茶。是，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晚上我们兄弟叙叙。哎，林村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2: 吴长官？
3: 您的茶。于勋兄有所不知啊，桂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戏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嗯。
0: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
3: 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儿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0: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部署，
3: 哎，不说了。
0: 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余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好啊，走。红龙书局啊，是。
4: 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5: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哦，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刀光百年，破将素心如板。
4: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5: 到嘞，先生，请跟我来。
4: 好。
6: 于先生，人来了。聂西同志，
4: 老于同志，坐。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哦，
6: 这么精致的手绘图。
4: 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
6: 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4: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6: 好。

0: 于雪，
1: 一回，
0: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了。
1: 我看书呢。啊，找我有事吗？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1: 啊，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0: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1: 美城，哎呀，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0: 哎，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1: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历历在目啊。
0: 美城，吃饭了。
2: 不吃。
0: 美城，
2: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0: 嗯，美城，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2: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3: 文成，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2: 爸爸，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0: 美成，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2: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

0: 子们才算良民吗？
1: 美成，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0: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你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分了地，分了粮食，这样的百姓会不支持共产党？
2: 你说够了吗？
1: 美成，不说了不说了，来，跟妈出去走。
0: 妈，我不走，我偏要说。爸，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讲。不，我就要说，我要跟你讲
2: 清楚。
0: 滚就滚，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1: 哎，美成，美成，哎呀，美成。
3: 吴美成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4: 于勋兄，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5: 林子兄啊，何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4: 江河日下，已致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5: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4: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啊。
5: 林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4: 啊，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5: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则亡。
6: 曾组长，李世勋进了那个数据了。
5: 好，没惊动他吧？
6: 绝对没有，我跟他很远，他神情很正常。
5: 后门呢？
6: 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好，
5: 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这个数据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定级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6: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5: 洪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6: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了，
5: 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6: 是。
7: 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8: 哦，先生您好啊，想买什么书？
7: 掌柜的，哈哈，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8: 先生请自便。
7: 掌柜的，结账。
8: 哎，好嘞。
5: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7: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6: 好。我马上把门口搜搜古旧书籍的白边拿下来。
8: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7: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5: 处理好你马上撤。
6: 明白。
8: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我不卖给你了，走吧走吧。
7: 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哎，走了。
8: 我不做你的生意。哎呦，先生啊，
7: 啊，
8: 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

0: 我今天答应了。哦哦，实在不好意思。哎，
1: 回见回见。等等，
0: 我说老板，这牌匾挂的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啊啊，这位先生还没走哎，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1: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啊，
0: 这位先生，缩小了，
1: 别动！
0: 把牌匾给我挂回去。
1: 这位先生，那这是什么意思吗？
0: 保密局的，挂回去。快，接书局。

0: 孤灯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一集，编剧薛伟强、方黎，导演王瑞，制片人梁小磊，音乐刘晓聪，编辑张希达、吕叶松、范梦然、马采薇，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刘峰，主题歌作词何光辉，主题歌作曲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剧中人吴石由曲靖国演播，朱峰由武凤春演播，陈宝仓由王旭峰演播，聂希由何凯鹏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

演播，吴学成由严萌萌演播，吴建成童年由武凤春演播，成年由王浩宇演播，吴韶成由张东演播，吴红由乔琛。

0: 全泰、陈旭、秦玉琪。总出品单位：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指导单位：国家安全部国安影视中心。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成立英勇牺牲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们。

0: 总出品人上官军，联合出品人王跃进、戴志旺，总监制卢寿荣、沈平、张晋燕、张显峰，监制王亚南、王彦龙，策划刘立忠、陈文颂、郭义田、李星怡、吴博、朱露，执行策划陈国胜、张凯芳、郭杰瑜、林俊、王瞻、李祥浩。第二集。
1: 追！追！追！追！追！
2: 追！追！追！谁开的枪？谁开的枪？谁？
3: 报告组长，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2: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3: 我们被打中了，他自杀了。
2: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小声点。
1: 组长，说起那个老板，他落下手雷自杀了。
2: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4: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
5: 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6: 请进，
7: 吴将军。
6: 哎呀，周先生，
7: 你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6: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7: 哪里？
6: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7: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6: 周先生，
7: 嗯，
6: 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7: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
6: 嗯，周先生，嗯，请用茶。
7: 哦，谢谢。
6: 哎呀，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呀。
7: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6: 可惜啊，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7: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啊。
6: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7: 好。 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6: 周先生此言甚是。
7: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6: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7: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6: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4: 先生，这梅花表该上弦了，时间差不多了。锦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8: 还是我替您去吧。
4: 不，于世新同志牺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8: 好，
4: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8: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4: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8: 嗯，
4: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8: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4: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8: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9: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10: 谁呀？
11: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10: 哎呀，吴先生啊，请进来，请进来。
11: 旭普兄在家吗？
10: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11: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10: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
11: 麻烦何管家了。
10: 少爷，有人找。
12: 马上来。
8: 吴伯伯，是您？
11: 对，是我。
8: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11: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8: 哦，
11: 小心一点。

0: 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1: 好，
0: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1: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横过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
1: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主席啊，你在写字啊，打扰你了吗？
2: 没有没有。真山逢玉气藏黄，博安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深席，天翻地覆慨尔康，一将身用追穷寇，不扣无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阴间真道诗沧桑。
1: 主席啊，好诗啊。
2: 原来啊，南京解放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贞节，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1: 啊！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2: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之们提供的真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好，好啊！听来啊，要给隐蔽战线的等之们击上一功啊！

0: 二位先生的咖啡。
1: 哦，我们要谈点事情。
0: 好的，不打扰了。
1: 不，上海马上要解放了，组织上十分担心您的安全，希望您马上结束潜伏，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您的家人转移工作，由组织上来安排，这个您放心。
2: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何康，
1: 啊，
2: 我现在不能留在上海。
1: 为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蒋介石已经任命我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催我到福州赴任，我必须马上走。
1: 但是，根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蒋介石在我军胜利渡江后大发雷霆，下令严查情报泄密之事。万一这是国民党的圈套呢？
2: 蒋介石给我这样重要的岗位，说明我还没有暴露。你可以向上级组织转达我的谢意。文务室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前面即使是万丈深渊，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1: 吴伯伯，我父亲说过，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您。
2: 我能走上革命之路，要感谢你父亲许普兄，没有他

0: 没有今天的我呀。我和徐楚兄是生死之交，是他让我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先生，也是他影响和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想当年他将你的两个哥哥托付给周恩来先生到延安参加革命之学，让我非常佩服。
1: 吴伯伯，此次分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
0: 何康，希望我们下次见面之时就是福州解放之日。
1: 好，吴伯伯，我以咖啡代酒敬你，福州解放之时再见。干杯。
0: 干杯。
2: 多年后，何康伯伯在跟我爸爸说到和爷爷这段分手的经历，仍热泪盈眶，伤感不已，因为这是他和爷爷的永别。爷爷是在1949年五月阔别家乡37年后，带着小儿子建成回到了福州。
3: 爸爸，爸爸，我们回来了。
4: 哦，建成回来了。聂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3: 聂叔叔带我去看了林则徐住过的地方。我记得爸爸给我讲过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故事。我还会背他的诗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4: 好好啊，建成啊。你去吃饭吧。啊，爸爸和聂叔叔还有事要谈。
3: 哦，爸爸再见。聂叔叔再见。
0: 叶希，进来说。和上级联络上了吗？
5: 先生，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联络点，但联络人没有出现，以防万一，我就先回来了。
0: 要尽快和上级联络上，解放军已经南下逼近福建了，有很多重要情报要赶快传递出去。
5: 明白。

0: 雨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碧慧，你怎么起来了？我看你不在卧室，又没在书房，就出来阳台看看。
1: 啊，我刚忙完，一时也睡不着觉，就出来在阳台上站一会儿。雨勋。
0: 怎么了？我想我们的儿子美成了，他会回来的。碧慧，你到底怎么了？
1: 你会跟国军一起撤退到台湾吗？碧慧，我不想再离开福州了，也不希望你去台湾。 我要等美成回来，我要我们一家人在福州团聚，从此不再分开，好吗？我跟你东奔西跑，受任何苦任何难，我都没有一句怨言。我只要你和孩子们平安健康就行。可是我们的孩子们，跟着我们受太多苦太多难了。
2: 听了，雨勋，我在听。民国29年，你在桂林跟日本人打仗，为了躲避战乱，我带着孩子们千辛万苦从桂林集火车去贵阳。他们跟着我，有一顿没一顿，颠沛流离。因为途中生病，却一生。 康哲和清晨两个孩子离开了人世，你想想啊，他们一个7岁。

就留在福州，陪在你和孩子们身边。

0: 长官，有位上海来的吴寿康先生求见。
1: 吴寿康？哦，快请他进来。
0: 是。吴先生，请。
1: 好。聂西啊，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2: 是。
3: 吴长官，有武夷山的大红袍吗？
1: 只有肉桂，不过也是武夷山产的。
3: 如果没有盐茶，那就喝点红茶吧。吴长官，喝红茶吗？
1: 不，喝茶，我只喝绿茶的雀舌。
2: 吴师同志，寿康先生，我们终于见面了。
1: 哎呀，欢迎你啊，寿康先生。你来福州的消息，何康同志已经告诉我了。
2: 吴师同志，我受上级指派，担任您的单线联络人。
1: 哎呦，太好了！
2: 上级指示，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啊，吴师同志，上级要您一定注意安全。如果碰到危险情况，让您立刻停止工作，并切断和外界任何联系。周副主席也很关心您。
1: 啊，谢谢。请转达我对他的谢意。周副主席，周恩来先生。

0: 藏起悲欢，只数心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丹心无声》第二集。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一零七点四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3: 听戏。
5: 遛弯儿。
6: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2: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6: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8: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14: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马先生，马先生来来来，你好，马先生，
22: 你好，
21: 我是主持人小郭，小李你好，啊，咱们坐吧，
22: 好的，哎哎，
21: 小胡，我坐哪边？啊，您坐那就可以了，
22: 好的，小孙，
21: 哎，小周啊，你先等会儿，您这儿被百家姓来了，我跟您说啊，我姓郭。
22: 郭先生，
21: 您先生，
22: 郭先生贵姓啊？
21: 姓侯。
22: 小侯啊，
21: 您等会儿，有意思吗，马先生？这跟你开个玩笑，你真的不懂幽默呀？
22: 别逗，
2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2: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21: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
22: 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
21: 你这里面哪有白呀？
22: 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21: 马先生，
22: 哎，
21: 跟您聊几个问题。
22: 没问题。
21: 嗯嗯嗯，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22: 是，
21: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22: 有啊。
21: 哦，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22: 是吗？
21: 哎，哦，给我们看看好吗？
22: 哎，
21: 去年啊，我在这个我这个胳膊呀，
22: 你先把那撂下，把那撂。
21: 哪个片子呀？电视剧，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22: 那对不起对不起。哎，
21: 您拍过这个电视剧现在怎么样？
22: 现在还正在拍。
21: 哦，现在正在拍电视剧。
22: 正在拍。
21: 问问您
22: 啊，
21: 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
22: 啊，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21: 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
22: 啊，观点是吧？
21: 对对对。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
22: 嗯，
21: 还行吧。
22: 嗯，
21: 但是还要继续努力。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22: 您说说，
21: 我当演员那会儿
22: 啊
21: 啊，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嗯、啊，我穿一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22: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嗯、
21: 我就是替身。
22: 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
21: 没有关系
22: 啊，对对对，
21: 哎，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
22: 那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21: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22: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21: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
22: 这就是特点。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21: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谢谢。
22: 是，啊、谢谢。
21: 哎呀，是有点意思啊。
22: 嗯
21: 嗯。哎，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22: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21: 下血本啊。
22: 是。
21: 哎，问问您，
22: 啊、
21: 嗯，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22: 投资跟投机是吧？
21: 嗯，
22: 有区别呀、
21: 啊。什么区别呢？
22: 投资是普通话，
23: 投机是广东话啦。
21: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22: 是
21: 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22: 好的，
21: 好吗，马先生。
22: 嗯
21: 嗯，听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22: 非常的喜欢。
21: 特别有爱心。
22: 特别有爱心。
21: 喜欢到什么程度？
22: 怎么说呢，
21: 嗯，
22: 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儿。
8: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啊，
22: 这宫保鸡丁是我最爱。
8: 别说这个，
22: 啊、是、啊。咱说点别的。
8: 好好的，
22: 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8: 白手起家，
22: 嗯啊。但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8: 成功的秘诀啊，
22: 嗯，简单说吧，
8: 简单说，
22: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
8: 真好。
22: 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
8: 嗯
22: 啊，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8: 啊，
22: 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8: 好的，
22: 好吗？
8: 嗯
22: 啊，你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
8: 嗯
22: 啊，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
8: 哦
22: 啊，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8: 您是怎么做的？
22: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8: 这个不是你别老哄，
22: 这什么嘉宾呀？这是，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请这个嘉宾的时候，了解清楚了再请，好不好？好在我们这是录播，你说你录这么一位嘉宾，到时候咱播不出去也没有用。啊，这个编导下回请嘉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了，那么闲话少说，我们还是有请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我国啊湖喷大学的养生教授郭教授，和我们聊一聊他的郭派养生法。再次掌声有请。你好，郭教授。
9: 你好，
22: 来，请坐。
9: 老胡，
22: 你
9: 好。
22: 你看看人家，嗯，来，请坐吧。
9: 好，
22: 嗯嗯，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9: 好的，
22: 分几种。我的养生法分三种方法，嗯，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9: 说说运动。
22: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
9: 嗯，
22: 就是运动，这是废话
9: 啊。
22: 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个刘威老师，
9: 哦，看到了，
22: 啊，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9: 是吗？
22: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9: 哎，啊，什么意思？
22: 他要是光着膀子
9: 啊，
22: 你们看他那后背
9: 怎么样？
22: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不是，您等会儿，哎，嗯，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9: 谢谢。
22: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嗯，我说您那个形容，你这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9: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22: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9: 是，嗯嗯嗯。
22: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9: 食疗养生法。
22: 哎，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
9: 嗯，
22: 那就是吃，哎，对吧？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9: 哪三句？
22: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还像乞丐。
9: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22: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呢？
9: 皇帝啊。
22: 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9: 对呀，啊，
22: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9: 是，
22: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9: 什么误区？
22: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9: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2: 空腹吃早饭。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空腹吃早饭，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嗯，你先别上厕所呀，
9: 就是憋着呗。
22: 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呀，
9: 啊，真会着呗，
22: 对不对啊？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9: 哎，
22: 郭教授，问问您，
9: 啊，
22: 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9: 总出虚汗是吧，
22: 嗯嗯？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好
9: 吗？啊，您了解哈。
22: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9: 哦，三十。
22: 三十了。
9: 嗯，
22: 你媳妇儿多大？
9: 哦，跟我同庚。
22: 同庚。
9: 对。
22: 好。
9: 嗯
22: 嗯。什么意思？
9: 不知道啊。
22: 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9: 双胞胎。
22: 不是双胞胎啊。
9: 不是双胞胎。
22: 您别拿起嘴来就说。就是跟我一边大，
9: 啊，就跟你一边大是吧，
22: 哎？啊，总出虚汗是吧？
9: 对对对，
22: 那你这是典型的肾虚。
9: 那怎么办？
22: 吃腰子呀，
9: 吃腰子。
22: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儿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9: 哦，就这吃腰子？
22: 对呀，劲儿大呀。
9: 哦，
22: 行，那我问您 啊，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9: 神经病啊？
22: 不是神经病啊。
9: 是神经性头疼，
22: 啊，神经性头疼。
9: 哎哎哎，
22: 吃腰子呀？干嘛还吃腰子呀？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
3: 哦，
22: 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哎，我问问您啊，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3: 哎，
22: 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现场的以及电脑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
2: 尤宪超
1: 啊，是我啊，
2: 不，你是名人，
1: 我呀，不行，这底下这全名人，我不行。
2: 你演过电影？
1: 那是演过。
2: 你在《1942》里演过二啊，《霍元甲》里头演过霍，《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1: 什么
2: 二货达人？哎，
1: 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2: 一会儿啊演出啊啊，带你
1: 干嘛？
2: 淘气儿一下。
1: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还是听着怎么
2: 去哪儿？我家。
1: 你哪儿？
2: 我家。
1: 你们家？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2: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1: 见过。
2: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哎呀，
1: 太小了。
2: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1: 很正常啊。
2: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1: 600平啊。啊，见过。
2: 你见过？啊、你见过吗？
1: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是说、啊、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1: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2: 对，哎呦，
1: 那没见过。
2: 去我家，
1: 您
2: 都能见着。
1: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2: 65平。哎，
1: 那个醒醒你啊！
2: 你醒什么呀？我
1: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哎呦，
2: 建筑面积65平，
1: 那使用面积呢？
2: 3000多平。哎，
1: 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2: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1: 哦，加建呐。哎，
2: 美国白宫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2: 我管着他啊，所以我叫白宫管。
1: 哎呀，您管着白宫，那有人管您吗？哎呦，
2: 谁敢管我？
1: 没有。
2: 我要告诉你啊，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1: 谁谢你啊？
2: 楼下老王。
1: 啊，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2: 谢我家水管啊。
1: 那就叫拆那个。
2: 什么叫拆呀？
1: 不是怎么了，
2: 小潘
1: 啊？这是老王。
2: 小潘啊，你们家的游泳池啊漏水流到了我们家。哎呦，你给解决一下。
1: 那是得拆那水管。
2: 不是老王啊，着什么急呀？别急、啊、我说王老吉。哎，
1: 王老吉啊，
2: 这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啊，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嗯，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1: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2: 找我？你找得着我吗？
1: 这不着你怎么办？
2: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1: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2: 行，小潘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1: 告
2: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
1: 哎呦我的妈！
2: 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1: 怎么呢？
2: 请的什么朋友啊？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
1: 试试。你看他还挺横的。
2: 小潘，我管不了你啊，有人能管你。
1: 你看真急了。
2: 行，我打一电话。嗯，没过一会儿，
1: 谁来了？
2: 社区刘大妈来了。
1: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3: 小潘呀、啊，啊，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1: 是，
3: 咱待会儿再说。
1: 还有别的事儿，
3: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1: 什么意见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哦，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1: 什么意思？
3: 净哆嗦呀！哎呀，
1: 那劲儿够大的啊！
3: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啊，跟跳迪斯科似的啊！你小子还唱什么？
1: 什么？
3: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一向扔楼下去了。
1: 你瞧这多缺德呀、啊！这
2: 不是大妈，嗯、啊，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啊？啊，
3: 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1: 哎，这话怎么讲
3: 啊？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
1: 哦，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3: 我有钱，我任性。
1: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儿。
3: 对，免费是免费。
1: 对对对，
3: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1: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3: 也就啊，万八千的吧。
1: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3: 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4-5万吗？哎呀，啊，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1: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3: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
1: 哎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3: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白公馆里请了什么朋友？
1: 不是
3: 戴的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认的什么干爹？动动我，试试。
1: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你
3: 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1: 是，
3: 有人能治你。
1: 还有谁呀、啊？
3: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1: 怎么的？
3: 把城管叫来了。
1: 这是执法队伍啊。
3: 你好，同志。啊，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1: 破坏环境就不行。
3: 城管怕什么呀？啊，怕谣言。
1: 谣言？哎，你要干嘛呀？
3: 干嘛呀？啊、我讹他。
1: 怎么讹呀？
3: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1: 干嘛？
3: 来啊！哎，打我来！
1: 不是什么？
3: 来打我！来拍！哎，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我给你。

0: 生不下来什么好，来答答答，我给你生不下来什么好，来谈谈弄死我，生不下来来答答，生不下来来来来拍照片，生不下来什么丑，来答答答，生不下来什么丑啊，生不下来什么丑啊，生不下来什么丑啊，生不下来什么丑啊，生不下来什么丑啊，
1: 他都缺氧了，他
2: 他拍呀 啊
1: 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0: 啊，我丢人了，
1: 丢老人了，
0: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1: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0: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0: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1: 你还急啊，
0: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啊、咕咚一脚
1: 踹上了，
0: 我跪下了，哎
1: 跪下了干嘛，
0: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嗯，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啊，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人听啊，
0: 不听，
1: 那不还是了吗？
0: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0: 我这么一闹啊，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1: 就得今天拆。
0: 我给他们提人，
1: 你还提人？
0: 拆我啊？看见我白公馆了吗？嗯，请的什么朋友？
1: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认的什么干爹，你动过他试试。
0: 你怎么也会了，
1: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
0: 管用妈呀、啊、太管用了，
1: 是啊，
0: 我这么一说这一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1: 怎么说的呀，
0: 试试就试试，
1: 哎要动手啊，这是
0: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 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1: 说什么，
0: 小潘呀、啊、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1: 对
0: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嗯，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1: 多不容易，
0: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1: 你瞧瞧，
0: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1: 太缺德了，
0: 小潘呀、啊、嗯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1: 对
0: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嗯，谁受得了啊，
1: 是
0: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嗯，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啊，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1: 多心酸，
0: 您这么一唱，嗯，老伴儿说什么，嗯，我都听不清了，
1: 火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0: 同志，嗯，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这多好，
0: 同志，哎劝您还是拆了吧，
1: 城管的
0: 我承认，哎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1: 对
0: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1: 你瞧瞧
0: 一提我们是城管，嗯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哎、可是我得问问你，嗯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嗯、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嗯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1: 对呀
0: 小潘呀、啊、还是赶紧拆了吧，
1: 赶紧吧，
0: 只听轰隆一声响、啊、白公馆瞬间倒塌，
1: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0: 大爷大妈，嗯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嗯我再也不狐假虎威15喝6了、哎、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一楼往下建，
1: 干嘛呀，
0: 给它改成真正的
1: 白公馆
0: 渣滓洞，
1: 哎就这个呀，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啊、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啊冯巩
8: 没错，哈哈哈哈
7: 相声演员
8: 是我，
7: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啊！
8: 你就别这么说，
7: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8: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7: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8: 怎么呢？
7: 我是3天2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8: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7: 这得老得玩命啊！
8: 对抗性是强，
7: 风险太大，
8: 那才见精神呢。

0: 心吊胆。
1: 哎，习惯了就好了，
0: 生怕人逮着。
1: 你躲得快点，
0: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1: 那对方就犯规了。
0: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
1: 怎么骂的？
0: 让你小子偷钱包。
1: 你是小偷啊？
0: 看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1: 那应该叫你
0: 掏包的。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1: 明白了就好，
0: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1: 不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0: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1: 是不是？
0: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1: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0: 没参加流氓团伙。
1: 那
0: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1: 小偷公司，
0: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0: 100多人。
1: 100多小偷？
0: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1: 那其他人呢？
0: 都是领导干部。
1: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1: 对。都有什么干部？
0: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1: 48个人呢。
0: 那各摆一摊啊。
1: 都管什么的？
0: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1: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0: 哎呦，你这话是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1: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0: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1: 都有什么科呀？
0: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1: 不，等会儿。这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0: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1: 都什么机构啊？
0: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1: 什么春盗办
0: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1: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0: 成立女盗办。
1: 54青年节。
0: 青盗办。
1: 61儿童节。
0: 儿盗办。
1: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啊！
0: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灯盗办呢。
1: 同志，
0: 对，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1: 你们主任是谁啊？
0: 千万别说
1: 啊！你告我一人。
0: 我们主任是
1: 谁？
0: 侯玉婷。
1: 那你是谁？同志，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0: 实际上都是西社机构。
1: 要怎么先？
0: 不干之。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那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
1: 没错，
0: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1: 是
0: 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1: 什么对联？
0: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1: 下联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对，我就没。
0: 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面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呀，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1: 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0: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啊，对，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项目世界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宜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哪去？
0: 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这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就
0: 意思是基本统一。
1: 太晚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呼啦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真的好想你啊。兔年就要到了，祝大家天天快乐，年年欢乐，没事儿偷着乐啊。啊，你问牛群啊，他得晚点来，最近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叫家去了。一会儿来了谁也别问他啊，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就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就是这么个人。哎呀，哎呦，你看，风风火火、
4: 给大家拜个早年。
3: 哎呦喂，急死我了，牛哥，你怎么才来呀？
4: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真的，真的。
3: 在哪儿吃的呀？
4: 嗨、光顾聊天了，谁知在哪儿吃的？
3: 跟谁聊的呀？
4: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3: 聊的什么呀？
4: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3: 别说，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5: 谁给捅出去的？
3: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不成叛徒了吗？我就不说是赵本山捅的。
4: 赵本山怎么这样呢？看着挺老实的个人。
3: 不是，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你甭。
5: 为什么把你叫去？
4: 为什么呀？
5: 啊，
4: 我都没脸说。
5: 有什么没脸说的？
4: 无非就是丢人呗。全班50个孩子，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的名字都对不起。
5: 名字？
4: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我你知道我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
5: 什么名字？
4: 牛顿。
5: 哎呀，这名字太好了，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4: 全班的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那么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 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儿，叫冯
3: 冯斯托洛夫斯基。
4: 哦，对对对，冯斯托洛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托洛夫斯基，
3: 对吗？
4: 那生个女孩指不定叫什么呢？
3: 那就叫莱文斯基。哎呀，非把美国给搅和乱了不行啊！
4: 你说说，就冲孩子给孩子起这破名字，他这个当爹的就不着调。哎，
3: 你骂谁呢你？你找配呢是吧你啊？怎么出口就骂人呢？
4: 不是你急什么呀？
3: 废话，我就是那个什么冯不着调。
4: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3: 我儿子，
4: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倒数第二老跟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3: 这个忘恩负，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们倒数第一能跟你们倒数第二玩，这就充分说明我们孩子有爱心，不嫌贫爱富。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考试抄谁的，他都得倒数第三。
4: 不是，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3: 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4: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别的事儿没干，我天天翻这个名人传记。
3: 我也是没事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4: 哎，我就发现，哎，朱元璋6岁开始要饭。
3: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4: 爱迪生卖过报纸，
3: 高尔基擦过皮鞋，
4: 陈景润卖过鸡蛋，
3: 马俊仁打过猪草，
4: 倪萍捡过柴火，
3: 赵本山钉过马掌，
4: 冯巩捡过烟头，
3: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谁偷过煤球啊？不是，你甭着急，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估计你也干过，是吧？
4: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4: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3: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4: 我溺爱孩子，
3: 就是你。
4: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他往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窝里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3: 这是我的过，我听说呀。这次你儿子音乐考试露脸了，给你拿个大铃蛋回家。
4: 你甭说的，那是老师诚心找茬啊，说我们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唱歌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
3: 是啊，
4: 我一气之下领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3: 你怎么评理的？
4: 我当时给他唱了个打板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给镇住了。
3: 你怎么唱的？
4: 打板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3: 没有。哎，都没在调上。
4: 这么说我对儿子真是有点溺爱？
3: 有点，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4: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啊，穷不能穷教育，富不能富孩子。
4: 啊，是，
3: 就得想法让他们吃苦。
4: 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啊？
3: 哪有苦可吃啊？你按照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哎
4: 呦，那您快点说。
3: 这么着吧，啊，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利索。我不要，你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等儿子放放学一回家，你嚎啕大哭，哭你会吗？会，你演戏吧。不，饶命！你这么哭容易把狼招来。你得发自内心。
4: 那我说什么呀？
3: 什么难过说什么，什么难过说什么。
4: 放心，
3: 好嘞，
4: 来，儿子哟，
3: 好，
4: 可了不得了。
3: 对喽，
4: 咱家值钱的东西啊，全让你冯叔拉走了。
3: 行。你说这干嘛你啊？
4: 实事求是。
3: 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儿子不好了，咱们家连吃的都困难了，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或点棒子面喽。
4: 你这喂鸡呢？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3: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嘛。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4: 我儿子爱吃排骨，
3: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全有了。
4: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啊？
3: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4: 那儿子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3: 那就得头悬梁锥刺股了。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砸他屁股。
4: 不是孩子学校还上不去呢，

0: 就得使老虎凳辣椒水了，
1: 啊，你对你的孩子，不是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吗？
0: 不是我孩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孩子教育好了。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您说是
1: 吧？不，我就问了，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老虎凳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你这么捣乱吗？你这不，
1: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是太不着调了！你说你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这下得去手啊？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儿套不着流氓。你急能解决恋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吗？你得不停的勉励孩子，你可以给他做首积极的诗吗？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做，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1: 那你也得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0: 我不会，
1: 你太会做，你肯定得这么做。
0: 我不会。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1: 好诗。
0: 考试完了，看你爹，还是不着调。
1: 皇上，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吧。
2: 什么事儿？
1: 您说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2: 您说呢？
1: 啊，不是，我认为啊，
2: 你认为
1: 最可怕的
2: 哦，
1: 儿子，
2: 儿子。

0: 你爸爸就得认识。
1: 那当然，要不是全家那么多人就选我当爸爸了。
0: 选你？
1: 哎，这说明咱胜任，这是连任多少年了。
0: 好，
1: 我这不是跟你吹的、我儿子对他妈原来一般，
0: 嗯，
1: 对我特崇拜。
0: 怎么呢？
1: 从三岁的崇拜说出话来不一样。
0: 说的什么？
1: 我爸爸最棒了，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我爸爸老教我认字，我爸爸认识好多好多字，我爸什么字都认识。
0: 认识什么呀？
1: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0: 就这学问
1: 呢。那阵我儿子问我个字儿，我张嘴就说呀、这个字儿念人，中间加一横呢就念大、下边再加一点呢就念太，上面再加一横呢
0: 这是
1: 就没法念了。
0: 废话，
1: 不是那阵咱能抵挡一阵子，现在不行了。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四年级，你说你害怕不害怕？
0: 四年级有什么害怕的呢？
1: 那天他又问了，
0: 嗯，
1: 爸爸，爸爸，这个字念什么呀？我一看，坏了，这字我不认识啊。
0: 什么字儿？不认识就告诉他不认识不就完了吗？
1: 我是爸爸呀，我
0: 爸爸就得认识啊。
1: 我说这个字，你挺熟悉吗？是吧？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字究竟念什么？比较好，
0: 比较好。
1: 哎，这个字，你看你注意了没有？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0: 哪两部分？
1: 一个左半部分，一个右半部分。
0: 哦。
1: 左半部分呢是个言，言字边。
0: 哦。
1: 右半部分呢是个享，享受的享。
0: 啊、这是个谆谆教导的谆字。
1: 一个言，一个享、也就是说呢，一个享，一个言。但是你不能念成响言，
0: 还不能念言响呢。
1: 哎，只能念一个音儿。
0: 念什么呀？
1: 哎，念什么呢？
0: 嗯，
1: 你猜一猜。
0: 猜一猜
1: 啊，这个念那个哼吗？
0: 哼。
1: 哎，我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啊，就是这个字。
0: 行了，哎呀，别胡解释。
1: 你看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儿，简直太贴切了。谁教导人也不是说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小声哼哼哼哼教导。
0: 是啊，
1: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这儿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你看那天，几个师傅来家串门，我是挺高兴的。刘大伙喝点酒吧，正喝兴头上，我儿子来了。爸爸，爸爸，我们今天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的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爸爸，什么叫白痴？
0: 哦，什么叫白痴？
1: 这孩子怎么什么不是白痴吗？这白痴，白痴。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这么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就都算白痴了。
0: 这么个白痴啊，
1: 我这一说这几个师傅全乐了。我说你看大伙儿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以后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
0: 行了
1: 这哎呀，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爸爸，这个盘子里头是比目鱼吗？我说是。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我多新鲜。
0: 是
1: 他
0: 为什么长一边？
1: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0: 又来
1: 了。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0: 问你为什么长一边？
1: 它长在一边，它所以叫比目鱼啊，是吧？它到眼睛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
0: 这不废话吗？
1: 哎，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那都是黄花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
0: 好。
1: 不是黄花鱼变的，不是这个黄花鱼是爸爸变的。那个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0: 急得了胡说八道。
1: 这还是好的，有时我想胡说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0: 怎么呢？
1: 他老追着你屁股问呢。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0: 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有人说显像管。
1: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视野像飞碟一样，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爸爸你会说英语吗？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是英语郭德白，
0: 太溜了！
1: 你就别老笑话，你说你这，哎呀，你一点都不同情人。我让这孩子挤得到什么份上？我不怕各位笑话啊！我现在早上起来8点上班，6点半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就不敢着家。
0: 至于吗？
1: 但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就是怕他问呢，他要问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孩子是真瞧不起。

0: 你
1: 是啊，
0: 你看上回开家长座谈会，我看着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意思，他不想让我去。
1: 我这是，
0: 我说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
1: 对，
0: 哎，我这一说他还不乐意了，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人家爸爸说要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你说那就得多吃肥肉。呵呵，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了个外号。
1: 什么外号啊？
0: 都叫你大傻帽。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哎呀，啊，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叫大傻帽？我傻就傻吧，还给我扣一帽。我怎么大傻帽？你说我傻吗？你说你凭良心说，你多精神，我傻吗？我
1: 不，孩子这是一种心情，
0: 对不对？我那天晚上我还没客气。我说你过来，
1: 你别吓唬他好不好？
0: 我是你爸爸不是？是，我今天晚上打马路边上走，从你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
1: 哦，这就是孩子的不对。
0: 他还有理呢。怎么叫你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你光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呀。
1: 是啊，
0: 他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王八。哎呦，
1: 孩子啊，是怕你们给他丢人呐。
0: 我一想孩子是大了，晚上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
1: 什么呀？
0: 日记本。
1: 哦，孩子写日记了。
0: 哎呀，写得真整齐。
1: 怎么写的？
0: 3月5日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1: 这是多好的孩子！
0: 我看到这儿，我心里我一看我爱人还睡得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
1: 你折腾人家干嘛呀？
0: 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家庭的形势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大会一致认为，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于是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紧迫地摆在我们老子的面前。于是在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老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
1: 对，
0: 我们的战斗口号，为了儿子也要玩命学习。
1: 为了祖国而学习。
0: 哎呀，我连儿子都应付不了，我怎么为祖国呀？
1: 这倒是。
0: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1: 怎么制定的？
0: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1: 那干嘛呀？
0: 背，都背下来，我就不怕儿子问了。
1: 这方法行吗？
0: 哎呀，感情这一套书不老少，20多本啊。没关系，我们俩有分工，他背一半，我背一半。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军事、文艺。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归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着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多新鲜，大头冲上这是漏斗。你说这帮人没事的研究这个干嘛呀？
1: 你们啊，精神可嘉，但是方法不对。
0: 那您的意思，
1: 从头学习，打好基础。
0: 英雄所见，我听您的。
1: 是不是？
0: 对，我要报名上学。
1: 好，
0: 对，我首先报名。哎，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1: 可不是吗？
0: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1: 4年级啊，跟你儿子还一般。
0: 不是，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等上了几天课，我才知道，感情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
1: 是啊。
0: 哎呀，每天这作业题把我愁死了。
1: 是，您的学位也太惨点了。
0: 那天晚上，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呢跪在这边椅子上。我这么一看，耶，今儿个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1: 巧了。
0: 哎呀，算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要不 我问问我儿子。
1: 那你问他不就完了吗？
0: 张不开嘴啊，
1: 还不好意思。学习嘛，
0: 对，为了学习不耻下问。
1: 对喽，
0: 劳驾问问这道题怎么做呀。哎呦，这时候我儿子说了一句话，可把我气坏了。
1: 他说的什么呀？
2: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1: 是啊。
2: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啊，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0: 这时候我爱人旁边搭话了，
3: 耶耶耶，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呢？你配当爸爸吗？
0: 哎呦，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还配当爸爸吗？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1: 什么梦？
0: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不是说啊，谁原来当爸爸就可以永远当爸爸了，废除终身制，实行考核制，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等拿着考卷，我这么一看，我是一道题不会，我当不了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我这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越痛，越哭声越大。我这哭着，我儿子把我推醒了。爸爸，爸爸，你哭什么呀？我哭什么呀？你可记住了，我是你爸爸。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1: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0: 为什么呢？
1: 试用期俩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0: 为什么呢？
1: 问你自己。
0: 为什么呢？
1: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0: 为什么呢？
2: 有人吗？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你少来这一套。
0: 为什么呢？
2: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0: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2: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0: 为什么呢？
2: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0: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2: 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0: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2: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0: 为什么呢？
2: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0: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0: 给你。
3: 干嘛呀？
0: 在缝里。
3: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2: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0: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2: 行了吧，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2: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它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2: 什么
0: 大树了？
2: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

0: 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哎，
0: 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1: 您买了吗？
0: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0: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0: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吗？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呀、啊。
1: 上帝你好。
0: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你疲惫了吗？
0: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0: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0: 又来了你。
1: 你我哎呦，您好。
2: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0: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0: 先生，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好吗？
1: 你女儿都没法工作了，爸呗。
0: 爸爸？不，这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0: 你才老年痴呆！
1: 你又糊涂了。
2: 没，
0: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在不在？
2: 报纸啊，
0: 什么什么啊？啊，
2: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哦，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哦，对，
2: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哦，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啊，
1: 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0: 你这让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啊，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哈，
0: 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2: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0: 这就对了，
2: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对。
0: 啊，不，你干什么去？
2: 我上后边瞅瞅去。
0: 你千万别上当啊，
1: 爸爸！
0: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2: 大哥，您是我爸爸。
0: 大兄弟，哎，
1: 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哎呦，
0: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0: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今天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2: 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能打折不？
1: 不能。
2: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1: 他不是。
2: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还加扇呢。我
0: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2: 拍马蹄子上了。
0: 我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2: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撑的。你
1: 先生留步，起 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2: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2: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啊？
2: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2: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2: 不，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2: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2: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2: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2: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2: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
0: 大兄弟，
2: 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
0: 大兄弟，
2: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48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这。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0: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1: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啊？你老年痴呆啊？我当库房。
1: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哥，你打听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2: 绝对不收。
0: 四趟。

0: 想我，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让倒给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躲躲一散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借什么？
0: 合同。
2: 借什么？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
0: 这
2: 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就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1: 哪句？
2: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喂，老板呢？哎呀，我这，你不让我送货去了吗？你刚才帮我装货呢。
5: 也就是说，老板，我不小心把你也装车里了是吧？啊，老板，对不起，请下车，注意脚下。哎呀呀呀呀！这咋的了？这我送货你还不放心，你咋还跟来了呢？你啊！
6: 你下次走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车里还有没有人？
5: 这是个货车呢，是个人也不能往这里边钻呢。
6: 嗯，是吗？
5: 不是，我这你这个货是怎？你不是你这个老板小 baby 是咋进去的？哎，
6: 我跟你装完货。刚想说还没有说开嘞，你就飞了。你给自己改排量了啊？你这车开的差点断送我光辉的一生啊。
5: 哎呀，哎呀妈呀，不是老板，你挺瞧，你咋脑袋上纹身了？
6: 没有啊。
5: 那这咋来的？
6: 这么来的。来没？
5: 来了，带色了，慢慢来了。还起包了，哎呀呀，他来了，他带着红包都来了。老板你行啊，人家过年就发红包，你这过年家自己整红包啊？你这，
6: 哎呀，我在车里边这么长时间，难道你没有听到一个激烈的撞击声吗？
5: 这我就对上了。我说我骑车的过程当中，过坑后边咣一声，我还以为是谁提前敲起了新年的钟声呢。我
6: 说你这不顶能的样子，哎。我跟你讲，你平时送货挺稳的，怎么送这家那么积极啊？
5: 不是积极，这家跟别人不一样。这家便利店的老板呢，是个单亲妈妈。
6: 单亲妈妈让你这个单身男人担心了哦。
5: 啥玩意儿？我单身呢？让你给我说的脸都红了，干啥呢？你
6: 这家欠我们家货款，你不知道啊？
5: 我知道啊。
6: 你有私心。
5: 我还列费呢，咋私心干出来了？啥玩意儿私心呢？那人与人之间就不能互相多一点信任呐？
6: 可以啊，你把货款要过来，我就信任你。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需要你的信任。
6: 你看你讲话，
5: 你讲话，你这朗诵诗歌呢？你搁这讹谁呢你啊？我到他家我就是不好意思张嘴。
6: 老贾，这家是小本生意，说惯就惯，你怎么就不急着要货款嘞？
5: 行了，不就那5100块钱吗？你至于这样吗？你的格局呢？那一室一厅一厨八卫的格局呢？
6: 我的妈嘞，我家全厕所
5: 呀，真香。
6: 这货款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要？
5: 行了，你不信任他，我信任他，不行我先把他垫上。
6: 来呀、啊、
5: 帅了。
6: 帅吗？
5: 帅了。
6: 帅吗？
5: 帅了。
6: 哪帅了？
5: 草率了。
6: 赶紧把钱要回来啊。
5: 现在是欠我的了，不用你担心了。
6: 我走了啊，
5: 一路走好。
6: 哎，那不顶人的样子。
4: 这些孤儿寡母，你说怎么跟人张嘴大过年呢？那我也欠，你说我还把这个钱给垫上了，那我咋过年呢？你说，哎呀，小慧啊，你在吗？小慧啊，你不在啊？不在，这卷帘门子还开着，人不在，怎么店门都开着，咋的？哎呦，小慧啊，那个我也不知道咋跟你张嘴呀、啊，这不过年了吗？那个我合计，然后那啥，不管咋说，咱讲话了。可是，但是呢，你明白吗？我这能明白吗？这
7: 咱有什么好明白的呀？直接要钱不就完了？
4: 合适吗？
7: 那有啥不合适的？人不在店里，货不是在店里吗？货在店里，你把货卖了不就完了吗？那货是咱自己的呀。
4: 对呀。
7: 哎呀，做事要懂得变通。
4: 你谢谢大哥，
7: 不客气，儿子。
4: 骂谁呢？啊，骂谁呢？
7: 怎么了？我给我儿打电话呢。啊，怎么了？
4: 没怎么，
7: 没怎么。你说什么呢？
4: 我没跟你说，我跟我儿子打电话了。
7: 你儿搁哪呢？
4: 我儿刚才在这儿打电话呢。
7: 大过节跟人说不要乱跑。
4: 这我儿子可能就买东西去了。
7: 我就是来买东西的。
4: 哎呀，你快买吧，你快买了。我
7: 来，
4: 那个，你多买点，买5000-1000买啊。
7: 哎，别，怎么还有零有整啊？
4: 还有零整，5000-1吉利啊。
7: 5000-1怎么吉利呢？
4: 俗话说嘛，5000-1哭啼啼嘛。不是，5000-1买飞机买不起，5000-1，你说你能干点啥？
7: 啥玩意儿？你什么都不知道。我问我妈吧。
4: 好。
7: 喂，妈，你说5000-1百块钱再买点什么呢？不是。我到便利店了，买什么您说啊？啊，好，芝麻酱。芝麻酱，辣椒酱，蒜蓉酱，牛肉酱，这些家里都有啊。
4: 老太太真香。
7: 牛肉。
4: 啊，牛肉。
7: 大妈，你买什么？羊肉。
4: 啊，好。
7: 牛肉、羊肉，鱼肉。
4: 啊，有。
7: 吃这些过敏啊。
4: 你给我吧，你
7: 说吧。
4: 妈呀，不是，姨呀，不是，你妈贵姓啊？
7: 姓马。
4: 马姨啊，那个。你说话你别大喘气儿啊，你慢慢说，我给你拿啊。你说吧，这回要啥？我正急着出货呢。啊，这回要锅了。马姨啊，你一点你都不专一啊，你哈。锅有，对，锅有啊。啊，电磁炉有啊，漏勺有啊，插线板有啊，一个偶有，那能没有吗？一偶有吗？嗯，对，我再问一下，姨，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今天在家里吃火锅啊？你啥也没有，你吃啥火锅啊？多费劲呢。妈，那还咋办？那叫你儿子带你出去吃呗，又省钱又省事儿的。我跟你妈说好了，你带他出去吃，又省钱又省。
7: 谢谢啊！我在家里说一天都没用，老太太就是谁都不听，在家里啊就听我儿子的。
4: 你往那边拍。
7: 你儿听话不？
4: 我儿可听话了，我让他吃火锅去了。
7: 我去啊，
4: 信你的吧。你这货没卖出去，还当个孙子，你这。我不行了，我过不去，我得赶紧跟小慧说。那个小慧啊，我跟你说实话，真的，你欠我们老板那5100货款嘛，也不算多，我都帮你垫上了。另外呢，你要有心呐、啊，你就还给我，因为我也要过年。你要没心呐、啊，反正我就告你一共5100。
7: 这干啥呢？这上我照片，啥小人呐？
8: 市区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4: 那市区内还禁止接听语音信息呀、啊？
8: 手机啊，
4: 你以为呢？
8: 我以为鞭炮呢。
4: 你看过炮吗？你搁那瞎编呢？你干啥呢？
8: 送鞭炮呢。
4: 不是，
8: 送面包呢。
4: 哦，那回去吧。啊，老板不在，你结不到货款，你别送了，我给你送个别吧。
8: 不，咋要送别呢？
4: 送别就让你就离开，送别让你离，送别你这么有名。长亭外，
8: 你咋还给我鼓到边上去了？
4: 那叫古道边，还古道边，你还是个没鞭炮呢？
8: 我就不放，你别碰我面包，
4: 我就碰，
8: 呀，
4: 就碰，
8: 呀，
4: 就碰，
8: 呀，
4: 你再给我牙，你信不信我把你所有的面包都给你搓成甜甜圈？
8: 你要再碰我面包，我叫人了。
4: 你整点正能量吧，还叫人叫人，谁叫不了人咋的？你信不信我分分钟给你叫来一车面包人？
8: 什么人？
4: 不是一面包车人，
8: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叫一车面包人要撑死我，
4: 还撑死你！你这个肚子，你一车面包人到你这儿，你顶多吃个半包。啥、意思？你这还叫人？咱都是送货的，你也不打听打听，你搁我在这条街上，那就是最倔的那个仔。沿街的这些小卖店，谁家的方便面那不是我捏碎的？
8: 大哥，你很淘啊！
9: 那时候年轻，现在不敢了。
8: 成长了？
9: 不是，摄像头太多了。行了，走吧。告诉你，别，你听我的，你这货款你拿不走。
8: 我要拿走了呢？
9: 你要拿走的话，你愿意往哪走？往哪走？往哪走啊？哎，干啥去？
8: 大姐，老规矩啊，收据给你报桌上了。货款300，我拿走了。
9: 那干啥呢？那干啥呢？那是啊，这不是偷吗？
8: 这叫信任。
9: 面包人，请留步。啊啊！哎，你给我上了一课呀！啊，我还这叭叭叭叭跟人说信任呢，原来你这才是真正的信任呐！那人不在，那收款机的密码就能告诉你？我的妈呀，不得了啊！把密码也告我呗，
8: 你这叫偷！
9: 我这咋叫偷了呢？我啊，哎呀，这招行啊！哎，梦里寻你千百度，小辉，原来你在这块住啊你啊！啊，那真的，那我也来了啊，咱俩也互相信任一下子啊！我直接拿了啊！哎呀，密码
10: 错误，错误，错误。
11: 错了，别搁那怼了。
9: 他这吉吉这东北产的，这是。哎呀，这是密码，我得这么试，我得试10000多遍呢，我这。完了，这小偷了。别动！欢迎光临，喜欢啥自己拿。这么狂吗？别动！1.5块。1.5块，1.5块。不是你3瓶一起拿多好，你这一瓶一瓶拿咋的？显得有钱呐？要袋不？
1: 别太嚣张啊！
9: 我嚣张了吗？
1: 嗯。
9: 啊，
1: 要袋吗？
9: 你有病啊！这咋还生气了呢？这我怎么卖贵了？
1: 不是卖贵了，你给我整不会了。你个小偷，就好好偷东西呗。这怎么还卖上货了呢？
9: 我们想变点像，谁小偷啊？你小偷。我给你名片了，还管小偷啊？因为我是送货的。
1: 你送的什么货呀？
9: 我给他家送的货吗？
1: 他家的货呢？
9: 他家货在车上呢。
1: 啊，打包好了，准备往外送。
9: 不是往外送，我是往里拉。
1: 往里拉的货呢？
9: 那不在车上的吗？
1: 车上不是他家货吗？
9: 对呀，是他家的货呀。
1: 那你的货呢？
9: 我的货在车上呢。
1: 你不说车上是他家货吗？
9: 对呀。
1: 那你的货呢？
9: 那我的货呢？不是我这货咋给你霍霍没了呢？我有货的，不是我那真的吧？那个我再给你再阐述一下，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我是到他家来拿货款的。
1: 不是人凭啥给你货款呢？
9: 你买我给人家送货，他就得给我货款呢。
1: 你货都没了还让人货款？
9: 这货款也没了这样。不是你干啥的？
1: 我保安。
9: 那我听这口音怎么像法官呢你啊？我跟你对话怎么对出罪过来？不行我自首吧。
1: 想明白了？
9: 不是想明白，我到现在不是一步一步不都你铺出来的吗？
1: 别说那没用啊，抓紧把人货给我搬回来。
9: 是货我是得搬的，这关键我的货怎么就没了呢？是我的货呀。
1: 哎等会儿，这车是谁的？
9: 车真是我的，这车你不能再没收了。车你上我这抄家来了？你啊，
1: 你要车干啥呀？
9: 我要车给人送货呀。
1: 你货呢？
9: 你再问我一遍，
1: 车是谁的？
9: 他家的。
1: 那我再问你，
9: 你别问这个，都他的，什么都是他的。我出生就是为他家而来的，我出生到他家来感恩来的。我等会儿他回来，我跟他叫干妈。哎，我的妈！你让我面壁思过，我咋的？我货哪去了？我车也没了，车怎么还过户到他这了呢？
12: 我给我这店怎么了？
1: 花儿啊，你回来了
12: 啊？
1: 你这门一直开着，我一直帮你看着呢。
12: 谢谢大哥。是谁呀？
9: 我是小偷。
12: 这不老贾吗？咋当小偷了呢？
9: 哎呀，这大哥一手给我提拔起来的。蹲那
1: 儿干啥？我的妈！快看看少了点啥。
12: 啊，不是，刚才卷帘门一直开着呢。
1: 问你呢？
9: 啊，我开的。
12: 这店里货也少了点儿。
1: 问你呢？
9: 哎，我拿的。
12: 还少了300块钱。
1: 问你呢？
9: 这个是面包人拿的，这真不是我拿的。面包人刚从我这走，面包人拿的，你这不能怪我。我这我有记录。
1: 别走。应该是面包人拿的。
9: 对，
1: 面包人是谁呀？
9: 面包人嘛，你刚才来那个面包就
13: 胖胖就像猪站起来了那个，然后这挺大的，这他我这满面包人是我，他咋的？
12: 不可能，我认识老贾这么多年了，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啊？我问他。
14: 你别问了，他嘴太笨了。
15: 对，我嘴老笨了。
14: 你把监控调出来，咱啥都明白了。
13: 哎呦我的妈呀，保安大哥呀，这成也是你，败也是你，赶紧调监控，赶紧看看，你赶紧还我清白，你快看看。对，我找，
15: 找找找，这段对。对，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你看看看，
13: 货是谁的？
14: 你的。
13: 车是谁的？
14: 你的。
13: 三百块钱谁拿的？
14: 那小子是面包人啊？
13: 长得像不像？
14: 像。
15: 终于站起来了，我差点被你说进去，我都。
12: 哎，不是，老贾来之前，我的货就少了不少啊。
14: 你这店门四敞大开的，少点东西很正常。现在的人啊，我跟你说。
15: 哎呀，矮了，矮了
14: 啊，
15: 矮了，
14: 啥玩意儿？
15: 矮了。
14: 什么矮了？
15: 心胸狭隘了。你说我行，你别刮着别人；你伤我心，你别伤了大伙的心。都啥年了，现在好人比比皆是。不行，我今天跟你赌一下子，咱们再把那个监控往后倒一倒，我们看看到底是我说的对还是你说的对。我就看看这个大爱到底在哪旮瘩呢？走，爸，
2: 小慧啊，小慧，人呢？我拿两个面包啊，给你扫码了啊。好嘞，我走了啊。老板，老板，这人呢？老板，
16: 妈妈，我要吃这个棒棒糖。
17: 好，妈妈给你买。
16: 谢谢妈妈。
17: 但老板阿姨不在怎么办呢？
16: 钱放在桌子上吧。
17: 嗯，好，那你吃吧。
16: 阿姨，我是婷婷，我买了这个棒棒糖，钱已经放这儿了。
17: 婷婷真乖，我们回家吧。
16: 阿姨，拜拜。
15: 看着没？此时此刻温暖不温暖？你们的心坎有没有流汗？
13: 钱都给你了，你手机没提示吗？
12: 手机没电了，
13: 赶紧充上啊！
18: 收付款到账，
19: 收付款到账，
18: 收付款到账，六元。
15: 小慧啊，
13: 哎，你把这关了吧，对，我就不给你，听我说话，我自己牙碜。行了，那个，慧啊，
12: 哎，
13: 是不是老人孩子都在家呢？
12: 啊，
13: 你赶紧先回去陪他们回家过年吧。剩下的我把这货给你码好，然后我把那个卷帘门呢，给你亲自给你锁上，你信我吧？
12: 我能不信你吗？
13: 没问题，问他呢。
14: 你走吧，我看着他。
13: 还是不信呢？
14: 大哥，我逗你玩呢，咱俩一块儿啊，帮他把这货都买好了。
13: 哎，你这是好人呢，你这是。
12: 行，谢谢大哥，那我先走了。
13: 走吧，啊，哎，小慧，
12: 哎，
13: 这插个小嘴，就是你欠我们那个5100元货款。
12: 放心吧，都给你老板转过去。
13: 你看看这人多好，都仗义呢，给我老板准。你咋给他转过去了呢？不是，我已经给你垫上了。哎呦，我老板挺轻松的，慧啊。

0: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1: 哎呦，交警同志，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2: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3: 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4: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老公，在家你就一动不动，你出来你还一动不动。
7: 我动了。
6: 你动哪了？
7: 这不动了吗？这动
6: 的。哦，你管这叫运动哦？
7: 对呀。
6: 那你得剧烈运动啊。
7: 哎呀，哎呦我天。
6: 老郭，哎，我决定了啊，我要教你跳舞，我要教会你 locking breaking。
7: 我不行啊，我跳不了。你这样吧，你自己跳吧，我得回家了。
6: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啊，你咋的了？老伴儿咋的了？
6: 我不得劲儿了。
7: 你哪不得劲儿啊？
6: 你不跟我学跳舞，我哪都不得劲儿啊。哎呀，哎，哦，
7: 我跟你学。
6: 那么好啊，我先不。
7: 没事了。
6: 不分自己不行，老郭头，为期半年的舞蹈训练现在开始，好吧？来，咱们就从那个最基础的开始。
7: 什么呀？
6: 把腿劈开。
7: 哎呦我的。
6: 我让你坐着把腿站起来。
7: 咋的了？
6: 站好了，站着把腿劈开。这么简单？那太大了，你稍微小点儿。又小了，再大点儿。太大了，小点儿。
7: 你太爽了。
6: 太小了，大点儿。大了，小点儿。停停，你就刚才那一半啊？耶，那另一半呢？那这一半怎么办？问题啊，我来，你别动了，来，重心往中间移。哎，好嘞，这样别动，呆住啊。嗯，对，双脚与肩同宽，就这样啊。哦，还得量一下呀。
7: 正好，一点不差。
6: 好，来，把手放在这儿。我让你放我这儿呢，放你自己那就行。
7: 那你就说放自己这儿呗。
6: 行了，把我刚才教你的来一遍，来。什么？哦，你从头来呀。嗯，
7: 哎哥，给我累够呛。
6: 老郭呀，
7: 嗯，
6: 不得不说，我得夸你一句，你一点天分没有啊。
7: 不是，我觉得你教的太差了。
6: 哦，你说我教的差？
7: 那可不，你教的差吗？
6: 老郭啊，
7: 怎么的？
6: 我告诉你，今天
7: 啊，
6: 我一个安定 pose 我就征服你。
7: 哎呀，还安？
6: 我安定。
7: 怎么的
6: ？pose。
7: 哎呦我！
8: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谁扔垃圾啊？
6: 我举报，我老伴扔的。
7: 哎，
6: 说你多少回了？那地上能乱撇吗？你跟着解释。
7: 嗯，
8: 小伙啊，别给我套近乎啊。我叫环卫小王。
7: 哎呦，啊，小王啊，是怎么回事呢？啊，
8: 嗯，
7: 我吧，天天我在家里，我不爱动。
6: 嗯，
7: 然后呢，你大妈呢就带我来公园了。
6: 嗯，
7: 就说呀，我教你跳舞，但是他教的吧，我现在教太差了。
6: 嗯，
7: 然后他说，你信不信，我给你来一个安定 pose。
9: 七，
10: 这不就你了对吧？
9: 不是
11: 抓现行了吧？
9: 不是，
11: 还不是啥呀？百口莫辩了那都。
9: 我属于学
11: 环卫小玩儿啊、哎。
9: 啥呀？
11: 你大爷撇的纸片子，大娘帮你扫了。
10: 哎呀，大爷你看见没？我大娘啊，
11: 你 看
10: 人家素质就是好，你学着点儿啊。哎呀，一片没扫进去。我扫吧啊啊！你以后告诉我大爷啊，让他别乱扔垃圾了，行不？
11: 行，我回去我好好教育教育。
10: 赶快回去，
11: 放心啊。
9: 你看，我拿收音机，
11: 拿收音机行。
9: 啥玩意儿？这啥人？
11: 辛苦了啊，行，环卫小娃。
9: 小伙子，我刚才真不是我扔的。
10: 快，
11: 你赶紧走吧你。
10: 哎，你说我这上班第一天就看见这老两口秀恩爱，还挺幸福。就那大爷差点事儿，哎呀，你说这事儿整的，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
9: 老伴儿啊，
11: 哎，
9: 快快快，咱们得跳舞了啊！哎呀，又到点跳舞了。我觉得我自己最近呢，舞蹈进步太大了。
11: 哎呦，
9: 这样老伴儿啊，
11: 嗯，
9: 我给你来一段独舞，你看看我的成果怎么样？
11: 行，我倒要看看你进步有多大。
9: 行，没毛病。
11: 嗯、
9: 来，你给我放音乐。
11: 走你。

0: 比我教的还有一点点距
1: 离。你可打住吧，别总说我，一天别总在那坐着，能不能动一动啊？
0: 我动着呢。
1: 你哪儿动啊？咋没眼儿啊？
0: 啊，
1: 我说的不是这，我说的是剧烈运动。
0: 哦，
1: 打住打住打住，老伴儿不行啊，你也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跳双人舞啊？啊，
0: 你想跟我跳双人舞了？
1: 那可不呗，
0: 那得通过我的默契考验才行。
1: 什么考验？
0: 就是那种撞击心灵的那种。
1: 哎呀，那还等啥，老伴儿？
0: 嗯，
1: 撞我。
0: 好，请听题。
1: 来，
0: 问。
1: 嗯，
0: 如果有个长得好看又有气质的老太太坐到你的旁边，你会心动吗？
1: 哼，我就不可能让老太太坐在我的旁边。
0: 好，那我问第二题。
1: 嗯，
0: 我和周宇谁好看？
1: 你好看，你和谁都你好看，谁和谁都你好看。
0: 广告啊！
1: 哎呀，
0: 最后一题。
1: 嗯，
0: 问。你和老朋友聚会，有一个老太太，她喝多了，非要让你送她回家，你会送她吗？
1: 我就不可能和老太太去聚会。
0: 恭喜，完美契合了。
1: 能跳双人舞了？
0: 上吧！
1: 哎呀，老伴儿来，
0: 来呀，
1: 来！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大，六大大。什么玩意儿？
2: 这不公安派长吗？狐狸派吗？
1: 老伴儿啊，
0: 哎，
1: 他是谁呀？
0: 广场派掌门黄老邪。
1: 啊，你就是黄老邪，我听过不总丢鞋那个吗？
2: 嗯，
1: 啊，
2: 你是谁啊？
1: 还用问吗？公园派新晋掌门郭自信。
2: 我刚才说我还是武王呢，怎么的？
1: 哎呀，那腿脚都不好，你还武王？
2: 我腿脚不好，你看比我好不到哪去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2: 啊，
0: 我这就是为了歇歇脚。
1: 哎呀，
2: 哎呀，照那话说，我这也就是小道具。
1: 哎呀，
0: 那等啥呀，掰头吧，
2: 掰了呗，
0: 来呀，掰呀，来呀，掰呀，来掰呀。
1: 那咱就照咱们跳舞圈的规矩来。
2: 啥规矩？
1: 你等着啊！哎呦我天呀，
2: 小样，
0: 街舞圈规矩你都不懂？
1: 看好啊！
0: 行，
1: 哎。一会儿转动这瓶子，瓶口冲向谁，谁就先跳，行吗？
0: 行，
1: 来，开始。
2: 哎，等等，
1: 咋的了？
2: 你俩一家的，我怕有黑幕。我来，
1: 来，
2: 干啥呢？
3: 谁扔的水瓶子？
1: 啊，
2: 他扔了。你得说说他，教育教育。
1: 那个
2: 环境自个儿保护嘛。哎，喂，老陈呐，啊，我在公园呢，啊，我这马上过去。

0: 看见没，你大爷还是你大爷，扔瓶子这毛病还是不改。
1: 哎呦，哎呀呀呀，哎呀
0: 哟，大爷今儿没扔瓶子呀？
1: 呀，我那小王儿嘛。
0: 啊，哎，我大妈呢？
1: 你大妈走了。
0: 你看吧，我就说你就不适合跳舞，给我大妈气跑了吧。
1: 不是，你大妈真走了。
0: 什么意思啊？我大妈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1: 哎呀，其实啊，就是一年前呢，你大妈呀就查出来身体不好，但是我呢，我天天在家动都不动，他怕我以后也身体不好，所以呀、啊、就天天带着我呀来公园啊练舞蹈。哎，他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活到100岁。哎呀，没事啊，小伙，你大妈呀在天上啊看着咱们呢。行了，大爷呀不能跟你聊了，大爷得练舞去了。
0: 哎，好啊。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2: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1: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2: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1: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2: 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1: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儿看大门呢。
2: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1: 行了，啊，开始吧。
3: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4: 天手黑子，
5: 哼喳喳喳喳，哼喳喳喳喳，刷星星，刷刷刷刷星星，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3: 哎，这多好！
5: 下下下下，
3: 宝贝儿叫什么？啊，
5: 何子君，来自武汉。
3: 好的，转下去。
5: 哼，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妮娜，我是傣族的。
3: 好，开始。

0: 来下一位来。
1: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儿，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来，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边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
4: 好，非常好。停！
1: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1: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3: 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上！
5: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3: 让
6: 蔚蓝的天空，青春的舞会。
3: 好，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7: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1: 哎，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0: 咱们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1: 哟，
3: 啊，非常好，是不是？
1: 滚一边去！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1: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新眼虎李云。
1: 很好，
3: 厉害。
0: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1: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1: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1: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拽。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3: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1: 太家伙，
3: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8: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9: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0: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11: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2: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3: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0: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4: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9: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9: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 可不是扔了白扔。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大帅薛仁贵要杀薛丁山，谁求情也不好使啊。后来徐军师给程咬金出个主意，去请樊梨花，樊小姐不给求情就没希望了。程咬金真是热心肠啊。这个人呢有几大特点：一，心肠热，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刀山得爬，油锅得跳。另外，程咬金的特点，脸皮特别厚，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别人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这事非他不可。等到了洞房，见着樊梨花了，这程咬金呢，又哈腰又作揖，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哎，你看程咬金长得粗大麻拉滑，哎，嘴挺好使。话是开心锁呀。程咬金反复强调：“姑娘啊，你的确受了委屈。薛丁山是死有余辜，该死。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你瞅这爷儿俩闹到这个程度，为谁还不是为你吗？把皇上也急坏了，满营众将也急坏了。你看金莲姑娘一直劝你，她的两个母亲对你还不错，你还得看在这些人的份上。姑娘啊，我这想给你赔礼了，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你要能给求求情，姑娘我真忘不了你的恩德呀。终于把樊梨花说的心活了。樊梨花心说：世界上还有比我再贱的吗？让人家旁当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翻回头还得给他求情。但是顾全大局啊。他抬头看了看，夺着双眼睛，带着渴望的神情，都盼望他能出面。樊姑娘这心就软下来了。老千岁，您别往下说了，我去求情就是了。哎，好孩子，好孩子，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你这么做是功德无量啊。哎，闪个闪闪闪闪闪。程咬金高高兴兴回到前厅，樊梨花得收拾收拾，那头发都散乱了，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那不像样子。强打精神换套衣服，迈步来到前厅，往廊下一看，薛丁山五花大绑在那跪着，刽子手身披大红，怀抱鬼头刀，就等着元帅一声令下，人头落地。大厅杀气腾腾啊。樊梨花也为之吃惊，一看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迈步走进前厅，一看元帅一只手堵着心口，面如白纸啊，气得浑身直哆嗦呀。皇上那儿也劝，军师也劝，

正这时候，他进了屋了。程咬金就喊：“大帅，陛下，樊小姐来了。”人们都不言语了。薛大帅是强打精神，欠了欠身。梨花姑娘，你怎么来了？要大帅，恕我斗胆进言，说两句可以吗？当然可以。姑娘，坐下讲话，不必了。大帅，我看千错万错，错在我一人，怪我命苦，为了我的婚姻大事，我爹死了，俩哥哥不在了，我弄了个家破人亡。我要诚心许配给二路元帅，哪知道又发生了种种误会，闹得这步田地，假如没有我，你们父子也不能翻脸，没有我，薛丁山也不能抗令闹帅仗，千错万错都错在我一身。大帅啊，你要把二路元帅杀了，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永世不得翻身了。无论如何，求大帅高抬贵手，饶了他才是。如果大帅不答应，我就死在您的面前。哎呀，樊梨花就这套话一说出来，薛仁贵无限感动，多好的儿媳妇，深明大义哪儿找去？连唐王李世民都不住的点头，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这才跟薛仁贵说：“大帅呀，看在樊姑娘的份上，饶了丁山吧。要不就得逼出人命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薛仁贵要杀薛丁山是真的吗？真的，气的，人在气头上，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但是这一缓冲，他这个心也软下来了，发自内心。有几个爹忍心杀儿子的，不是到了时不可解，下不了手啊！一看皇上都给求情，大家都是这个意思，薛仁贵就不好坚持了，长叹了一声：“哎，姑娘，你受委屈了。我杀他为什么？还不是给姑娘你出气吗？我觉着对不起你呀，我们老薛家出来这样的逆子，我脸上无光啊，因此我才杀他。既然姑娘深明大义，反过来不计较这件事，还给他求情，好，看在你的面上，我就把他饶了。来，把薛丁山推下来，要刽子手，捆绑手。”这才把薛丁山推进来，绑绳给解开。薛丁山活动活动四肢啊，低着头走进前厅，一看，樊梨花在旁边站着，其他的人眼光都盯着自己。薛丁山不明白怎么回事，他也没想到樊梨花能给他求情，急忙双膝跪倒：“谢父帅不斩之恩。”啊，啪！薛仁贵把桌子一拍，噔！薛丁山，你个白眼狼，你是死有余辜，知道为什么没杀你吗？孩儿不知，不知告诉你，是樊梨花小姐到前厅苦苦给你求情。如果不把你饶了，樊小姐要当众自刎。薛丁山，你可听清楚了，樊小姐不是找不出人家去，不是非你不可，说明人家深明大义，不做计较啊，这才饶了你。你还不过去谢谢樊小姐求情之德，关起来。要换谁，
也得顺头顺脑的谢过樊梨花。这个薛丁山呢，还真挺厉害。一听这话，冲着他肺管子了。哎，他眼角动了一动，眼眉挑了一挑，还有点不服气儿，斜楞着眼睛看了看樊梨花，那意思不愿意。这不还得顶牛吗？满营众将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都恨这个薛丁山呢。你也太不懂事儿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程咬金一看不好，不好啊！如果薛丁山不听他爹的话，这事儿还就大发了。老程赶紧跑过来了，哎，丁山呐、啊，你愣什么呢？没听明白吗？你傻了？我再补充一遍，樊小姐跟你求的情，人家不求情，你爹就把你杀了，我也把你宰了，还不过去谢谢樊小姐，过去。程咬金说到这儿真着急了，紧使眼神。薛丁山明白了，没有办法，捏着鼻子，160个不乐意。但是父命难违，这违心的来到樊梨花近前，多谢樊小姐求情之德。说这话这个语气呀、啊，跟一般的不一样。樊梨花也没瞅他，也没理他。薛仁贵看得清楚啊，这小子还不服气儿呢，你看着没？他认为他还有理，就这么讲，他也磨不过这个弯儿来。这个小冤家简直太气人了。薛仁贵余怒未消，薛丁山在，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你就这么折腾，不叫你好好受受教育，不受点折磨，你不能觉醒啊！来呀、啊，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贬为庶民，押往劳军营效力当差，押到劳军营去。那要说劳军营是什么呢？劳军营跟监狱没啥区别。你领着这么多军队打仗，那破坏纪律的，哎，做坏事的能没有吗？有怎么办？该杀的杀，该打的打，该处分的处分，剩下送到劳军营。这个劳军营是什么地方？就改造所。随着军队在一起，什么重活、什么苦活干什么，铡草、喂马、打柴、做饭。打造兵器啊，总而言之吧，是一般人不爱干的活都叫他们干，而且任务也相当重。那么表现得好了，随时释放，啊，你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效力当差；表现得不好，还要加重处分。在劳军营里头表现不好的，随时都可以掉脑袋。这个劳军营的营官呢，叫李德胜。人送绰号活阎王，干这差事不好干呢，不是铁面无私的，不是手狠的，干不了。薛仁贵特为把他调进前厅。李德胜小小的营官，见大帅腿肚子有点转筋呢，赶紧双膝跪倒参见大帅。李德胜，哎呦，我把薛丁山派在你的劳军营，刚听说，你不准对他特殊对待，他是个罪犯，什么重的活叫他干什么，不听话就给我打，就给我罚，越狠越好啊！要对他狠，你算立了功了。你要看在我的份上，掏着运动人情对他优待。要叫我知道是定斩不饶，听见没听？卑职听见了，我一定加重处分他。下去！哎呀，李德胜一想不好，大元帅军令如山，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二路帅，可不怪我呀，你受点罪吧你，回去给薛丁山大脚镣子就砸上了。
踏着逃跑，撒上料子之后，告诉薛丁山，先派在月字号第一棚打铁去，抡大锤，吃粗粮，干重活啊。薛丁山可受了罪了。那么就这样，这薛丁山服不服？不服。安下他暂时不说，单说前厅这事儿没处理完呢。后来经过研究之后，元帅告诉这韩江官原来是人家樊梨花他们的，现在交给大唐了，人家要下乡回原籍去，那怎么忍心呢？所以薛元帅再三挽留，告诉老樊家的人照样住在帅府，我们走了之后这家还是你们的，哎，从打今天开始，你们家里的挑费一应的花销由国库支付，国家给报销，你们随便花，国家把你们养起来了，你看也只好如此吧。樊梨花考虑多时，千恩万谢，带着母亲两个嫂子一家人搬到后院住去了，就没回乡下。哎，这场风波暂时算告一段落。能老在韩江关待着吗？他不可能的事儿。大军照样向西进发，挑良辰择吉日即期出发，浩浩荡荡是赶奔白虎关，要直捣西凉城啊！临走的时候，韩江关不得留人守把吗？就把那陈琳啊、陈金定，把这爷俩给留下了。告诉陈金定他们爷俩，说你们一则是守把韩江关，供应前方的粮草，另外还有个特殊的任务，就照顾老樊家。这爷俩都知道怎么回事，大帅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年供柴，月供米，用什么我们供给什么。平时经常去问候，您就放心吧。都交代好了，这才即期出发，赶奔白虎关。一路无话，书说简短。这一日，离着白虎关5里是安营下寨，埋锅造饭，立好了金顶黄罗帐。元帅是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白虎关的大元帅为首的主将就是那个大刀丑鬼杨凡呢、这个杨凡就是樊梨花指鹿为亲的那个未婚夫，在本套书上长得最丑最凶的就是他。据说这个杨凡不但掌中这把大刀厉害，而且受彝人的传授善使飞刀。哎，有一种传说不知道真假，说他老师叫白骨大仙，传授他12把带毒的飞刀，这小子善于掐诀念咒，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还会点邪门歪道，究竟会不会谁也没看见，这只是一种传说。总而言之，这杨凡脑袋挺难剃呀，白虎关必定是一场硬仗。所以元帅在开会之时做了详细的交代，告诉手下众将谁也不准掉以轻心。休息了2天，准备第3天开兵，还没等唐兵亮队呢，白虎关是炮响3声，人家首先亮了队了。大刀杨凡率领白虎关所有的战将在关前列阵，讨敌骂阵，叫薛仁贵出马。有探马蓝旗报告了薛元帅，薛元帅冷笑一声：“好啊，这个杨凡甚是猖獗，必须打打他的锐气。”元帅决定亲自出马。程咬金就劝大帅啊：“算了吧，手下战将好几百名，年轻的有的是，还用得着您吗？”你身体也不太好，前些时刚吐了血，我看就在营中休息吧。老千岁放心，我身体已经康复了，我是领兵带队的元帅，
总叫别人出马，我不敢露面，成何体统啊？老元帅尽管放心，今天我一定要亲自出马。来呀、啊，点兵3万，出发！元帅亲自出马，军师、皇上都跟着观战，满营众将男的女的披挂整齐，全跟着。就在白虎关前摆成了金木水火土5座方阵，正中央绣旗高挑，旁边是9曲歪八绣金黄罗伞，伞下就是唐王李世民，凤翅盔、鎏金甲、黄龙袍、逍遥马，掌中端定3柄大刀。皇上也是满身披挂武将的装束，就连徐军师都背插双剑，手拿拂尘，以防万一。程咬金披挂整齐，手端车轱辘大斧子。秦汉斗一虎，所有的女将往左右一分，往对面观瞧。啊，一看，白虎关3川6谷的人马果然厉害。二龙出水式，队伍整齐，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前边一闪是削刀手、藤牌手，后边一闪是弓箭手，射住阵脚。再看白虎关上，居高临下，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6尊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就对准唐营。往阵前看，绣旗高挑，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鎏金盔、金锁连环甲、星星红的战袍是半披半挂，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压起一匹大青马。往马上观瞧，这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能有1丈1尺6，那就是大个了。头似麦斗，是眼似钢铃啊，宽脑门子，四方的下巴，大驴脸，9转狮子，朱砂眉，2个眼睛往外鼓鼓着，耙鼻子，鲶鱼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呀，可长得这个凶劲就甭提了。往脸上一看，叽里嘎巴全是零碎，就好像那疯子窝差不多少。看此人年岁不大，但是有点太老点了，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人好像40岁左右，实质20岁刚挂零。膀炸腰圆，5大3粗，特别是手中擎着这口大刀，长了下能有1丈3尺左右，刀头3尺3，刀转3尺3，正中央是刀杆，能有压卵粗细，像小门扇那么宽，是光滑夺目啊。背后背着个皮囊，不知道的好像个大锅盖，皮囊里面插着12把飞刀，刀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被风一吹，噗，跟个蝴蝶相似。这小子立马横刀，是越舞扬威。大旗上绣着字呢，白虎关都招讨大元帅杨，斗大一个杨字。往他身后观看，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能征惯战的西凉战将足有100多名。红花的绿叶衬着，元帅看罢多时，心里头有数了。白虎关真是一场硬仗啊！我告诉旁人注意，我也不可掉以轻心。想到这里，薛元帅把大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众儿郎将，压住阵脚！”薛仁贵是亲自出马，来到杨凡近前，把马匹带住，手托大戟，高声断喝：“呔！”对面来将报通名姓。杨凡正等着呢，
现在这

0: 杨凡这火大了，你别看他在白虎关、韩江关的事情，他是了如指掌，探马兰奇，不断地向他禀报啊，说樊梨花，县官投降了，樊梨花要跟你这个婚姻吹了，许配给二路元帅薛丁山，他们俩业已定亲了。樊梨花跟薛丁山入了洞房了，后来也不怎么又打起来了，这他都知道。杨凡气得直翻跟头，咬碎钢牙呀，心说樊梨花呀，小贱人，你太贱了，你爹跟我爹指鹿为婚呢，咱们俩从小就匹配了良缘，啊，我明白了。为什么你要改变呢？你看中薛丁山小白脸子了，比我长得好看。好啊，小贱人，等我抓着你，我把你乱刃分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那符。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花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丑鬼杨凡在白虎关前列阵，一见是薛仁贵，他恨得牙根都痒痒。你生的好儿子，你儿子夺了我媳妇。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不共戴天。我这两天做梦都梦见这樊梨花和薛丁山，我恨不能把这一对贱人撕碎了，嚼烂了，我都不解恨。他把一肚子火撒向薛仁贵，催马抡刀跟薛仁贵马打了对头。薛仁贵啊，薛仁贵，你不报名我也认识你，哎，我恭候你多少日子了，可把你们盼来了。薛仁贵，你怎么教育的你儿？嗯，莫非你也是这种人吗？你们是道德败坏呀、啊！你主使你儿撬行，把我妻子给撬了，啊，拆散我们的婚姻，你们缺了八辈我的损德。薛仁贵一听他不说人话呀，他也不了解内情，气得满面通红。呸！杨凡，两军阵前休是斗口之处，来来来，赶紧抡刀过来，你我二人分上下，论个输赢。好嘞，薛仁贵，子债父偿，没见着薛丁山小白脸子，我先拿你顶账，你招刀吧你。抡和善板门刀是搂头便砍，薛仁贵横戟往外招架，嘡啷啷啷啷啷啷，二马一错蹬，二人就站在一处。杨凡二十挂零啊，可这家五大三粗的，身大力不亏，而且风华正茂。年轻人你比不了，那气血方刚啊，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再加上能耐还大，还正在气头上，因此是越战越勇。再看薛仁贵，现在是老当益壮啊，威风不减当年，掌中这条方天画戟使动开了，行云流水一般舞动的跟戟山相似。这套书咱没打头前开，头前是薛礼征东啊，这件事家喻户晓。薛白袍在龙门县偷军，后来入了月字号第八棚当了火头军，那是被张环张世贵所陷害。等以后真相大白，薛仁贵是屡立战功啊，马踏东海难，建设戴笠棚，百日双救驾，单骑抢过凤凰山，跨海征东，立下血汗战功。要提薛白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当然了，时过境迁，那都是数十年以前的事儿了。那么尽管现在上了年纪了，那底子好，那薛仁贵的功夫出众啊，要比力气恐怕比不了杨凡，要比经验要比他强的多的多。今天在两军阵前，杨凡是以力降十会，薛仁贵使的是一巧破千斤，完全凭经验跟他动手，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胜负，眨眼间就到了100个回合。哎
4: 有杨帆一边打着心中暗想，行哎，啊，
3: 薛仁贵好样的，你不服不行啊，到了这般年纪了，功夫还如此出众，还真有力气，看来我得多加谨慎。不加还够呛呢，我这年轻人还打不过个老头呢。但是尽管他注了意了，留了神了，也使了劲儿了，想胜薛仁贵是势比登天。有几次郝玄梅被薛仁贵大戟上的小月牙子挑到他腮帮子上，吓得杨凡是直冒冷汗，呀不好啊，要这样再打下就非吃亏不可。薛仁贵，你再厉害你架不住我的飞刀，我真功夫不是你的对手，我何不巧计赢他呀？
4: 就这么办。
3: 想到这，啪啪啪使用了盖顶三刀，薛仁贵横戟招架，杨凡是抽刀便走，把马一拨，败归本队。
4: 像那个别追就得了呗，
3: 不可能啊，两军阵前你死我活，乘胜追击，谁能不追？薛仁贵一看他败了，能行吗？撵上他，或者把他抓住，或者把他置于死地，不能留活口的。如果把杨凡置于死地，那么白虎关就得下一半来了，这个道理谁都懂啊。因此薛仁贵拍马舞戟是紧追不舍，白龙马像一道闪电一样就追上来，眨眼间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杨凡人往前边败，耳朵盯着后边，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听声音判断就知道离着自己有多近有多远。他一听是来了，到了近前了，嗨，赶紧把和善板门刀交到左手，把右手腾出来，探膀臂拽出三把毒药飞刀，把拽出之后一拨这马，唰啦一转个，薛仁贵马往前一抢，杨凡就到了侧面了，把手一招，腕子一甩，薛仁贵你在这，三点寒星是直奔薛白袍，一只毒药飞刀奔面门，两只毒药飞刀奔两个肩膀，离得太近了，不到两丈远，薛仁贵真就没预防的这一手。一看人家唰马脖子旁边了，自己走空了，就知道不妙，瞪眼一看，三点寒星扑奔自己来了，薛仁贵赶紧一闪身，哎，往旁边一拧，两把飞刀打空了，打面门的过去了，打左肩膀的唰打空了，右肩膀没躲开，叫这把飞刀噗这下正给扎上，然后这飞刀嘡啷落到地上了。因为什么？做大将的三层重甲呀，里边眼心甲，外头金锁连环甲，外头大叶黄金甲，再加上战袍，那有一寸多厚啊。为什么做大将的得骑马呀？在地走道走不动，那么一百多斤在身上披着有多沉呢？但它起个防身作用。杨凡的飞刀打的劲儿非常大，穿透了三层甲，把肉给扎伤了，然后掉到地上了，这就算达到目的了。薛仁贵觉得肩膀头一疼，紧跟着就发麻，哎呀，麻劲儿还厉害呢，说个麻刷，又打肩膀穿的全身就有半身不遂之感。薛大帅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就知道人家飞刀上带毒啊，哟，这可不好，什么毒不知道。仁贵赶紧拨马回归本队，还没等到门旗这儿，一头从马上就栽起去了， 大戟撒手摔倒在地。杨凡一看成功了，把扔出去飞刀捡起来重新插好，大刀往空中一举，冲冲啊，活捉薛仁贵啊。两翼展开了猛攻啊，唐兵一方面得救薛大帅，一方面掩护撤退。元帅受了伤了，军师代替，纷纷称可烧兵，弓箭手断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家白虎关的城头也开了炮了，配合着弓箭，唐兵也放炮，也开弓放箭。就这一刹那之间，双方损失惨重啊。唐兵急忙收兵撤退，回到营门里头，关上营门，凭着坚固的栅栏和战壕，把西凉兵给挡住了。西凉兵一看，想要冲破连营也不容易，干脆见好就收吧。所以杨凡这才收兵撤退，回到白虎关，传令祝贺。唐营打了个大败仗。哎呀，等回到中军保障之后，众人七手八脚把薛元帅抬进来，再看薛仁贵是人事不省，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啊，紧咬牙关，皱着眉头，就跟死人一样。程咬金急得直搓屁股，快快快找军医，快找军医。那军医大夫都随营，都跟着，哪有事到哪儿。大元帅受伤，来了20几名医官呢。到了里边，把大元帅盔摘了，甲卸了，袍子扒下去，往床榻上一放，观看受伤之处。这受伤就肩头上，但这肩头上红肿高大呀，那刀扎的那口子能有1寸宽，1寸多深。这口子不算怎么严重，但是不冒血，黑的就像裂了个大口子相似，那肉翻翻着往外淌黄水，一股臭味熏人。医官们一看，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回老千岁，主公啊，大元帅中的是毒药刀伤，什么毒我们搞不清楚，这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不敢下手。程咬金急得直拍肚子，饭桶，都他娘的是饭桶，不能治也得治。医官一听一咧嘴，那好吧，就得治吧。老千岁，咱说清楚了，要治坏了可别怪我们，不怪你们怪谁，治不好要你们吃饭的家事，治。医官们净了手，只好按着常规给伤口先消了毒，然后动手术，往外挤这黄水，挤不净啊，拿棉花擦完了，敷好了止疼药消毒药，开了个方子，往外开始表毒。大家静静在这守着，把唐王李世民急得连玉杖都没回，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一会儿到床榻之前看看，一会儿问一问。薛仁贵就这么躺着跟死人一样，你就摸摸鼻子，

0: 心脏这儿，那就算完，治不了了。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老千岁，主公，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要说要延长大帅的生命，我们可以做得到；要说就治好了，这我们实在没那能耐。你说你怎么办？你把他们都杀了也不好使啊。事到如今，只好延长薛元帅的生命，想尽一切办法跟表毒，别让这个毒气归了心，也只好如此呗。一宿到天亮，谁也没睡好觉。到了第二天了，就听白虎关那个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城啊！咚啪啪。杨凡领兵带队攻营，啊，攻的甚急呀！元帅倒下了，军师代替，马上传令，不准出兵，给我守住营盘。打得爽快，把西凉兵击退了，唐兵又损兵折将啊！哎呦，白虎关的军兵士气高涨，骂的那个难听，指名点姓，叫唐王李世民交降书递顺表，不然就踏平唐营，啊，猖狂的不得了啊！现在唐营众人一筹莫展，士气低落。照这样，这仗还有法打吗？程咬金忽然想起来了，跟李世民商议：“我主公啊，事到如今呢，不能叫别人出战了。咱们手下战将是不少，我看出去一个打一个，出去俩打一对儿，有几个比得了薛大帅的？那怎么样？身受重伤，别人出去也不是杨凡的对手。为了保存实力，别让旁人出战了。”但是这仗还得打，怎么个打法呢？我突然想到那个小冤家薛丁山了，全是因为他这个倒霉蛋儿。他倒挺好，我听说在劳军营还吃胖子，哪有那便宜事儿？主公降旨，三哥传一指令，我到劳军营把这小兔崽子提出来，叫他在两军阵前立功。如果不能胜了杨凡，杀他个二罪归一。主公，你看怎么样？也给他个机会。哎，也好啊。这个事儿也没跟大帅商量，可是现在也顾不及了。军师，你看，无量天尊，此计甚妙，应当给薛丁山一个立功的机会，胜杨凡非他不可呀。我也这么想的，老千岁。您就辛苦一趟吧，哎，谢谢，别说那客气话了，我怎么的都行。老程真好说话，上了马，带着8名护兵起身赶奔劳军营。李德胜一听老千岁亲自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老千岁，您来了。程咬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了，先喘了半天气。李德胜，哎，在。薛丁山表现的怎么样？哎，老千岁，我可不是当您面夸他，二路元帅真行，自从到了我这儿，任劳任怨的，给什么重活干什么重活，一点傲气都没了，而且干的相当出色。他妈的贱骨头，现在他在哪儿呢？在打铁棚里头正打刀枪呢。你去把他叫来。我找他有话。
1: 是。
0: 李德胜去了，薛丁山系着围裙，小脸抹得跟灶王爷一样，被炉火照得通红，挽着袖面，抡着把锤子，正在这打造刀枪。在这里的12个人，都知道他是少帅，那玩意不管上面要求的多严格，这底下这个人们呢，也不敢碰薛丁山。怎么说，他跟一般的人也两样，那份儿在那摆着呢。但薛丁山不这么想，我爹让我来了，让我受罪，我就认真干，不能搞特殊，不能再惹我爹生气。 所以。

0: 天天干完累活，晚上吃饱就睡觉，还真就胖了。还正这时，李德胜来了，薛丁山，哟，把锤子放下，围裙解了，把脸脸洗洗。老千岁程咬金来看你来了。薛丁山心里很不是滋味，打到了劳军营，也可能他爹有令，谁也不敢来看他，没一个人来过。今天可遇上亲人了，薛丁山换了换衣服，把手和脸都洗干净，迈步出来，跟着李德胜到营盘。等进了帐一看呢，程咬金舔着大肚子，居中而坐，护兵两旁相陪。薛丁山红着脸过来了："爷爷，您来了。""
1: 啊，来了。"
0: 哎呦，我说你泡没泡啊？真长分量了。到这干活一心无挂，吃饱了就睡，所以就长了一身傻肉。行行啊，哎，薛丁山，你知道两军阵前的情况不？不太清楚。我听说仗打得十分激烈，好像是不怎么顺手。
1: 何止不顺手？小子，我告诉你吧，你爹亲自出马会斗丑鬼杨凡，中了人家毒药飞刀了啊！打在哪儿呢？打在肩头。虽然是肩头啊，现在毒气要归心呢。你爹眼看要完了，小兔崽子，要有你盯着，你爹何至于亲自出马呀？啊，倒霉倒你身上了。薛丁山一听，哇呀哭了。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别看爷儿俩怎么不和，在关键的时候显出劲来了。薛丁山这眼泪哗哗淌下，爷爷，我爹爹能不能保住命？哎，军医大夫都急坏了，日夜守候啊，现在仍然人事不省。这还不说，杨凡呢得志猖狂，领兵带队攻打唐营，那简直嚣张的不得了。如今我军士气低落，后来皇上想到你了，也是我给提的，让你小子到两军阵前立功赎罪，你愿意吗？
0: 愿意。我太愿意了，
1: 愿意，走走走，闲话少说，跟我走，跟我走，走走。
0: 哎，
1: 办了手续了，你不办手续行吗？圣旨大令，都让李营官看了，李营官验收之后，让薛丁山走了。又到前营，那前营是正式军队，这是劳军营改造所，这是两个世界。薛丁山赶紧披挂整齐。来见皇上，双膝跪倒，臣叩拜圣主，免了免了。丁山呐，你不想看看你爹吗？
0: 想。
1: 到后营你去看看吧。薛丁山一进后营啊，眼泪就掉下来了。两个母亲，柳迎春、樊金定，妹子薛金莲，妻子窦仙童、窦一虎、秦汉、秦英、罗章，所有众将都在这儿呢。说点什么呢？薛丁山顾不了许多，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病榻之前，往床上一看就傻眼了。程咬金一点都没说瞎话。再看他爹直挺挺在那躺着，蒙张纸就得哭的过了。再看呢，眼窝深陷，两腮深陷。面上无光啊，眼圈都发青啊，这人就交代了，先看看伤吧。军医官把被子撩开，让薛丁山瞅瞅。薛丁山离着老远，提鼻子一闻，一股臭味刺鼻孔啊！这个人整天拿臭气泡着，好得了吗？薛丁山趴到床前，放声痛哭。爹爹，爹爹，呵呵，爹呀，呵呵，你受了委屈了，爹，全怪儿不孝啊，儿罪该万死啊！咣咣咣，一拳捶床，大伙儿也掉了眼泪了。 后来程咬金过来了，小子小子，起来起来，你爹还没死呢，你哭什么？你现在哭没有用，你应当两军阵前大败西凉兵，活捉这丑鬼杨凡。我想这杨凡肯定有解药，你要能把解药弄到手，把你爹给救了，比哭要胜强半倍。你瞎嚎有什么用？
2: 对，爷爷说的有理，既然那样，我借我的枪马一用，赶奔两军阵前。
1: 啊，你的东西还还给你呀？干嘛借呀？给他准备，来啊，辕门外给我带马抬戟，是会斗杨凡。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